0: 这班交门炮筒了，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
4: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5: 消肿止痛钉，
6: 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佳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2: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3: 你是谁？
2: 帮你脱罪的人。
3: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2: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4: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5: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3: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6: 召集皇家特工。
7: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5: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8: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9: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0: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1: 每当看到片名带有“战”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5: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选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2: 我建议你放弃。
0: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1: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

0: 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1: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小宝，有单大生意要四把家伙，
2: 都给你。杀人放火的事我不想干。
3: 行政，
4: 北市镇海银行的超出在银行门口被劫，劫款1500万。
5: 劫匪是男一女？劫在40左右。
3: 想走也不错。
6: 那个犯罪嫌疑人临死的时候握枪的手的姿势是反常的，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7: 我要把运钞车劫案有了新的进展。
6: 还有第六个人，
2: 你好好开门，你就往外冲。
8: 我的
6: 我们已经在现场掌握了罪犯的生意信息。
9: 运钞大劫案。

0: 有云，无毒不壮士。
1: 错了，错了，还自诩无语万句通，到底无什么不丈夫？您再想想。

0: 找错城了，我不是找错城了，先回先回，我赏你。眼珠子不想要了，那你换条秋裤呗。喂，怎样，这么深啊？哎，你到了。
1: 你让我弄枪，说他们是他猎的，这是哪？这个是银行。
0: 哎呀，上车啊你！上车！这是我兄弟小宝，以前在爆竹厂干过，监视枪就是他搞的。
1: 怎么，老家你不是不想待啊？银行怎么了？有什么不行啊？
0: 哎呀妈！
1: 我们都已经来了，曹州想不会让你走。

0: 到了，
1: 等我的信号，你们就动手。
0: 大毛、二毛拿枪，小宝屋子里你们的家伙在座位起步。运钞车上只有电击棒，但我没有枪，放心大胆的干就好。2分钟内必须离开。

Yeah!

我说你还有车，别先走，要不然应该都别走，快点，快！

0: 小宝，你想吓死我啊？你摆明是吃这碗饭的，老天喂你吃啊！
1: 下

0: 快地嚟走！留留留，大手通知啊！都系我哋，准备嚟啦嚟啦嚟啦！
1: 哎呀！
2: 我屌你老尾啊！出千啊！起佢！
1: 搞得大多出千就冇所谓，你睇住规矩嚟啊嘛！诶，人哋啊十抽三，你又抽五六添啊！诶，教佢做人啦！
0: 你以为警察吃着饭的？你就是黎仔是吗？捉他到床！
3: 快捉我，捉他啊！
4: 插播一条重要新闻：本市镇海银行运钞车在银行门口被劫，劫匪。

0: 款1500万，现成一辆黑色轿车在逃。如有市民看到有类似特征嫌疑人，请联系警方。
1: 老爷保好，
2: 顺顺利利。我就是曹州城。
3: 狗娘们，你说他们没枪？
1: 别拿枪，是请假送。
4: 来，进去进去，加班加班，今晚给大家开心一个。
2: 枪做的不错，今晚吃饭你抽我卡。
5: 大家好，
6: 劫匪是男一女，携带自制土枪。
7: 潮州县徐红兵啊，
8: 是那个连犯三起抢劫的流窜犯。
7: 不是他还有谁啊？作案的时候老带一女的，又色又贼。走。

0: 让你删我，你好吧，我爱你。你还说造完一条要带我出国呢，你不是骗我吧？
1: ，
0: 我可听到你说。 想跟你平分，
1: 虽然没怎么欠，但没那么多债务交。

0: 要是你当时找着我，当时就干掉他们了。跟你讲，
1: 找到谁要杀？
0: 哎呀，我们聊天的，别吵。杀的就是他们的，
1: 是吧？
0: 我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今晚过后都是我的。 各位老板，都有什么打算？喂，我女话了。我打算留在城里。这就对了。想要在大城市生活，总是得有个城里的样子。老妹啊，今夜来个。 XO 唔系用嚟吹嘅，系用嚟 dab 嘅。

0: 想当我男人可以，但是你的酒量不能比我差。来，
1: 怎么了，二毛？有心事？
2: 钱早饭。

0: 怪不得你们哥哥里的杯子都仰着鱼。
1: 我的错。
2: 来，
0: 交枪，跟前。
3: 就一个弹夹，丢！我才不信你呢。
0: 你是能做大事的人。

0: 哎，老九，
1: 回来啊！
2: 师傅，村民举报的车就停在这村口。
1: 四男一女外地人，还是一辆黑车，肯定是他们。
3: 我不行了，我要去躺一下。
4: 再来。哎，这就喝多了。嗯，来呀，抢到我男人你就这点酒量啊？来来来，接着喝，喝呀！哎，
5: 那突然很急，撒个尿线呢。
0: 记得回来啊。

帮你还不过来帮忙。

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现场这个样子，分赃不均吧？
1: 估计是吧。这火胆子也太狠。
2: 好，准备啊。嗯。
3: 老刑警啊，你不知道党增援吗？
4: 嗯，哎，没事儿，皮外伤。
5: 千钧师傅，借款已全部追回，五个人四男一女，一共开了五枪，应该是对上了。
0: 哦。目前呢？
4: 来，老千，我跟你说说这个案子的疑点。
0: 啊，不行。

0: 那个犯罪嫌疑人，临死的时候，握枪的手的姿势是半张的，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手呢？炸断了。来，把你枪给我。
1: 别动，仔细看看，啊，看看你握枪的姿势。人在危难时刻、生死关头的时候，握枪的姿势一定是紧的，是僵硬的。
0: 那个疑犯手中的枪肯定是有人故意放上去的。还有第六个人。

0: 哎，老姜。
1: 哎，老刘，忙着呢。
0: 哎。
2: 咕咕咕咕咕咕。
1: 哎呦。哎呀，秦局长，这么有闲情雅致啊！
3: 这锅汤好不好，就看这两只鸡了。厅里送来的鉴定报告，我要八运钞车劫案有了新的进展。
2: 咕咕咕咕。
3: 因为有了新的技术手段，当年518案的物证里发现了第六个人的生物信息。
4: 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
5: 确认有主犯徐红兵，另外赃款已经悉数追回。
6: 第六个人到底是谁？
3: 技术部门出的那个报告都看了，没你说的那个，我枪问题。
6: 老秦，那是因为爆炸了，把那劫匪的手给炸没了。
3: 那个炸弹是阴谋。
2: 师傅，
7: 不过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了，我是开车的，我又拿不到钱，还要被人用斧头劈，我才是受害者。
6: 都跟我到现场去找证据。
3: 事实证明，你当时的推断是对的。武胜利因其在监狱表现良好，提前出狱了。8年了，曾经在审的罪犯也终将浮出水面。
8: 请进，请进，请进。
9: 谢谢，
8: 来，请进，请进。
10: 暗花有没有花？
0: 我给你找找。等一下啊。
9: 我从叫他配合等我。
0: 暗花，暗花。
11: 哟，
0: 哎，你把那个箱子先送进去吧。
11: 好。
0: 这不是昨天在香港上映，这么快就货了？
12: 全球同步发售，我都是第一手资源。
0: 哎，都得账吗？
12: 不用担心啦，像你这么聪明的人，迟早发大财。
8: 谢谢，
12: 走吧，
0: 回见啊，
11: 小宝，过来一下。先把东西放下。
13: 我们再也不唱《笑傲江湖》。
11: 我跟我爸说我们俩的事了。
13: 我们该弄。
0: 他咋说的？
13: 我常常不听你了解，我被你杀刘备杀。
11: 他没反对。
13: 退出江湖。
0: 哎呦，这不好起来了吗？嗯。
14: 老三，老三，出来。
0: 啊！
14: 你真系冇天装冇地装啊！你我仔先几大呀？你夹胆死买啲咁核突嘅嘢俾佢睇都有嘅吓？仲系喺呢度买嘅？你夹胆喺度播啊？
15: 妈，
14: 哎呀！冇睇啦，冇睇呀！
16: 我俾啲细路仔睇，
14: 好坏啊你！
17: 加大细路仔啊！
16: 系咯。
0: 不好意思啊，叔叔，

0: 哦，是那个，我新开那个店的。
1: 你的店？开店10万块，7万块是你给的吗？
0: 叔叔说有道理，但叔叔你放心，我那个店挣的每一分钱我都给小茹。
2: 哎，你好，你们点的清蒸鲈鱼。
1: 爸爸，不是不赞成你交朋友，但是交朋友和结婚是两回事的呀。
3: 爸，我们已经有孩子了，而且已经2个月了，我们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呀。
1: 啊，对了，小茹，你去把我存的酒拿来。
0: 哎，叔叔，喝点茶。您别生气。
1: 我没生气。你呢，有本事搞出个孩子，那也可以搞定房子和车子。
0: 我明白，你放心，我尽快。
1: 好，年轻人一定要搞得定。
3: 搞得定什么啊？你是不是为难人家了？
0: 没有没有，叔叔跟我随便聊聊天。叔叔您喝茶，茶凉了。
1: 喝什么茶？喝酒吧。哎，小茹，拿杯子。
3: 哎，爸。
4: 当年啊，我抓劫匪啊，被一个很大的车撞飞出去了，我一点都没事。要不是中了一枪，一个都逃不掉。来，学长，对着我，对着我，拿枪对着我，对准啊，这里。
5: 啊！哎，
3: 爸爸，爸，好了，好了，好了。
4: 这叫什么？这叫黑龙18手。你如果敢欺负我女儿，我要你的命啊！
3: 我爸喝多了，耍酒疯，我送他回去啊。
0: 叔叔，你放了啊！
3: 爸爸，爸，看路啊，看路！
4: 好，

0: 的吧？
1: 吴胜利，你来干嘛？出来多久了？
0: 想你喽。你有没有想我？
2: 小波，哎，真喜乐啊！哇，我给你当村啊！哎，路腿不抓不？
3: 不是你去俩了？一群人五叉七啊！
2: 一直在那吹了，那端了个红菜，后来路腿就一包。
1: 我想起来了，哎，阿三老板，
2: 哎呀。

0: 操！
1: 找什么？找这个呀？
2: 你是一点也没有变，连钉子到了你的手上都变得那么危险了。
3: 什么事？
1: 有单大生意，要四把枪，擅长一把。不会要你白做的，当你做了股了。
4: 不要紧，我们还有很多军火。
5: 好不容易出来了，就找个正经工作。杀人放火的事我不想干。要钱是吧？我给你。
1: 做犯法的事情才赚得到大钱嘛，积蓄这么少，怎么搞定你的岳父啊？
5: 一直跟着我呀。
6: 现场一共到底有几个人？有一个人，按一次铃。啊？

0: 哎，你说你在这儿苦哈哈的，你那个兄弟在外边啊逍遥快活的，值吗？
1: 我为你坐牢啊。

0: 想清楚来找我喽。
1: 黑龙十八手。
2: 下一代绝不会有练武的诱惑，再拿起剑闯荡江湖。能阻止他们吗？下一代，我没想过下一代。江湖，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跟大龙守住后门巷尾。
1: 好，
0: 师傅，前门后门选一个。
2: 后门，
0: 行。
3: 蹲下，我蹲下。
4: 喂，江 Sir 啊，这么巧啊！师傅，进去。

0: 你是老板？
1: 啊，什么事儿？
0: 有人举报你这里传播淫秽物品，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你们应该去抓那个岳泰安，就是以前黄毛。那碟是他给我的，我不知道是盗版碟。
1: 我们会去查你口中这个黄毛，但是你确实销售了盗版碟片。如果你明知是盗版还销售，就必须接受处罚。在我们确定认定黄毛犯罪事实前，你还只能留在这里。
2: 师傅，我们在省公司发现了武志玉的车。
3: 哎，老姜，
4: 老姜，你没事吧？
3: 哎，老姜，
2: 师傅。
3: 师
0: 傅，哎，刚才姓江受伤那个是女队长，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想好怎么交代自己的问题吧。
5: 那武胜利呢？最有可能在这几个区域藏匿。啊，我们还是传统的老办法。从西边这三条街，
6: 哎，老秦，啊，秦局，什么意思啊？把我支开啊？
5: 张强，嗯，
3: 到，
5: 他不是应该在医院吗？
3: 对啊。啊，师傅，你不是应该在医院吗？
6: 是啊，啊，
3: 报告局长，姜子韬同志已经完成检查工作。话说回来，局长，社会性排查，我师傅有经验。
5: 在座的这谁没经验啊？啊，城中村十几万住户，少说排查两个礼拜，多他一个能怎么着？哎
6: 呀，莫生海平常生，你说的对。
5: 你不都走了吗？准备
3: 是。
7: 账目都对上了，里面那位确实是苦主，给黄毛坑了。花了点冤枉钱，
8: 那收入呢？
7: 没多少，这店才刚开张。这属于非法所得，按例我们是应该没收的。你看啊，这一周的收入也就不到100块钱。哦，账本里的最后一页还加了点现金。
8: 那还没收啥呀？给回他们。
1: 吴小宝。你可以走了。销售盗版还有黄色光碟属于违法行为，但鉴于你主观上不知情，情节较轻，数量较少，没造成太大影响。
9: 你的物品，
1: 但别乱跑，
9: 然后在这里签字。
1: 如案件需要，我们可能会再次找你了解情况。
0: 我能给我家人打个电话吗？喂，小茹啊，
10: 是我。
0: 啊，赵叔，那个小茹在吗？
10: 小茹现在在医院，你俩以后不要见面了。
11: 有孩子，又怎么了？现在医院有什么搞不定的？
3: 哎，你东西。
2: 来，慢点。
0: 妇产科在哪儿？
2: 前面右转第三间。
12: 别动
0: 啊，
12: 这个药
0: 快
12: 吃完了。
0: 周局，
12: 这里怎么弄啊？
0: 赵荣
12: 呢？他不会见你，你别骚扰他。
13: 那也是我的孩子。哎，
12: 你也知道是你的孩子，是你的责任吗？你以为我带他做菜啊？
13: 他

0: 被人打得柳长了，谁干？谁做的？
1: 自己知道，你为什么要我的女儿，同你受罪？

0: 你看到一大片货，我想明白了，我想像你一样挣大钱。
1: 对喽，所以说我一看到你小宝，就是个能发大财的人。
0: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的。
1: 那你去华山路630号，我派人接你啊。
0: 好，一会儿见。

0: 欢迎啊，小宝哥。
1: 我
0: 带着诚意来的。好啊，带你看看场。
2: 报告。
1: 小心点啊。
2: 报告。
1: 对。来，给你看个厉害的。那，影印拍摄翻碟一条龙，怎么样？让你开开眼。他妈的，举报我还想活命啊？到我这什么地方来上坟啊？

0: 你愣着干嘛？干他！
1: 拦着干嘛？砍死他！砍死给十万！

别冲动！我他妈都给你往死了！

别杀我！别杀我！

0: 你来干什么？来帮你啊！
1: 帮我干什么？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
0: 你没必要为了这些混蛋把自己命送了吗？
1: 建功，我去上建功。

0: 哎，早点碎石盘堆在上面，让警察找不到。
1: 谢谢啊，讲什么呀？你想谢我的话，想想我之前说的话了。喂，你醒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混蛋能欺负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搞不定那个老家伙，连你老婆都保护不了，孩子都没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钱呐、啊！你醒醒了！
0: 你看看他们，你看一下，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0: 我们把武胜利的照片都散出去了，靠谱吗？嗯。哎，秦局，您放心，肯定靠谱。张队啊，特意开了十几条专线。 咱们接下来就看广大人民群众的了，啊，是不是？
1: 是啊，
2: 是。
3: 喂，你好。
1: 喂，我发现了你们照片上在找的那个人呢。
3: 师傅，被吓死了。
0: 啊，知道了。1385。
4: 就在里面。

0: 老天有眼啊！
1: 有什么眼啊？抓紧看！
2: 你看你们两个的样子，小火花都能吓到。你看他们两个，我
3: 跟所以想把头盖砸啊！哦，眼睛啊！
1: 别他妈废话了，帮忙造枪。

0: 这个字我也不认识，庙中咱有反应。这个字念烟。
1: 监控少，死角多，每周会有很多班次的运钞车从这里入库。时间就定为下周三的下午5点半，最后一趟运钞车。枪和炸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使用。我们的目的是抢钱，不是杀人。两者在量刑上面不同。
2: 来，加油！
1: 钱到手之后，我们还回到城中村，人多便于隐藏。风声过去，你们。

仙子桥码头坐船离开。

0: 哎，走，走开！老赵，你今天不是休假吗？这么辛苦，又拼命啊！
1: 人老不能闲着呀。
0: 周公一起喝酒啊！嗯。

0: 喂，到时间行动了，这算什么？我在说我们几个人的八字可合不合？这些你都信啊？怎么样？这书上说我能活到109岁，
1: 你他妈硬要什么防弹衣？
2: 车来了，
3: 动手！我最后再说一遍，
2: 追上了，砸玻璃，扔烟雾弹，逼停他们，确保对方看不见你。离这儿最近的派出所只有3分钟，捡完钱赶紧走。
3: 不到万不得已，10000万不要使用炸弹。
4: 撒腿去，关窗！关窗！
3: 把车跟上，站位。
5: 这哪个是哪个呀？

要疯掉了，分不清是哪个啊！

快点，我丧尸。

下车！快下车！

0: 我是岳父，你的兄弟我先不过。天然洗护就是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 三鱼钙胃平片，寿星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外星人喊我哈西达，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天天减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钙，赢一瓶。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寒防腐剂。
2: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胃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现场三死一失踪，失踪人员已经确认是押运队长赵国英。
1: 白天发生在我市的运钞车抢劫案，劫匪的手段残忍，嚣张至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此案当日，武胜利在淮海路现身，另外两人是武胜利在518案中服刑期间的狱友，我们怀疑是这三人作案。
2: 这第六个人到底在哪儿？

0: 炸弹怎么回事？这人质又怎么回事？喂，警察！我就知道，知道什么呀？警察是他妈我带来的。 还是你们他妈带回来的呀！开枪，打死我！你看枪响，警察会不会上来？车保，听见你的声音了，车保！是不是自己人？你总得意思意思吧。
1: 杀了！我可没有杀。如果我活着出去，我第一个就举报你。你好了没有？他们让我杀了。
2: 好啊，杀呀！你来杀呀！杀呀！
1: 杀！来呀！
2: 来呀！

0: 去干什么？自己兄弟的放走啊！
1: 你别走了，
0: 走，
1: 外面全是纸钞。
2: 是赵国立，
3: 来，警卫在楼上。

0: 什么事啊？
1: 回来了！

0: 枪手汇报，走。
1: 是，
0: 过来我就杀死两口干。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有点少。
2: 干死人了。
1: 嗯，收到。
0: 后面
1: 了。有点。
0: 下一个，
3: 小心啊！
0: 小心！
3: 哎，接着检查。

0: 炸弹用脚都踩一踩，把它压实了。
1: 慢点，慢点，注意点，小心点啊！
2: 稳着点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有人质，还有老人，保证人质安全。快加！刹车快了，
1: ！停车！停车！路口快！一会儿到路火出。
2: 伤者确认死亡，可以通知家属了。
3: 好，
4: 你得再点啊，你得再点啊！
2: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5: 来，这里，这里。

0: 啊！不可以！不行，在这里。
1: 不要进去！那是我父亲，那是我父亲，那是我父亲，那是我父亲，那是我父亲。
2: 你怎么这么就走了？

0: 这几颗威力大，保命用吧，谢谢你，兄弟。
1: 你是真该死！

0: 老张，老张，老张，老张，醒醒！老张，行了，我，王和尚，
1: 你撞傻了，活得好好的。
2: 起来吧，我胜利，慢点，不是你，不是你，哎，老姜，哎，江队，吴胜利，醒醒，醒醒，
3: 告诉我，那第六个人在哪儿？说呀！
2: 长江，你醒了？
3: 怎么样了你？
2: 没事，
3: 就好。 现在什么状况？
2: 放心吧，包含吴胜利在内的三名匪徒都已经被击毙了。

0: 进医院之后，有谁接触过他？他的女婿见过他的遗体。谢谢谢谢。啊，小宝，辛苦你了。如果没有李在，小茹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后事，以后就靠你了。
1: 我会照顾他。
0: 好，保重。
1: 谢谢。师傅，赵国立的女婿叫武小宝，武小宝原名武一男，与武胜利同是武家村人。早年是当地爆竹厂的技术工人，后来来到镇海开了一家音像店。
2: 刚群众举报废弃厂房有异味传出。
3: 所以我们就抓到了这儿。是的，就是黄毛。怪不得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手断了就先歇几天，叫他回来再缝给我就行了。哎，停停！12点之前的记录全被删了。武小宝，最恨黄毛的人是他呀。
1: 哎，师傅，咱们可以拿武小宝的 DNA 做比对啊！不行，等结果都要半个多月了。哎，师傅，你去哪里？
4: 去医院开假条。
1: 啊？

0: 以后的事情只要有我份就有你份。
1: 江队长，有什么事吗？
2: 辛苦了啊，我找你来有两个事儿
1: 啊。哎，你说。
2: 这第一个事儿呢，是跟你打听一下，黄毛你认识啊？
1: 认识啊，他被抓了吗？
2: 他死了。
1: 啊？你看，他把我这砸成这样，还没赔钱呢，这人太坏了。我觉得死了好，活该。
2: 哎，还有个事儿啊，
1: 啊，
2: 咨询你一下啊。这个人叫武胜利，你认识吗？
1: 我们村是有一个叫武胜利的，但我跟他不熟，也很多年没见了，这照片可看不出来。
2: 他抢了运钞车，同伙跟他一个村的。
1: 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我？
3: 你要有证据你就抓我，我岳父那案子还没破呢，你现在又过来怀疑我来了？来来来来来，你现在给我铐起来，给我抓住，你们警车给我带走。哎，
2: 别激动，别激动啊！啊，我们已经在现场掌握了罪犯的生物信息，结果很快就出。你放心，不会让老赵白死的，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3: 好啊，我等你们给我个交代。

0: 去哪儿啊？钓鱼去。这么晚？
1: 去钓鱼啊？
0: 啊，
1: 正好我休假，我捎你一段吧。
0: 好啊。

0: 你的船啊，租的，这开销挺大吧？
1: 我岳父开心吗？ 我去解个绳子。

哎。

0: 你知道你害死了多少人吗？他们不该死吗？啊！最开始的曹忠臣，他想杀我，我那叫正当防卫。
1: 啊！使点劲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里是粤镇海七栋栋28，有伤员。我现在宝海大桥桥底下，收到请回答，请回答。
1: 你别乱动，你大动脉出血了，得马上去医院。
2: 为什么？啊？为什么逼我？黄
1: 茂逼我，老赵逼我，你也逼我。
0: 吴成立是你杀的吧？你在他的枪上动了手脚，
2: 我那叫为民除害。

0: 我告不了这个，他们俩一个样，他跟黄毛都为了钱不顾别人死活。
1: 那老赵，你为什么要杀老赵？
0: 我给过他救，我说过放他走，他不相信我，他那叫咎由自取。
1: 你是真没救了。
0: 哇！

0: 你最后还有什么心愿？你上次进派出所，赵国立来过警局，这是老赵给你签的担保书。当时他跟我们说，你是他的女婿。 其实老天爷没有对你不公，事事都会有转机，可是你次次都错，下辈子做个好人吧，
1: 江队长。 帮我跟赵如说声对不起。

0: 好疼！哎呦，
1: 疼疼疼！我跟你讲，
2: 两个还硬
3: 上。你也有好事就合计他，来跟我盛一碗，
4: 李姐。
0: 我给秦局盛一碗。
5: 老姜，你的5000个健康我看了，除了休假期间擅自行动，还少写了一下错，枪丢了真的是个大事，确实不适合行动。我给你支个招，你

我们全都知道啊，知道吧？来，喝汤，喝汤。怕期望落空，怕心机太重，大道理我都懂，怎么会不懂？我不矫情。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3: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钙赢一瓶。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百条江河，

0: 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经历。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前不久，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入凶宅》已经与大家见面了。我在片中饰演中介打工人周浩，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3: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2: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4: 四院点灯。
5: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你接触点意思来了吗？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2: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6: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7: 卡普兰先生，
8: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6: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罗杰桑希尔。
8: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6: 他们想杀我。
9: 您认识这个人吗？
10: 你是罗杰桑希尔，住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1: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2: 你是谁？
1: 帮你脱罪的人。
3: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1: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4: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5: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3: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1: 召集皇家特工。
6: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5: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1: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2: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7: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8: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1: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4: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6: 今晚有大量的走私货在马湾村上岸，
7: 人都没标记，应该是黑市黄金。
8: 可以逗逗那些小混，应该会有收获。
4: 侦破海上黑金行动，
9: 伟哥的金库就在水底。
10: 台风一来，那些水警都会走，江贵生就是在等这个机会。
11: 只要你们不动手，我是不会开战。明天中午带着陈水胜在车上等我电话。
12: 你应付得来吗？
11: 我一定要把黄金抢回来。
4: 欲望的驱使走向不归的深渊，
10: 只要那批黄金一天还在那儿，就有人贪，有人争。
13: 你一直没有怀疑过他吗？
11: 要是他真的犯法，我也会亲手抓他回来。
4: 主演：余文乐、文咏珊、吴越、张晋。
14: 要不是帮你的话，我怎么会碰上江卫城？
10: 只有这些黄金没了，你才会清醒。
15: 没有什么东西比黄金更重要。

0: 发讯号给水生，北纬18度28分37秒，东经123度19分03秒。
1: 知道，
2: 鬼哥。
3: 北纬18度28分37秒，东经123度19分03秒。

0: 医生说我心脏不好，劝我不要出海。下榜的坐标暂时先用电话通知你。等你们两个运作熟悉了，鬼哥就会把坐标直接发给胜仔。我这个老头就可以安心退休了，好好的照顾我的儿子。
1: 我这臭垃圾，
0: 生意上的事儿将来全由他做主。好了，你算是我半个儿子，将来我多分些钱给你。

坐牢，死去的人不会得到重生。后悔，也帮不了那些受害的家属。我会像狗一样的死咬着那些犯人，他们才会害怕。这才是救人。

你的信。你满18岁了，政府通知我，对你的监护权自动取消，以后的生活费我转账给你，你不用每个月见我了。

0: 因为是你杀了他，所以才收养我。
1: 你爸爸是犯人，拒捕，坠楼身亡，整件事是一场意外，我没做错。养你是想帮一下家属，做错事的是你爸爸。
0: 从来也不当他是我爸。
1: 这跟我没关系。喂，
2: 阿斯特，你烦不烦呐？我老大已经怀疑我了，我死定了。今晚有大量的走私货在马湾村上岸，最后一次啊！

0: 陈四儿，我要辞职。
1: 我对你不好，想不想换个部门？
0: 去欧洲度个假，想了好久了。
1: 西狗知道吗？
0: 他，我一会儿告诉他。
2: 没人愿意跟他搭档。
3: 阿德，走了，
2: 你懂不懂规矩？还染金吗？混黑社会啊？
3: 你管着吗？样子像警察才能查案的，像你这样靠读书升职的人，查案子，你会吗？愣着干嘛？走啊！
0: 哎哎，我辞职了。
3: 辞职？什么时候？
1: 刚
0: 刚。
1: 刚
0: 刚。扣除假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当警察。
3: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你还是警察。
0: 哎，
3: 行了，走吧。
0: 哎，
1: 去哪儿？
3: 去喝茶行不行？
1: 行行行，但千万别惹祸，我再没有能力罩你了，大哥。

0: 哎，马道上警察，不能卸货。老爷子说的。
1: 喂。
0: 喂。去马文村。
1: 马文村啊，
0: 你聋子？

0: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俩掉海里了，老爷的只管救我，根本就不管你。人家说亲生儿子血浓于水，只是我老是觉得他相信你有能力才救我不救你。现在生意都归我了，但我还是觉得，要是你没消失，没人挡我势头。
1: 老头让你对付我。

0: 我走派人跟着你们，你的人我杀光了。我属下多着呢，马上就到。少爷，现场就在马粪村，发现了大量尸体，快派人来！只要你们不动手，我是不会开战。因为我们全都是白天猴的，那次掉下海，以为死定了，谁知道我望着天空。 竟然看见天后，突然我明白了，他会保护我。你要杀我，但是他让我站出来。
1: 神经哥。
2: 桂成，我们是两兄弟，那些钱我一点都不想要啊！生意我也可以不要，我送给你，我帮你跟老爷子说啊，我们都是水上人，我跟你一样，都是天后弟子。
0: 你不是我。

全都没标记，应该是黑市黄金。靠水上人走私，那烟蒂应该不远。现在是休渔期，没船出海，可以逗逗那些小混混，应该会有收获。

0: 谁走私黄金？
1: 我知道，我认识了，圣主他们常常晚上开船。

0: 救人！
1: 什么事啊？
0: 圣哉，圣哉，毛巾，拿毛巾，他快冻死了！
2: 烫了他。
0: 你敢！江桂成，我杀不了你，是我没用，生意我全给你，不要伤害我儿子。
2: 烫了他。如果你真的很疼圣哉，就不该让他找我送死。说到底，你太自私。通讯器藏哪儿了？
0: 你这畜生，等死吧！
2: 我只想和鬼哥谈生意。

0: 我只是一个普通渔民，不认识什么走私集团。你再问我，答案都是一样。不管谁问我，
1: 你知不知道你儿子的死因是什么？失血过多。也就是说，整个开膛过程，他都是清醒的。每被人割一刀，他都很疼。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有人要对他这么残忍？还是你做错了什么，连累了他？我要是你，就会用尽所有办法帮儿子报仇。
2: 赵四儿，出来。我叫你给我出来。
1: 我可以帮你抓那家伙，甚至杀了他都行。
2: 够了！我说过不许任何人进来。
3: Sorry, sir。 你要投诉啊？

0: 动手动脚是查案，我现在严正警告你，不许再骚扰证人。
1: 那个证人就是靠我动手动脚才抓回来的。你没那本事就别踩我们前线的。好像你一样，天天坐在办公室填个表、开个会就能查案了，到头来还不是要靠我们动手动脚？
0: 我留在办公室，想出来的都是最安全的方案。动手动脚，
1: 杀犯奸害死同事，
0: 是意外。
1: 谁信你？

0: 总是闹得天翻地覆，连累同事受伤多次被投诉。你再敢胡来，我一定亲自投诉。
1: 我想查就查，你拦不住我。
0: 好啊，你看我能不能拦住。
1: 有犯人你不抓，专整自己人。你知道大家都在背后叫你什么吗？费警官。

0: 哎，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啊？很久没找你喝酒了。哎，我女朋友在里边呢，不方便。干嘛呢？八婶，别太累了，歇会儿啊！
1: 不行，哎，
0: 干嘛呢？
1: 嘘，
0: 大哥，我明天早晨一早的飞机去欧洲。
2: 欧什么州？走私黄金的案都还没查完呢。查什么呀？我连警员证都还了，还查？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失忆了？昨天是我的最后一天，我不干了。我真的帮不了你。
1: 对啊，我忘了。那什么，玩得开心点儿，别那么累啊。回来请你女朋友吃饭。
0: 旭哥。

0: 告诉那个金头发警察，今晚凌晨四点我会拉肚子。
1: 喂，
2: 我是陈水胜的代表律师，叔叔说今晚四点他会在激流病房的洗手间等你。

0: 你要找的人叫江桂成，他的手下每天中午会在左村菜市场等他，把黑钱交给他。
1: 那个水上人叫江桂成，他在左村菜市场有个窝。我在去的路上，那人多容易乱，放我最后一次。
2: 开车。
3: 阿Sir，侄子为这家伙劳师动众吗？
2: 他专惹麻烦，跟着他比跟着线人好。

快走！冷静，没事吧？喂！

打给他，明天中午带着陈水胜在车上等我电话，否则我杀了你爸当。

0: 我也想救阿德。这次行动由我指挥。
1: 找到地方没有？这里最好，空旷，干扰少。只要水声叔带着通讯器到附近，一发讯号，5分钟就能用三角定位找出鬼哥的位置。你肯定待会联系鬼哥。我那天主动放他走，就是要给他希望。
2: 他怕死，一定会向鬼哥求救。他肯定会发无线电讯号向我求救。尽快追踪他的位置，把他救出来。
3: 可以了，测试 ，OK。
1: 明晚9点有船，走吧。
4: GPS 镜片，找机会放到姜贵成身上。 之后就可以追踪他。
0: 你应付得来吗？如果来了很多警察，只有我能帮你。
5: 我受不了了。

0: 发生在水生生旁边的车，车牌 JX9293。
1: 查那辆车的资料。
2: 知道。
1: 电话从哪儿打来？
2: 还没查到，正在追踪。
0: 你敢有任何可疑行动，我就把你排档的手砍下来。地址在遮阳板那儿。你有15分钟，扔掉你的手机和耳机。
1: 查到没？
2: 挂了。

0: 阿德在哪儿？在哪儿？银色的车，你自己找啊！叫我妈的！我操！大海啊，没时间的是你，他身上的炸弹5分钟内就会爆。
1: 阿德，阿德，阿德。

0: 好，等一下。三儿，景司找你。找到江归城了吗？
1: 船上，正在出海，香港以南的海域。什么时候行动？不知道。那是公海，我们无权执法。我刚跟上面闹翻了。
0: 拦住他！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2: 阿德没时间了。
0: 你一直没有怀疑过他吗？嗯。他欠了1000万的高利贷，一定出卖了我们。江贵成已经把我们看穿了。
2: 就算我怀疑他，如果是这样，就更加证明他没死。
0: 要是他真的犯了法，我也会亲手抓他回来。

0: 我走了，我怀孕了，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生活费？
1: 钱就这么多，要怎么花是你的事，你要生，就得自己负责了。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决定，坚持下去。

0: 走，去泰国。
1: 学生死了，鬼哥会杀你，我要留下来帮你。
0: 上船。
2: 别动！别动！

0: 我只相信能拿在手里的东西，我一定要把黄金抢回来。去泰国以后不要再回来。你要的东西我现在给不了你。
1: 归城，归城。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脚气用洛肤止痒，
2: 只痒七脚气，喷洛肤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0: 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 我们现在已经在鬼哥的地盘了，有潜水员下海，鬼哥的金库可能在海底。
2: 收到，我去看看。
3: 继续找。
4: 快点，快点！
5: 啊，不要！
6: 再给我来一张。
7: 来精灵床。
8: 来精灵床。

0: 张桂成，有什么要我帮你的吗？
1: 我以后想跟你混。
0: 你杀了水生还有什么好谈的？

0: 他是我几十年兄弟，
1: 是他先要干掉我。水上人一条船，应该是一家人。现在所有兄弟没饭吃，由我来跟你讨饭。
0: 你真觉得我会让你活着离开？

0: 会带着你上路，我只是来求财，不想多生事端。
1: 退下。你我都是拜天后娘娘的人，你跟你那帮兄弟的事，我会用最公正的方法去处理。归城，水圣是否出卖过你，我会搞清楚。生意的事，我们再谈，好吗？你是聪明人，放了你，将来一定会还我的。
2: 人呢？快找！
1: 抓住他！

0: 鬼哥的金库就在水底，还偷了船上的潜水装备。
1: 既然他要对付我们，枪。

0: 把阿德叫出来！你求啊，不求不杀！
1: 我求你妈！
0: 怎么了？你兄弟的命！

0: 既然比不上你一句求我的话，嗯，好啊，我求你，告诉我阿德在哪儿。
1: 这样是在求人吗？
0: 我求你，告诉我阿德在哪儿。

0: 你真可怜，还没醒。你真的认为他还是你兄弟？这个世界有钱就有兄弟，我有黄金，他又走投无路，我们就成了兄弟，都是你害了他。 你抓了我又如何？嗯，最多也是坐牢，坐完了又出来，又死不了。
1: 你没命坐牢。

0: 病人在换诊疗片，你在外面等一等。
1: 香港警方日前成功缴获了开埠以来数量最多的走私黄金，同时瓦解了一个近年最大的黄金走私集团。被捕男子陈丁轨，外号鬼哥，怀疑是该集团负责人。今天于裁判法院提讯，被告还押候审。

黄金，现在仍是留在公海。周边国家分别就黄金的出产地以及船籍注册地等不同因素，坚称为黄金的合法拥有者。国际海事法庭决定就事件进行仲裁，暂禁止打捞黄金。下面是天气特别报道，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热带风暴皇后现时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星期三凌晨最接近本港，市民请做好防风措施。

0: 吃完饭就走吧，快起风了，浪味很大。那你呢？台风一到，你的船也抵挡不住。台风一来，那些水警都会走。江贵城就是在等这一机会。
1: 你看这篇报道，水警已经找到他的尸体了。尸体的身份还没确定。就算我真的相信你，但现在台风要来了，你情愿冒着生命危险都要抓他，值得吗？
0: 我不只是为了抓他，你知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情，根源是什么？就是那批黄金。只要那批黄金一天还在那儿，就有人贪，有人争，甚至有人死。我想阻止。
1: 我没你想的那么伟大，我只知道，我不想失去你这个爸爸。我现在很需要有人支持，我不管你可不可以撑下去。 我打算把孩子打掉。
0: 问一下你自己，什么最重要？是别人说的话，还是你肚子里的生命？养到一个孩子很难吗？几顿饭而已。

0: 有多少？最少五六亿。
1: 我能分多少？

0: 回头吧你，你是被逼的，我判得轻一点。呀！借口！你为什么要死缠着我？ 难道你想我回去跟你做警察？啊！当警察能赚多少钱啊？我告诉你，我已经不想回头了。
1: 你还不明白吗？就是这些黄金害了你。

0: 是你害了我。要不是帮你的话，我怎么会碰上江卫城？
1: 只有这些黄金没了，你才会清醒。
0: 哎！啊！

害人的是这批黄金，我不会让任何人得到它。

小心！

0: 桥。放手！我让你放手！混蛋，放手的应该是你！
1: 别追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8: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9: 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14: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15: 咱们是六马组合。
14: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16: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流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1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6: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17: 全公司谁不知道朱伟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18: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19: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16: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5: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2: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9: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啊，他在这儿最舒服。
2: 大舅。
14: 有病吗？我跟他完全不熟。
1: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16: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其。

0: 点变成终点。
1: 你说我不行，咱俩就锁死了。
2: 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3: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4: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0: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5: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6: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7: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0: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8: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阶级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0: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9: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0: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4: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10: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3: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4: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3: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5: 四月点灯，
6: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你接触点意思来了。再过些天呢、啊，就更离不了了。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2: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

0: 人算个什么东西。
1: 八月二十三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2: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4: 卡普兰先生，
3: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4: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3: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5: 你是罗杰·桑希尔，驻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1: 每当看到片名带有站子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7: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打倒满清王朝，推翻帝制，
3: 密切泄露惨遭镇压，
4: 马上去趟广州，找一个名叫南仁杰的医生。
5: 阎王赏剑，青龙断手，这就是起义的绝密计划。有人，
6: 抓起来！
5: 哎，快走！
3: 重任在身，却遭一路监视。
7: 你还认识我吗？干嘛把他给杀了？
8: 我来拜见刘老先生，拜你禀报一下。
3: 是早有预谋，
9: 我柳三待你不薄，你竟敢恩将仇报，给我绑了。
3: 还是另有蹊跷，

0: 那个王建雄是胡兄府的人啊？黑匣子呢？
1: 盗贼小船去远了，你还想走？哎呀！

0: 锦彪，好，孙先生，孙先生，啊，有事找我吧。
1: 锦彪，有件急事让你办一下。马上去趟广州，找一个名叫南仁杰的医生，接头地点城外吉祥寺。

0: 卑职胡人，叩见大帅。
1: 起来。
0: 谢大帅。
1: 胡巡捕，知眼线密报，乱党头目孙文、黄兴在槟榔屿密谋后，有一密件已秘密传到广州。这事如不查个水落石出，将来必生大患呐！
0: 禀大帅，广州城陆林四大头目都捏在卑职手中，此案就包在卑职身上。
1: 好。胡巡捕，你随王大人赶快查办，不得有误。扎。
2: 老人家，身居闹市，生意不错吧？
3: 师父，好说。钱是用的，
2: 水是流的。请问，
4: 谁干人来？哎，谁干？谁干人来？
5: 革命党人万岁！

0: 秦王朝，孙中山万岁，推翻帝制，光复中华，
1: 打倒满清皇朝，
2: 光复中华，
1: 孙中山万岁，
2: 打倒
0: 满清皇朝，
2: 光复中华，
0: 孙中山万岁，
3: 革命党人万岁，
1: 满清皇朝，光复中华，推翻帝制。

0: 表哥，你怎么功也不练，到哪儿去了？
1: 哎，官府又在杀人了，刚才杀了四个同盟会员。啊？哎，舅舅怎么还没回来？真叫人担心呢。
0: 我爸又不是孩子，要你瞎操心。啊，来练功吧。
2: 好武艺啊，
3: 桂英啊！
0: 哎，
3: 过来，这是小女桂英，这是我外甥王建雄，
1: 我们初学乍练，献丑了。
0: 看师父一定是位武林高手，请教法名。
2: 出家人孽根未尽，还没剃度，俗家名字叫金彪。
1: 太好了，金彪师父，难得的机会，请露两手，给咱们开开眼。
2: 不敢当，不敢当，我是来向南老先生请教伤科秘方的。
3: 好吧，你们自己练吧。
0: 哎，
3: 金彪师父请。请坐。
2: 燕儿，
0: 表哥，我去烧水，你自己练吧。
1: 好。
3: 你找我有什么事？
2: 我是武昌共进会领导人派来的。
3: 凭证呢？
2: 有。
3: 炎黄上剑，
2: 青龙断手。
3: 同志。

0: 这就是起义的绝密计划。香港起义统筹部怕用电信传递会走漏风声，误了大事，所以才决定由武林中可靠的同志来传递密件。嗯，你马上赶回武昌，不能乘火车，不要走大路，要远离官府的眼睛。
1: 好，
0: 到了湖南可以到长沙的柳氏武馆找我的师兄，他会保护你安全到湖北的。
2: 有人。
0: 哪儿？
2: 屋顶上。

1: 师傅，请用茶。啊，桂英，啊，刚才谁来过？没有吧？我在烧水呢。那剑雄呢？
2: 舅舅，舅舅，我在这儿。来，进来。
1: 舅舅，这位病人来治腰伤，
2: 你给他治吧。
1: 哎呀，不，南医生。
2: 我的伤势很厉害，请您亲自哦。放心，建雄，你先给他治，不行我再来。
1: 是，我试试看吧。谢谢谢谢。走好。哎呀，哦，
2: 大概是他吧。嗯，也许是。
1: 爸，出什么事了？
2: 没啥事儿。 不过，我还是马上离开这儿好。 好吧，不，随我来。

0: 表哥，吃饭了。
1: 啊。
0: 病人走了。
1: 嗨，表哥，我从小跟娘学艺，如今又拜舅舅深造了三年，区区跌打损伤。
0: 那你刚才……
1: 哎，在舅舅面前嘛，我……
0: 话头。
1: 哎，表妹，
0: 嗯，
1: 咱俩的事跟舅舅说了吗？
0: 我爸说你太聪明了，有些不放心，还要等等再说。
1: 这舅舅总把我当外人。
0: 哎，你急什么呀？我还没跟爸说呢。
1: 真的？
0: 去你的。爸。
2: 哎，
0: 吃饭了。
2: 来了。
1: 那位客人呢？
0: 早走了。
1: 啊，我怎么没有？
0: 表哥，吃饭了。
1: 哎，来了。舅舅，外面风声很紧，今天又杀了四个。
2: 嗯，
1: 我说句不识高低的话，您别生气。有些人。您现在少跟他们来往。
2: 怎么？
1: 就拿刚才这个和尚来说吧，我看他绝不是来买药的。
2: 嗯，你少管闲事，好好练武学艺。
0: 爸爸，表哥医道很有长进，刚才那个腰伤病人很快就给治好了。
2: 哦，嗯，建雄。练武做人是一回事，武林的宗旨就是扶弱除暴，为国保民。
3: 开门！开门！开门！
1: 官兵怎么搞的？
0: 金彪会不会被？
3: 开门！开门！开门！
1: 救走！
3: 开门！
1: 你们平白无故闯进民宅，这是干什么？哼！
4: 南仁杰，识相点儿，把人和东西都交出来吧。
2: 大人，东西和人都在眼前，我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
4: 别装蒜，一个讨饭的和尚，还有个黑匣子。
2: 我不懂你说什么。
4: 好。敬酒不吃吃罚酒，搜出来罪加一等。慢，
1: 听着，我舅舅在江湖上算得上这个，你们要是搜不出来，哼，叫你们来得去不得。
4: 哼，乱党的家就是要搜，搜
3: 搜，
4: 你
3: 搜搜搜，跟我来到那边去搜。
5: 是。
4: 这是暗示，给我好好搜。
2: 哎呀，我的药，我的药！
4: 哼，你厮杀暗示就是

0: 聚义谋反，里面都是贵重的药品，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1: 我舅舅闯荡江湖几十年，免不了有些积怨的仇人，为了以防万一，这又何罪之有啊？
0: 抓起来、哎、
2: 快走，
3: 站住
0: 站住、
1: 啊、舅舅保重。哼，你这朝廷狗官，你有种一对一跟小爷比试比试，
0: 把这老家伙带走。
3: 哎哎哎哎哎哎
0: 呀、yeah!

0: 你是谁？是南桂英吧？
1: 哎呀，是金彪师傅。
0: 你来干什么？
1: 你走了以后，官府就派兵抄了我的家。
0: 真有这事儿？
1: 嗯，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咦，我是来暗中保护你的。
0: 保护我？为什么用飞刀暗算？
1: 飞刀暗算？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你比我清楚。
1: 你别冤枉人。
0: 好吧，就算是个误会。我金彪闯荡江湖多年，要真中了奸人的暗算，那不被天下人笑话？那飞刀还在供桌上呢。

0: 桂英。
1: 表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爸要我找到金彪，暗中保护他出广东。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0: 哎，为了保护舅舅，官兵也在抓我。我想躲到衡阳老家去，路过这儿。
1: 我爸怎么样了？
0: 看来凶多吉少啊。表妹，你找到金彪没有？
1: 你看这个
0: 飞刀，哪来的？亲制，这是官府的暗器。
1: 金彪昨晚在这儿，差点被人暗害了。
0: 糟糕，他被人盯上了，人呢？
1: 已经走了。哎呀，
0: 我们快追上去，暗中保护他吧。
2: 丁家，
3: 哎，
2: 你们看见一个满脸长胡子的化缘和尚没有？
3: 啊，没有。馆长，您吃点什么？
2: 来两笼汤包。
3: 啊，来嘞，馆长，你请来。
1: 啊，哎，这家伙像那天你给他治伤的病人。

0: 好啊，果真是他。
1: 抓住他审问。
0: 大庭广众怎么动手？
1: 我有办法，走。
0: 好小子，没想到是个暗探，昨夜里想暗害金彪的也一定是他。

0: 这王八蛋跑这儿来了，害得老子吓一大跳。
1: 哎，站住！你还认识我吗？
0: 啊！哎，你，
1: 这，啊！你怎么搞的？干嘛把他给杀了？
2: 爷，就他认识金彪，不除掉他怎么行？
1: 等问完了口供再杀也不迟嘛。
2: 哎呀，我怕他跑掉误了大事啊。
1: 哼，
2: 好了，咱们还要赶路呢，快走吧。

0: 既然认识金彪的人已经死了，金彪可以安全出广东了。我们回去吧。
1: 也好，那快走吧。不过我们两个孤男寡女待在一起同路而行，人家说闲话的，要给舅舅知道了那更不得了啊。我看我还是先回衡阳去，等你的消息再去找你们。你说呢？
0: 你倒想得周到。
1: 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可为了让舅舅相信我的为人，也只好这样了。
0: 好，我走了。你要小心。
2: 报平赛观音，
3: 有
2: 连环炮打轰天门，
3: 有
2: 二龙戏珠风雷阵，
3: 有
4: 双掌推山力如神，
3: 有
4: 浑圆一体定乾坤，
3: 有
4: 海底炮打连环用，
3: 有
4: 左右幻视山摇动，
3: 有
4: 七沉丹田六合功，
3: 有
4: 千步断肋快如风，
3: 有
4: 直臂华山力万军，
3: 有
4: 豁达顶替鬼神经，
3: 有
4: 凤凰展翅翱翔云。哎，小伙，
5: 哎，这招我早会了。
4: 真是不打就糊涂，
5: 挨了打就记住了。
6: 不许胡闹，继续练。
4: 仙女抱平赛观音，
3: 有
4: 连环炮打轰天门，
3: 有
4: 二龙戏珠风雷阵，
3: 有
4: 再来一遍，
3: 有
1: 柳师兄手下留情啊。呀，
6: 原来是剑雄老弟。哎呀，受惊受惊受惊。
1: 你没想到吧？
6: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1: 哎，落难避风来了。
6: 什么？谁欺负你了？请屋里说。
1: 请
6: 继续练。
4: 双掌推山力如神，浑圆一体定乾坤，
6: 请坐。
1: 哎，怎么不见师伯？
6: 哎，他老人家生就的眉毛，长就的个性，这不成天在外闹什么风潮。
1: 呵，老人家忧国忧民，是我们做晚辈的榜样啊。
6: 好，不谈这个。师弟，你说说，遭了什么难了？

0: 一言难尽。
1: 哎，你快说嘛。
0: 师兄啊，你千万别声张出去，还得请师兄助我一臂之力。
1: 谁不知道南刘两家是义结同心的世交，只要我力所能及，拿性命在刀尖上滚也在所不辞。
0: 好，仗义仗义。
1: 哎，
0: 我舅舅啊跟令尊大人一样，几天前家里来了一位叫金彪的武林好汉，不知怎么的惊动了官府派人搜查，总算那个人脱身的快，没被抓住。我一气之下和官兵打了一场，本想逃回老家衡阳，可又怕跟我那个后母不和，只好投奔府上暂避一时了。
1: 嗨，你们呐真是自寻烦恼。
0: 哎，如今朝廷腐败，洋人逞凶，民不聊生，难道我等炎黄子孙？
1: 好了师弟别说了。
0: 师兄，这位金彪后有追兵，沿途艰难，他到长沙以后还望师兄暗中保护。
1: 这
0: 哎，不看僧面看佛面，再说同是武林中人，义字当先嘛。
1: 好吧，他人在哪儿？
0: 大概还在路上。
1: 那我怎么接？
0: 他很好认，穿一身黄色僧衣，披发道肩，头戴铜箍，一脸络腮胡子。

0: 既拿乱党金标，在逃乱党金标一名，约25岁，行脚头陀打扮，中等身材，浓眉环眼，络腮胡须，操武昌口音。如有人将其缉捕归案者，赏银500两；如报讯扭获者，赏银200两；如知情不报者，与该犯同罪。走。
1: 巡捕大人，您请放心吧，长沙城防范严密，乱党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过去呀。
2: 你可不能大意呀。
1: 为了捉住朝廷要犯，我不怕老虎头上拍苍蝇，连最难缠的柳氏武馆，我也派了10名便衣把他团团围住了。
2: 我就等逃犯钻进我的口袋呢，你这样不是打草惊蛇了吗，笨蛋。快把人马撤走。
1: 是，小的马上去。
2: 回来。怎么搜到我柳家头上来了？
1: 不敢不敢，只是上司有令，挨家各户都得查看，所以只好回去也好交差呀。那您看。
2: 那好吧，看吧。
1: 哎，是是，你们站在那儿都不许动啊。看看就走。

0: 请问你是？
1: 我刘府的客人。
0: 哦，打哪儿来呀？
1: 衡阳。
0: 衡阳。慢。三少爷，委屈你家客人了，请他跟我走一趟吧。
1: 什么？马捕头，你吃错药了吧？谁家没个客人？难道我刘福是藏乱党的吗？
0: 三少爷息怒，我绝无其他意思。不巧，这位客人正好是南边来的。
1: 哼，
0: 只要没事儿，客人好去好回啊！您看，
1: 我王建雄，一不偷，

0: 我不能再让府上不安。你放心吧，我会回来的。走吧。
1: 八捕头，你说话算数，不然休怪我柳三不讲交情。
2: 三少爷，您说的哪儿的话，放心吧。啊。

0: 真没想到三少爷要接的客人会是个逃犯。
1: 哥，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0: 就是嘛，到处都贴着捉拿他的告示，他还敢进城？白等了两天了。
1: 哎，
2: 干什么的？
3: 打猎的。
2: 打哪儿来？
3: 哎，我打那儿来啊。
1: 嘿，你在路上见过一个化缘的和尚没有？
3: 化缘和尚？
1: 哼，
3: 没有。
1: 哥，天不早了，咱们回去吧，就说没等着。
2: 走吧。
3: 大爷，我来帮你推吧。
4: 好，谢谢谢谢。
3: 慢点。
5: 站住，干什么的？
2: 瞎眼了，老子是柳氏武馆的。
1: 你想干嘛？
2: 哎，怎么了？哼，取经。
6: 对不起，上司有令要捉拿乱党，我们也没办法。
2: 啊，等着吧，会来的。
6: 哼，他妈的，
2: 滚！
3: 大爷
4: 啊，
3: 这柴拉到城里去卖啊。
4: 进城，明天赶个早市，卖个好价钱。
3: 大爷
4: 啊，
3: 你知道柳氏武馆吗？
4: 啊，是刘老英雄办的武馆呐，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就在城东头，好大一片庄子。
3: 大爷
4: 啊，
3: 就把柴卖给我们武馆吧，也省得你在城里过夜了。
4: 哦。你就是柳氏武馆的。
3: 是、
4: 啊、好好，太好了。
2: 站住。啊，
3: 老哥，这是柳氏武馆买的柴，看看吧。
6: 怎么又是柳氏武馆的？走吧，要关城门了，快走。
3: 哎，好嘞。

0: 住！嗯，他妈的，你往哪儿跑啊？抓起来！
1: 师弟啊，你真让我着急呀！
2: 啊，那狗官被我说的理屈词穷，他们又没什么真凭实据，加上害怕刘府的实力，只好乖乖的把我放回来了。
1: 哎，总算心里这块石头放下了。
2: 哎，打听到金彪的下落了吗？
1: 啊，还没有。哦，大虎，客人接着了没有？
3: 没有。
1: 废物，下去。
4: 谢谢谢谢。

0: 干什么呢？
1: 我来拜见刘老先生。
0: 你？
1: 嗯。
0: 刘老爷外出不在家，
1: 府上哪位做主？
0: 三少爷。
1: 烦你禀报一下。
0: 好吧，你等着。
1: 嗯。什么事？
0: 这个人要见老爷。
1: 哦。
2: 哎。
1: 哎。
2: 哥。
1: 嗯。
2: 这不是在城外碰到的那个乡巴佬吗？
1: 嗯。你跑这儿来干嘛？我来求见你家老爷。
2: 哎。准是个化了妆的官府暗探。
1: 走。
2: 嗯。
3: 你要见我们家老爷？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
2: 呦哎呦哎
1: 呦哎
2: 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失陪了，二位。
0: 这边，
2: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4: 他妈的，他是谁呀？
1: 原来是金彪兄啊！
4: 啊，金彪，
1: 你真是金蝉脱壳，分身有术啊！高高，我总不能束手就擒呢。
4: 金彪兄，金彪兄，我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原谅。
1: 好说好说，三少爷，惊扰贵府了。
5: 不必客气，自己人嘛，就叫我柳三吧。屋里请。
1: 建雄兄弟，你怎么也来了？
6: 哎，你走了以后，官府就来抄家，无处藏身，只好亡命到这了。
1: 南老先生和令表妹可好？
6: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1: 真叫人担心呐。
7: 什么人？
2: 原来是桂英师姐。你是？嗨，我就是前年陪三少爷来你府上的小虎啊！
8: 啊，是你呀、啊
2: 嗯！
8: 师父在家吗？
2: 师父不在。三少爷正陪着金彪兄和剑雄兄喝酒压惊呢。
8: 剑雄也来了？
2: 嗯，他早来了，前天被官府抓去审问，今天才放回来的。
8: 剑雄从官府放回来，是三少爷保释的吧？
2: 不。他是自己回来的，
8: 啊！我很累了，你给我找一间僻静的屋子让我歇息。等酒席散后，你单独禀报三少爷，说我来了。
2: 师姐，怎么了？
8: 不要多问，照我说的办吧。
2: 嗯，请。桂英师姐，你先歇着，我走了。
8: 嗯。
9: 来来来来来，干干干，
10: 干杯！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一路上辛苦了。来来来来，尝尝这个，
11: 吃菜吃菜。
10: 来，
11: 啊，
10: 好，干！
11: 哎，
10: 来，
11: 金彪兄海量，可眼前不是喝酒的时候啊。
10: 哎，金彪兄弟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来吧，痛快的干几杯。干，
11: 师兄的盛情啊，这杯酒我来代饮吧。
1: 多谢你的好意，我醉不了的。来，尽兴吧，干！
11: 来来来来，
10: 干
11: 干！
2: 三少爷，
10: 嗯，
2: 兰桂英师姐来了。
10: 哦，人呢？
2: 在后院小楼上。
10: 快领我去。
8: 三哥，
10: 师妹，真没想到富商，哎，哦，师妹随便吃点吧，
8: 我不饿，
10: 别犯愁，到我家和在府上一样。
8: 三哥，剑雄怎么来了？

0: 他本想回衡阳老家，又怕跟后母不和，所以到这儿来了。
1: 那金彪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
0: 啊，你放心，我设法送他出湖南。哎，师妹，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啊，那好，一路辛苦了，早点歇着吧。刘步，小胡，外面风声不好，夜里当班多加小心。

小虎，小虎。

0: 我柳三待你不薄，你竟敢恩将仇报。
1: 我金彪绝不会干这不耻武林的事情。
2: 那你说凶手是谁？
1: 不知道，我听到声音才赶出来的。
2: 哼，夜深人静，你手持凶器，不是你还有谁？
1: 我，你狗奸贼，给我兄弟偿命。
0: 你这家伙忽而和尚，忽而还俗，鬼鬼祟祟，不是好人，给我绑了。
1: 慢，我金彪与官府势不两立，他们一路上追捕我，我不改装难道等他们来抓吗？再说我和小虎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你们看，有人盗走了我的行囊。
3: 柳师兄，哎呀，柳师兄，
0: 你干的好事！
3: 我实在对不起，我刚被吵醒，才知道小虎被害了。
0: 哼，
3: 金彪兄，你知道凶手是谁？
0: 凶手是谁？我没见着。可他用心狠毒，他杀小虎，是为了调虎离山，盗走我的行囊。
3: 啊，行囊被盗了。官府的刀吗？你哪来的？
0: 给我，这是罪证，你还想狡辩？
3: 哎呀，事情没弄清楚，别伤了南刘两家的和气。
0: 人死事实，挖出他的心，为小虎祭灵。
3: 哎呀呀，不不不，不能啊，这，哎。表妹，啊，你也来了。
4: 你不也来了吗？
3: 是。
4: 柳三哥，别动肝火。
0: 哼，按江湖规矩办事。
4: 江湖规矩是义字当先，不是黑白不分，草菅人命。
0: 他杀了我的人，血债血还，开刀。
4: 站住！

0: 这是柳氏武馆，怎么难道成了官府衙门了？表妹，你这是干嘛呀？哼，
1: 干得出杀人灭口，也会杀人栽赃的。你疯了！我
0: 住口！这没你说话的地方。好啊。
1: 你们把我一片好心当做驴肝肺了，我不管了，岂有此理！哎哎，你们南家在搞什么鬼啊？
0: 柳三哥，金彪是南家的客人，我以南家的声誉担保，他绝不是杀人凶手。
1: 那凶手是谁？你交出来。
0: 哎，这样吧，等明天师伯回来，黑白自会分明，你看怎么样？
1: 大虎，
2: 哎，好好看管。
3: 是，
2: 有事禀报我。
3: 嗯。

0: 我念你亡弟之痛，要不然
1: 你要干嘛？
0: 让客人上路。
1: 做梦。

0: 这是我从官兵手里夺回来的，可是黑匣子，哎，桂英师妹，你放心吧。啊，原来你早有准备。嗯，好厉害的女贼，夺回行囊，还杀了我的人，乱党不除，朝廷大患，派重兵守住北门。
1: 长沙城戒备森严，得想个万全之策。官兵会重点守住北门，我们乘其不备，从南门出去。走。哦，快说，怎么回事？
2: 桂英点了我的穴，令着精彪逃跑了。他们说。 从南门出去，到岳阳，走水路去武昌。

0: 什么？他们要从南门逃走？
1: 逃离武馆有一会儿了，请火速派兵增援南门。
0: 备马，去南门。

0: 从这儿下城，不好！啊！快走！大侄儿，大侄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下藏兵洞。
1: 你到那边堵住！哎，人呢？人呢？啊，怎么回事？
2: 咱们班的王都给杀了啊！
3: 杀了！
1: 是啊，人呢？跑哪儿去了？
2: 跑哪儿去了？
1: 乱打了！跑哪儿了？
2: 快藏到哪？

0: 带走。
1: 大人，这是凶器，请您过目。
0: 这是江湖高手护身的暗器，镖小有毒，见血封喉。
2: 肯定是金镖的，这两个狗男女恐怕早已逃出城了。大人，我马上去追，岳阳楼前交货。
0: 一言为定，
2: 要有差错拿我问斩。
0: 不可疏忽大意，要设法拉上柳三，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2: 哼，放心，柳三他早已中了我的计。
0: 好，岳阳楼上摆酒为你庆功。
2: 谢大人。
3: 顺利到武昌，我冲出去缠住他们。
4: 不，
3: 你想法翻城出去。
4: 不行，冲出去凶多吉少。待在这里倒反而有出路。你想，我们现在在城墙肚子里，离地面更近了。我们从这个洞口出去。
3: 洞太小，怎么出得去呢？
4: 我来试试。

0: 胡大人，这两个乱党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哈哈哈哈哈！建雄那小子还梦想岳阳楼上的庆功宴呢，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对狗男女竟死在老子的火攻烟燎之下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

0: 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那好，我们分头追上。大虎，
1: 哎，
0: 你好好伺候剑雄少爷。
1: 是，
2: 师兄保重，我们岳阳楼前会合。
0: 保重。
3: 请啊，请。
0: 好。
3: 哎，你们二位还要点什么吗？
4: 啊，不用了。
3: 哎，谢谢。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随叫随到啊。
0: 哎，店家。
3: 哎，
0: 此地离岳阳还有多少路程？
3: 啊，旱路100，水路120。
0: 哦。今晚店里客人多吗？
3: 哦，闭店上10里，下8里，不连村不靠店，来往客商都住这儿。可今儿个就您二位财神光顾了。您二位歇着吧。
0: 好好好。太好了，桂英师妹，快到岳阳了。一路之上多亏了你呀。
4: 说这些干嘛？安然无恙就好，今天晚上别再出什么事了。
0: 你放心吧，你看。
4: 嗯。
0: 我呢，睡下面。
4: 早点休息吧。
0: 好。
3: 哎，牛哥，嗯，这可是个大财喜啊！
5: 我是狗牙子
3: 啊，
5: 你看准了，
3: 清清楚楚
5: 啊，发财，
3: 发财。

0: 桂英，你看这是什么？任你们跑到天涯海角，这黑匣子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1: 你这奸贼！
0: 哎

我去官府请赏去了。

金彪哥，金彪哥。

0: 娘哎，菩萨保佑，逢凶化吉，这小子真厉害！
1: 是，我不行了，我憋不住了，
0: 那快尿啊！哎，倒霉碰到了绿林高手了。哎，往哪儿逃啊？哎，大爷饶命吧，快还金剑！
1: 是，
0: 饶命，
1: 金剑还你。
0: 哎呦，我。

0: 好汉，我们也是被官府逼得活不下去了，才走这条黑道的。哎，没办法，走。啊，刘三兄，你这奸贼，你还想往哪儿逃？那天不辞而别，因为，呸！你还想花言巧语蒙混我？拿命来！哎！哎！哎！哎！哎！哎！
1: 拳脚是打不出好人坏人的，还不快走走啊！快走走！快！真是吉人天相啊！菩萨保佑！哎。
2: 半腰里杀出个程咬金，救了咱们的命啊！就是，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再斗下去，两败俱伤，得利的是剑雄。
2: 你们南家的事儿跟柳家不相干，谁杀了我的人，我就要跟谁血战到底。
1: 杀死小虎的是剑雄，
2: 飞刀在他身上。
3: 好吧，你看看上面打造的字：
2: 宣统元年，金制。
1: 还有这个，这是想谋杀金彪大哥的飞刀。
2: 也是官府的刀。可是剑雄也被官府抓去过。
1: 唉，你怎么不想想，他怎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放回来呢？
2: 任你们说的天花乱坠，我可不是傻蛋，是好汉。跟我走。
3: 去哪儿？
2: 去岳阳，跟剑雄当面对质。

0: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说，谁派你来的？
0: 我说，我是长沙捕头马虎。我，刘少爷，我看在同乡份上，您给说说情吧，刘少爷。啊，
2: 呸！你把我家客人建雄抓走，怎么又放他回来的？说实话，
1: 快说。
0: 那个王建雄是胡兄谱的人
2: 啊？什么？
0: 我奉胡大人之命，以搜查为名，让他回去商议事的。那个王建雄借刀杀人，调开那个叫金彪的人盗出行囊，可那行囊又……
2: 奸贼，我上了他的当。我柳三有眼无珠，对不起你和师妹。
0: 我，
2: 柳三兄到哪儿去？
1: 三哥，三哥，三哥！
3: 建雄，看见没有？柳三呢？
4: 也不见人影。
3: 他会不会来？
4: 嗨，那个傻蛋，捏在我的掌心里，何况他还留下一个人质大虎呢。
3: 嗯。

0: 三少爷，你怎么才来呀？
1: 王建雄呢？
0: 我刚才还看见他了。
1: 哦。
0: 三少爷，出了件事儿。等等，走，到僻静的地方说去。嗯。
2: 什么？原来杀我弟弟的凶手就是他呀！狗杂种！
0: 站住！你干什么去？
2: 报仇！
0: 你去找死！他武艺高强。有阴险毒辣，就你这两下子报得了仇？
2: 那太
0: 他现在在哪儿？
2: 在湖边跟官府的人走了。
0: 大胡，你快到船上去，和桂英他们一起马上离开岳阳。
2: 那你呢？
0: 我这就去找建雄算账。
2: 三少爷，
0: 建雄。
3: 哎，老兄，可把我等苦了。
0: 你看什么呢？
3: 你看那条小船。
0: 这有什么好看的？湖面上有的是船。
3: 不，太阳都快下山了，一叶小舟怎么敢到长江口去呢？
0: 你是怀疑？
3: 也许就是那两个亡命之徒。哈哈哈哈
0: 哈！别那么大惊小怪的，他们呢早被我结果了。
3: 哦，真的？
0: 嗯。
3: 那匣子呢？
0: 啊，在客栈呢。
3: 走。
4: 来了来了。
5: 你回来了。
4: 哎呀，可忙死我了。要上哪儿啊？啊，咱们回见吧。啊，回见。
6: 哎，姑娘，过来。
4: 来。
7: 哟，三少爷回来了。
0: 嗯。
7: 三少爷回来了。

0: 黑匣子，哼，早随小船去远了。
1: 啊，你这草包，也会使缓兵之计？哼，
0: 你还想走？
1: 放肆！这里不是柳氏武馆。
0: 呸！你这不知武林的东西！呸！啊！谁？

0: 啊！啊！呀！啊！啊！呃！嗨！哎呀！嘿！嘿！啊！啊！啊！啊！
1: 站开！就这儿！哎呀！

0: 你也是被叛徒出卖的，他老人家的血不会白流的，你也是好样的。
1: 关船！啊！他妈的，跟他们拼了！他
0: 们人多势众，我们又在水上，你看怎么办？
1: 哎，兄弟，赤壁到了。想当年诸葛亮在这儿能挡住曹操的千军万马，我们还怕干不掉几个官兵？你们看那儿。
0: 对了，我们到芦苇荡去。

0: 你们听着，把你们身上的飞刀和匕首都交给我。
1: 干什么？
0: 我和大虎留在芦苇滩，这黑匣子交给你，找个最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1: 不，我要亲手宰了他们。
0: 保护好黑匣子比什么都重要，你明白吗？快，兄弟，我们俩怎么办？别着急，把我们送到芦苇滩，再告诉你们。
2: 好。
0: 大人，他们逃到芦苇荡去了。你们把小船翻过来，顺流漂到赤壁底下等我们。
2: 好。

0: 总统下船追杀。
1: 是啊，
0: 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掉。大人，我往那儿追。
2: 好。
0: 大户，你去引他们过来。

0: 表妹，你们被包围了，命在旦夕。我看在舅舅的份上，放你一条生路，把黑匣子交出来吧。
1: 畜生！

哎呀！啊！哎呀！啊！哎！嗯。

0: 妈，啊，
1: 哼，还能瞒得过我的眼睛？说，他们在哪儿？

啊。

哎，好，掉！

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要得到黑匣子，拿命！

0: 放你一条生路不走，偏来找死。
1: 呸！算我瞎了眼，把你这畜生当成人。
0: 住口！我王建雄忠君报国，堂堂正正，你们谋反朝廷，那才是见不得天日的鼠辈。
2: 桂英。

0: 黑匣子，黑匣子，黑匣子！啊！桂英，桂英，黑匣子在这儿，黑匣子在这儿，桂英，
1: 我，
0: 桂英。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4: 外星人电气之水，开盖赢一瓶。
6: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佳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2: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3: 你是谁？
2: 帮你脱罪的人。
3: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2: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4: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5: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3: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6: 召集皇家特工。
7: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5: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6: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8: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0: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1: 每当看到片名带有“战”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5: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叫你们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卡普兰先生，
3: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1: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罗杰桑希尔。
3: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1: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4: 你是罗杰桑希尔，住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我已经放你一马了，我不会输给你的。你没时间了，我撤。
1: 说玉玺不见了，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马上把它找回来。
2: 你刚刚撞到我了，
3: 我们完了，人是在火车上被调包了。
2: 啥？
3: 你知不知道拿假药给剑吃，会出人命的。
2: 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4: 黄卫红住这是吗？是又怎么样？
5: 找他拿样东西。拿什么？
4: 在下福明旗，
6: 满洲最后一个武举人，少个玉玺有什么大不了？你自己不振作，人家还会给你客气什么？
4: 玉玺，神兵放心，
0: 放心，
4: 我会帮你抢回来的，
0: 会抢回来的。
4: 导演刘家良、成龙、黄日华、梅艳芳、狄龙。
0: 他在帮外国人偷运我们的国宝，都是饿了谁管我们呢？我不会让你们这么做的。
4: 醉拳二。

0: 所有值钱东西拿出来报官，要是查出来，货物没收加10倍罚款。
1: 快把人参拿出来报官。
2: 哦，爸爸，人参报官起码要付50个大洋呢。
3: 谁？
1: 不错。
2: 哎，这样好了，我们把它绑在裤裆里面，偷偷过关。
4: 这不对啊，少爷，是绑在老爷的裤裆里面，人家以为老爷有疝气就不会搜了。
2: 哎，这就犯法了。
1: 哎，混账，混账！
2: 行不通，
1: 你们两个就会出馊主意。
4: 那些北洋军四设关卡，苛捐杂税，
3: 是啊，
4: 那都不公平、
1: 哎。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报官吧。哎
5: 这谁呀、啊？怎么这么神奇啊？啊，
3: 这是谁呀、
1: 啊？你们不知道，英国领事有特权的。你努力向上，将来做领事，到哪儿都用不着交税。
3: 哇，不用交税，不错。
1: 小心点！
6: 注意高
4: 呀！哎呀，你怎么搞的你？起来，起来，起来！你站着都能摔倒了，
1: 你们搞什么鬼啊？
4: 啊，他被给撞倒了。
1: 对不起啊，
4: 把那么大根人参给人了，你怎么搞？
2: 故意的，这样可以免税嘛？过一过我再拿回来。哦，
4: 那我干脆再摔一次。
2: 什么？
4: 我把全部东西都塞进去，那不是什么税都不用交了？来了，嘿，哦，哎呦，
1: 他怎么了？
4: 啊，他羊癫疯犯了。哎呀，鸡骨草，起来，起来，起来，
3: 起来，
7: 放人。
3: 爸爸，我在前面交税去啊，你不用急了，
7: 小心点啊。哎，啊，你不要急，排队排好了，不要急。
4: 哎，快快快，来来。
1: 这俩孩子真有一套。放好了，别砸着人啊！
8: 钱包，
3: 包啊！给我爸钱包。哎，别慌，别慌。
1: 我不是教过你吗？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穷寇莫追，你怎么忘了？
2: 可是他偷你钱，
1: 没有损失就算了。你要记住，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
2: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1: 记住了，
2: 我一下子忘了。

0: 将军，这步不算。哎，起手不回大丈夫。那我走哪个？想想，好好想想。
1: 哎，爸，你看好多树哎！哇，那棵树好大呀！
0: 油也都过去了。
1: 啊？
0: 来，
1: 认输行不行？
0: 动动脑子嘛，动什么脑子？都动不了。你没事吧？哇，
1: 你怎么接的？啊，对不起啊，老先生。
0: 年轻人，打球的时候小心点。谢谢。想好了吗？
1: 走吧。
0: 怎么变围棋了？
1: 想不过你吧。

0: 算了，这些东西呢你不爱吃，我还是下去给你买烧鸡吃吧。啊，待会儿会有人上来卖，等着吧。要买好的烧鸡啊，要下差不行。
1: 哎，你们两个不就想下去走走吗？还找什么借口？去吧，秋秋。
2: 你走走走走。
3: 哎，拿着。
1: 别哄啊！
3: 别
1: 惹事啊！ 知道了。
3: 哎，
1: 早点回来，知道吗？
0: 少爷，这是几等车厢啊？怎么畜生跟人在一块儿，简直臭死了！哇，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
4: So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ell us.
0: 我很喜欢。这儿就是头等啊，怪不得有那么多外国人。哎，那你们俩干什么？找朋友。
5: 你们会有朋友在里面？啊，对对对对对对，有吗？
0: 有也不能进去。哎，那看看行不行？
1: 看也不行，走。
0: 哎，再不走，把门抓起来。少爷，怎么办？再想办法。
1: 真的吗？
0: 少爷，下一步呢？看我的。
1: 走狗，
0: 什么？

呀！我操！

0: 阿聪，别走。第一，我不是走狗；第二，
1: 我已经放你一马了，谁用你放？我不会输给你的。

0: 你这个打不死的，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1: 很简单，你跟我道歉。
0: 跟你道歉？
1: 当然了，你刚刚误会我了。
0: 好好好，对不起。
1: 还有，让我打一巴掌才行。
0: 躲！
1: 这下不错啊。
0: 哎，有本事你打呀。
1: 免得你说我欺负你。
0: 好，陪你玩玩。哼，来呀，
1: 来呀。

0: 对拳是吧？当然了，你以为我头晕呢？好，过来，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好，你醉醒再说啊。嗯，好，我就仙人敬酒。好，好，别怪你选走西装。好，啊。
1: 醉拳里有这招吗？嗯，哼，这叫汉钟离抱团，没见过吧？我天女散花，哼，我操，千万吉凶！嗯，韩湘子吹箫。
0: 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这招是什么？这招叫醉卧沙场。不用怕，起来吧。这位壮士的功夫不错，
2: 年轻人，你的身手也不错，只不过你的醉拳没话说。
0: 不是，你的醉拳没什么劲儿，打不死人。什么？你说我的醉拳打不死人，那我得再领教一下了。
2: 哎，你没时间了。
0: 什么没时间？我年轻力壮，有的是时间。这火车要开了，开就开吧，谁爱开谁开。我，哎，别走啊！哎呦，火车！
3: 手给我，来，快点，快点，谢谢你，拿回你的东西了。

0: 人参。
1: 咱们起来，起来，兄弟，把行李拿下来检查，快点。喂，喂，
2: 早，
1: 请问什么事啊？
2: 英国领事丢了东西，所有的人都要搜查，查查看。
1: 是，
2: 司机连。
1: 哎，把行李打开，动作快点。

0: 这个呢，熊胆吧。那什么，拿出来看看。什么？那个人参。还有呢？
1: 哎呀，鹿角尖。
0: 那是什么？
2: 这是鹿尾。
0: 查过了啊，内盒呢？啊，内盒。啊，
2: 灵芝？
0: 不是这盒，是内盒。
2: 哎，
0: 啊，你背后那盒。
2: 人参，你不是看过了吧？
0: 打开来，给人家看看，都是药材。打开，打开！哎，
2: 长官，长官，他是我朋友，做正当生意的，他没有离开过，我看不用搜了。啊，
0: 你是什么人？啊，你凭什么说不用搜？
2: 少帅，对不起。
3: 他爸爸是东北的督军，他老头是督军，这是他的地头。查下一个车厢，
4: 到前面去。
5: 走。
4: 这个年轻人还真有点本事啊！飞鸿，好好学学。哦。飞鸿，把人参收起来吧。
5: 哎。
4: 你说玉玺不见了？ 中国皇帝的玉玺就等于英王的皇冠。你们知道吗？这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没有它珍贵。大英帝国的首相是我的好朋友，我答应过他要把这个象征着中国皇帝权威的玉玺放在大英博物馆里。现在你让我怎么做？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马上把它找回来。
6: 是。
7: 是，
2: 我知道谁拿走了。
4: 去找，
2: 是。
4: 啊，对了，钢铁工厂的那些工人拒绝加夜班，你有什么办法解决？
2: 你放心，我会找个人去说服他们的，他们一定会老老实实的加夜班。
4: 哎，快去吧。
2: 是。

0: 坚有力。
1: 就他开门，
2: 我在里面没听到。我来。
1: 啊。
2: 哎呀，老爷，你回来了，一路上累不累呀？
1: 不累，不累。继续。
2: 啊。
3: 小妈，没打麻将。
0: 打你妈个头！
1: 我说过多少遍，我不在家，不要给人家看病。
2: 哎呀，老爷，这不是你说的吗？医者父母心啊，人家都快死了，难道我能见死不救吗？不救你也不会答应的。
3: 喂，他们输了不少。
0: 对呀，对呀。
1: 那要不要我帮忙啊？
2: 啊，不用了，都是妇人病，我一个人就行了。哎，飞鸿啊，你出门那么久，给你妈上香啊？
4: 啊，
1: 洗完手再上香。
4: 哎。
0: 不要笑。
1: 哎，拿梯子让少爷上香。
4: 是。
1: 花有没有按时浇水？
4: 哎，浇过了，老爷。
1: 啊。

0: 小马，
1: 嗯，
0: 筹码。
1: 哇，
2: 飞鸿
0: 啊啊，
2: 你在干什么？
0: 啊，没什么，
2: 还不上香
0: 啊。
2: 走了，你们谁惹的？什么事儿？
3: 我哪里中了？在我家属，我哪里吗？干什么？
2: 规矩点。
3: 喂，记住要来复诊的啊！别
4: 忘了。
3: 哎，
4: 黄师傅，
3: 黄
4: 师傅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在里面。
4: 啊，那我托他买的参，不知道有没有啊？
3: 应该有了，里面请来，里面请。老爷，陈老板来拿参了。
2: 啊，陈老板，你来的这
4: 来拿参，
2: 干什么？
4: 我进去拿参。
2: 是啊，
0: 我进，
2: 快去
0: 啊。
2: 陈老板，我给你买了只很大的参，你先坐一会儿，我上完香慢慢聊啊。
4: 啊，那就麻烦你了。
3: 陈老板，你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倒杯茶。
4: 啊，好，谢谢。
5: 哎呀，你干什么？你去哪里呀？
6: 老爷要知道人参不见，我就死定了呀！
5: 不会的，
3: 飞鸿，你们俩在那干什么？
5: 小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过来，过来呀！小妈，我们完了，人参在火车上被掉包了。
6: 是
3: 啊，哎呀，接骨草，你死定了。
6: 得，
5: 你进去。小妈怎么办呢？帮帮忙，帮帮忙。
2: 好了没有？
5: 哎，来了。
3: 去倒杯茶给陈老板去。
5: 什么？倒茶？
3: 倒茶？
5: 我倒茶。你们想办法。
6: 去，他去倒茶，那我干嘛？
3: 来，你看后面什么？
6: 楼梯，
3: 楼梯上面呢？
6: 药仓，
3: 药仓里边呢？
6: 有个箱子，
3: 箱子里边呢？
6: 啊，人参，谢谢师母。
3: 毒药，
6: 什么意思吗？
3: 叫你死！
6: 哎呀，你不要耍我了，师母啊！
3: 哎，还是我出马。
0: 哎，陈老板，喝茶喝茶，来，进。
4: 啊，谢谢。
0: 喝茶，
3: 陈老板，
2: 无缘无故喝什么？
0: 小妈知道我对您笑什么？
4: 哇，这
3: 巨森是吧？这个是汉有品种，绝世奇珍，超级无敌，千年难得一见。
0: 爸，给妈上香。
3: 弄法很简单，煮锅水呢，整个放进去，熬它个三天三夜，把汁熬出来。我保证你吃了之后呢，滋阴补肾，青春常驻。
2: 你拿个萝卜出来干什么？
3: 你说什么？萝卜？你说这是萝卜？难道不像人参吗？
2: 不像。
3: 哎呀，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叫萝卜，而且是个大萝卜，是人参的大敌，补品的克星，势不两立啊！你要知道，吃了人参之后呢，三个月之内都不可以吃它，明白了吧？没事了。
2: 哈，陈老板，我那人想的真周到，他拿个萝卜出来给你看呢，就是要提醒你，怕你不知道，吃了人参三个月之内绝对不能吃萝卜。
3: 怎么可能不像呢？
7: 少爷，这么厉害吗？
8: 我没看见啊，
9: 我也没看见，
6: 我可什么也没看见。
3: 飞鸿，你干什么？
9: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0: 小马，像不像？
3: 哎呀，像个太像，臭小子哪儿偷回来的？
0: 爸爸这颗金枝玉叶。
3: 哎呀，我看你完蛋了啊！不过没关系，算鸡骨草头上。
0: 哦，好，
6: 又算到我头上。哎呀，
0: 鸡骨草。
3: 哎，快点进来啊，我先帮你应付着。哎呀。
0: 怎么了？没摔着吧？
9: 这玩意儿蛮像的，
0: 很像吧？
3: 飞鸿他爸，你过来一下。
2: 好，对不起。
0: 啊，
3: 对不起啊，陈老板。
0: 啊，
2: 什么事啊？
3: 来呀，来呀，过来。
2: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3: 有件事呢，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也没什么。飞鸿都这么大了，他一个人也太寂寞了。
2: 那怎么样？
3: 你是不是觉得
0: 陈老板，你的人参，还是湿的？刚刚出土的，陈老板，我爸爸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的。我爸爸说，这是野山正人参，三天之后呢才可以吃，得放在米缸里。
3: 是不是再给他添个弟弟啊？是妹妹的。
2: 这种事不着急，以后再说吧。
3: 哎呀，怎么不着急呀？哎呀，你师傅陆阿彩生日，
2: 那不是刚刚才过完吗？
3: 可是跟明年又过了。
2: 哎呦，那是明年的事。陈老板，
3: 不是啊，不是啊。
9: 人参呢喜欢听心跳，所以呢要放在胸口，这样接点人气儿嘛。记着啊，三天之后才能吃呢。
0: 哎，好。
3: 还有，我提醒你啊，明天要去开救灾大会。
0: 王师傅
9: 啊，我先告辞了啊。
2: 哦，人参看过了吧？
9: 看过了。
2: 满意吗？
9: 满意，满意，
2: 满意透了。我送你啊。
3: 哎，不用你 送了，
10: 不用送了，
11: 我送我送，请。
10: 回见啊，
11: 你慢走啊。
3: 我跟你说呀，明潭那边呢想请你做终身教练，他们想问问你的意思怎么样。
2: 我不是答应他们了吗？
3: 我知道你答应了。
11: 小妈，陈老板走了。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哎呀，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叫他们先付30年定金给我们呢？哎，算算算，你也累了，明天再说吧。
11: 爸，您进去歇着吧。
2: 那我得活多久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他们真能付30年定金的话，这倒是件好事。
3: 喂，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爸爸要是看到那盆金枝玉叶，
3: 简单嘛，连盆子都给扔了啊。
10: 不过还有件事。
3: 什么事啊？
10: 如果陈老板回去把那个假的人参他给吃了，
3: 等他吃了头昏脑胀的时候再说吧。
10: 希望他真的能等3天。
11: 哎，谁啊？啊，回来了！
12: 哎，快点啊！
11: 来喽！哎，还不打钟啊？该下班了啊！
13: 这就打。
12: 小李，火生，我的炉子快熄了，加点火。
11: 哎，马上就来。记住，小心！
12: 知道了。该下班了，快打钟吧。
11: 哎，那么急干嘛？
14: 哎，送咖啡喽。
11: 下班喽。喂，打钟开工。你是
15: 少啰嗦，我是新来的总管，我叫你打你就打。
16: 喂，
17: 是啊，
16: 喂，发生什么事？
17: 这是怎么回事啊？
15: 哎，下班的吗？
16: 马屁精，你拍马屁也用不着这样。
17: 是啊，
16: 对呀，我们已经下班了。
17: 打钟干什么？
15: 这个是新来的总管，他叫我打的。
16: 新来的总管，
15: 我操！控制个厂夜里没人开工太浪费，所以要加班，每天晚上加4个小时，一直加1个月，听到了吗？
16: 什么？
10: 加一个月？
15: 加一个月？
16: 哎，大家不要吵。好，史密斯先生，如果你肯负责给我们加班费，我们全都愿意做。
18: 对
19: 对对，加班费怎么做啊？
15: 好啊，
14: 加班费给了，你们的吃住，公司从来就没跟你们收过，不就等于加班费了吗？懂了吗？吵什么吵？
16: 史密斯先生，我们进来就说好的，吃住全免。如果不给加班费的话，我们就不开工。
18: 对对对，开了工。
15: 好，站住！我上任第一天，你们就不肯加班，就是说不肯给我面子。
16: 我们不是不给面子，我们是讲道理的。
18: 对，
15: 加夜班不给钱，谁愿做谁做。走。停！
10: 快！不能走。
16: 什么不能走啊？
10: 啊！全都回去开工，听见没有？
18: 全部退后！你妈！
15: 能力了不起，
20: 哎，我没骗你吧？他们不干都不行。

0: 每天晚上都被他吵得做噩梦。有没有办法把那幅地买下来？
1: 地是包志林的，问过他很多次，他都不肯卖。
0: 岂有此理！我一定要赶走那混蛋。
2: 是。

0: 麻烦，女人做累不累啊？找个人帮你忙不是更好？喂，你们不对不对啊？
1: 找什么人帮啊？啊，有哪个女人像我一样干啥蛇啊？找男人免了，赚回来的还不够给他工钱呢，还是我一个人好啊？
0: 哎，你说的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女人没一个男人照顾，怎么说都是差了点儿。哎，有了，我教你功夫好了，骑马可以防身了。
1: 我只喜欢醉拳。
2: 醉拳又屁用啊！又不能打。今天晚上来杀面，我教你挂手啊！太里婆吧？
3: 我还是喜欢醉拳。
4: 看什么看？快点干活！
2: 那么多人等着买鱼呢，你们瞎了？
5: 要多少啊？
2: 快点！醉拳打赢太里婆。
6: 哎，蔡师傅，
2: 猴子有红，一半鱼肉剁碎，再给我一个鱼头。
6: 蛤蟆娘，
2: 喂，要哪一半啊？
1: 蛇胆可以驱风鸣梦，老人家吃啊是最合适了。
2: 芬姐，芬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今天我不剁鱼肉。
1: 没关系，回家我自己剁。
2: 叫你剁你就剁，哪那么多废话呀，我马上要。飞鸿哥、啊、你什么时候教我醉拳啊？
1: 别逗了，醉拳有什么用啊，花拳绣腿的。
0: 哎，黄飞鸿，你这句话最老实了。
1: 对了，你怎么不让灿哥教你蔡李佛？
2: 你的蔡李佛有没有用啊？
0: 我的蔡李佛起码胜过醉拳。
2: 飞鸿哥别理他，你什么时候教我醉拳啊？
0: 老飞，你自己说，蔡李佛是不是比醉拳厉害？徒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3: 对。
4: 那得看跟谁了，
0: 就是我的蔡李佛打赢你的醉拳。黄飞鸿，如果我输给你的话，你今天买的鱼头鱼肉全部奉送，我请。
2: 灿哥，说话可要算话啊。
0: 我君子一言。
4: 蔡师傅，这里人来人往，我怕拳脚无情。
0: 拳脚无情，人多好多争。哎，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好朋友，今天我卖鱼阿灿要跟黄飞鸿比试武功，请各位街坊做个见证人，来吧。
2: 不用怕他，跟他玩玩嘛，又不是来真的，去吧。
0: 点，出，嘿。还不出醉拳。

0: 不是，我跟蔡师傅不分高低，平手。
1: 说得对，下来。
2: 哎，我喂你，哎，蔡师傅，蔡师傅，哎，
0: 好，啊，来了来了啊，哎，喂，哎，小八叫我呢，啊，谢了啊，哎，我走了啊。
3: 你的鱼
0: 啊，谢了，对了，这鱼多少钱？
4: 请你吃了
0: 啊，好吧，谢了。
4: 没事了，打成平手了，该买什么买什么吧，去吧。
5: 要钱？跟人打架了是不是？
6: 没有，
5: 没有最好，不然你爸又要骂。
6: 我们哪来那么多钱买三环给人家？哎
5: 呀，把你爸爸送给我的钻石链子拿去卖掉不就行
6: 了？啊，这怎么行啊？
5: 你怎么不行啊？要是陈老板吃了假三的，你吃不了兜着走啊。哎，
6: 谢谢小八。
5: 患难见真情了。
7: 他就是李氏要找的人。
0: 你们跟着他，我回去找人来。OK，
7: 知道了。
8: 王七英不等钱用，也不会让他老婆卖首饰，
0: 多杀两下，知道吗？
5: 知道了，真啰嗦。
8: 哎，哎，老婆呀，
9: 啊，
5: 这灾情真那么严重吗？
10: 那个省份是出了名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根本种不出东西，天又不下雨，它能不严重吗？
11: 听我朋友说啊，那边有些人穷的，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嗯，那谁穿呢？
12: 哎，谁上街就谁穿。
13: 来了，
14: 来了，来了。
15: 哦，不好意思，来晚了，不好意思啊，
16: 赵老爷，
14: 对不起啊。哎，
5: 快走啊！
14: 你不是约了我老四去 IPC 餐厅吗？
10: 怎么，你又三缺一啊？
5: 不是三缺一，我是去帮你捐钱。
10: 哦，
5: 你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的吗？
16: 对对对，我也找阿灿捐钱去。
10: 那好，快去，别让人等着，去啊！
5: 好好好，
16: 爸走了啊，失陪了，
5: 慢慢坐，慢慢坐，
10: 别惹事啊。
16: 哦，
10: 我知道了。
5: 这边呢，
17: 你去带人来。
10: 嗯。
11: 哎，既然人齐了，黄师傅就请你说说捐钱的办法。
10: 好的，这个办法就是
11: 知您有难嘛，黄师傅开了口，怎么能不捐呢？
10: 请不要误会，这些钱不是捐给我们宝芝林的，是要来救济那些灾民的。
11: 反正谁有难呢，就捐给谁嘛，大家都是中国人，对不对？
5: 不叫你不要过来啊，
3: 快点啊！
5: 有没有人说过？
3: 没有，
5: 尤其是你，
3: 不是我。哟，怎么这样说我呀？谁要是说了，谁烂嘴。
5: 哎，那你一定烂。
3: 好好的，你发什么事嘛？哎，幸亏我嘴巴没烂。
5: 我们才不是鸡婆呢。哦，
3: 就是啊。
0: 你们不是鸡婆，谁是鸡婆？
5: 哎，他们不但是鸡婆，是标准的鸡婆。
3: 哎呀，别说那么多，快拿出来看。
5: 就是，快点拿出来，
3: 让我看看呢。哎，
5: 拿。
3: 哇，
5: 看看
3: 我手打开来，看看，哎呦，好贵重啊，
5: 漂亮。
3: 你
5: 努
3: 力喊声。
18: 嗨。
5: 哎，拿来拿来。先声明啊，我是暂时放在你那儿的，等有钱我就拿回来了。
3: 哎呀，行了，大不了我出贵一点吧。
5: 好了，
3: 别舍得，快拿来呀。
5: 那
0: 看到是什么没有？
17: 没看清楚，好像是卖一件很贵重的东西。
0: 不管，我们照抢。不过你们千万要小心，不要暴露身份。
18: 是。
17: 李东主，李金英。
5: 哎呀，我跟你说，你别得意忘形拿出来带呀，你别害我。
3: 慢慢，
5: 我们的牌子链是没有问题。哎，怎么了？
3: 抢东西！
5: 抢东西，大声点嘛！来抢东西啊！抢东西啊！
0: 抢东西啊！等会儿！不然呢？不要紧。
19: 算你跑得快！
3: 哎呀，我的好儿子！
5: 嘿，我的好儿子！
19: 哎，志宏，
0: 哎，八哥，
19: 你好，你好，
0: 哎，哪里？
19: 来车。
0: 什么事？你刚刚撞到我了。
19: 哦，对不起啊。
0: 嗯，一句对不起就行了。
19: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要你跪下来磕头，跟我道歉认错。
19: 哇，没那么严重吧？
5: 儿子，不用理他们，他们是一伙的。
0: 你少胡说八道，鸡婆！
5: 啊，你叫我鸡婆？很久没人这么叫我了。嘿，别以为我不知道，刚刚跟那个人使眼色，眉来眼去的，穿西装就行了。可惜你长相不好，很没淑眼的啊。
0: 啊！哎，打我手吧！动我！小马，你没事吧？
20: 打我儿子！
0: 哎，小马，你嘴巴要不要紧啊？你们不跪下来认错，今天休想离开这里。
19: 喂，
0: 你们也太不讲道理了啊！
20: 哎，告诉我，告诉我。
9: 说什么？
13: 别打！
9: 动手那就是打架。
13: 哎，别打！别打！
21: 哎呀，你嘴怎么回事啊？
9: 没事。哎呦！
21: 哎呀！地上俩大地道，你怎么办呢？快把地方拿过来呀！
13: 儿子，快把地头上地方给我扔过来！
22: 队长，
13: 哎呦！
23: 那年轻人是谁呀、啊？
24: 王继英的儿子，
5: 宝芝林的。
23: 喂，
25: 儿子可真厉害呀、啊！
23: 厉害了！
25: 哎，那什么叫醉拳？让他打给我们看看呢，让我们见识一下嘛，
5: 见识见识是吧？啊，等着了啊，背后。
25: 背后，打个嘴巴先教训他们。
9: 啊，爸会骂呀、啊？
25: 爸骂我顶着。趁机打响宝芝林的招牌了，这么多人在这，还不快点？
26: 那会儿有那么好看的？
25: 看着，
21: 快打呀，快打！
9: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一群饭桶，四个人都打不过一个。

0: 这就是醉拳呐，应该是吧？蛮好的嘛，不怎么厉害嘛。是啊，不怎么样啊。去，你们懂什么啊？走，走，走。快呀快呀，拿呀拿呀拿呀！有多少酒拿多少酒啊！
1: 哎，你们拿酒没给钱啊？啊，
2: 饥荒太太账呗。
0: 哎，他不到那边打吃了吗？快过去。
1: 哎，这人哪去了？哎，怎么不在那边？那边，好好快点。
3: 我想我再喝一点点就行了。啊，一点点，来来来，给我接着。谢了。哎呀，这，啊，哎呦，起来！你还怕了那干什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吕洞宾醉酒提壶立千军。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仙人敬酒锁喉口，
1: 撤！
0: 张国老醉酒破冰踢连环，哎呀！
1: 好，
0: 大家站住！
1: 快站，站站好！快！
0: 蓝采和单提敬酒拦腰破，
1: 好！
0: 撤！快！
1: 撤！
0: 快！
1: 站！快！
2: 韩湘子，
3: 秦万吉兄醉吹箫，
2: 何仙姑啊！
4: 见酒醉当铺，扭扭扭扭扭我头，
2: 这招叫什么？
5: 仙姑尿尿。
2: 嘿，这招啊，我也没见过。
0: 逃过就何必洗胡子？呀，一醉解千愁。
6: 没有。
2: 啊，喂，你儿子有别的酒啊？
5: 我哪来别的酒啊？
2: 我怎么知道？
7: 啊，什么事啊？
8: 少爷，飞鸿被人打。
7: 啊，拿着。飞鸿，快去！站住！站住！飞鸿，
6: 八仙去和尚。
7: 听你爸爸。
9: 是吧？爸爸，人家我
10: 怎么回事？
2: 哎呀，他们父子恩爱呀，
9: 真的是你爸。
7: 你怎么又打架？

0: 咋的？人呢？
1: 哎呀，老爷子，
2: 发生什么事
1: 了？你来嘛，飞鸿啊，打得好棒哦！哎、那些贼抢走了皇太太卖给阿花的钻石链子
2: 啊！
1: 你才给我一点钱、哎，
3: 你为什么卖钻石链子？
1: 我
2: 这么说，宝芝林真有宝芝林周转不灵，你就说一声，何必要借着救灾来凑钱？
3: 这宝芝林没事啊。哎这救灾的钱就先交给你吧。你啊，你还喝？
4: 这飞鸿啊，
5: 你是这样，
6: 黄太太，
3: 啊，还喝？
4: 哎，黄师傅，
3: 喝，我们不带回去，
4: 我
3: 来帮你。
4: 酒，
3: 还站着干什么？来，回去。
7: 哎，是老爷。
3: 哎呀，
7: 啊，不送啊，不送，他们都走了。啊，我也走。
0: 哎，上哪儿去啊？
8: 还看什么？跟着他，一群反贼，你好不到哪儿去。
3: 你这是给我做广告？我看你是诚心砸我的招牌。你个臭小子，现在所有的人都以为我黄七英利用救灾为借口来骗钱，你穷死了，连我给你的首饰都拿去卖。
1: 谁拿去卖了？阿花说喜欢我那条链子，要我拿去给他做个样子吗？这有什么不对呀？
3: 你还不承认？那为什么赵老爷说四姨太跟他拿钱去买首饰啊？你打麻将输了很多钱啊。
1: 哦，阿花骗她老公说她输了跟他要点钱不行啊？人家说你就信，我说你就不信，还有没有天理了？
0: 嗯，小妈了不起，要一
3: 趟。你跪好了。哎，看看你醉的那个德行，你给我跪好。我叫你不要打醉拳，不要跟人打架，你现在什么都做了，翅膀长硬了是吧？醉的连老爸都敢打了，我打死你！你打打。哎呀，打！哎呦！
1: 喂，好了，你打儿子干什么？他是为了帮我嘛，我被人家打呀，难道打死了都不能用醉拳呐？
3: 这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都是你教的。我不让他打醉拳，也是为了他好吗？
1: 有什么好啊？最好啊，就叫他一辈子守着你那个破药店。
3: 我真是被你们两个气死了。嘿，教而不善。哎呀！啊，是谁把我这盆金枝玉叶弄成这样了？快说！
1: 哎呀，真是要命！怎么忘了把盆子给扔了呢？
3: 几股草？是你打理的？
1: 哎呀，够了够了！一点点小事，何必弄得鸡犬不宁的呢？哎呀，老爷，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呢？金枝玉叶呢，是我不小心弄死的；链子呢，是我输了拿去卖的；飞鸿他不愿意打醉拳，是我逼他打的；这个酒呢，是我灌他喝的。你骂我骂得好，你打死我，我活该。
3: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别以为把什么事揽在你身上就行了。
1: 哦，你不满意是吧？那你打我好了。
3: 哼，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啊！好。哎，我还没打呢，你哭什么？
1: 你打我好了，打死我好了，反正你是男子汉嘛。
3: 我打老婆就什么不行？
1: 哎呀，
3: 我打死！
1: 打死我算了，反正一尸两命嘛，是你皇家的骨肉啊！
3: 什么？你有了？那你还跪着干什么？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你让我跪的吗？我就偏不会给你干！我跪！
3: 好，是我错。
0: 太好了，我有弟弟了。
1: 我不要你管，你走开！我怕。
3: 小心！不要这样。
1: 你放我下来。
3: 好。
1: 我恨你，我好烦。
3: 追他！我错了。
1: 你放我下来呀！你。
3: 别生气了，是我不好，我错了，鸡骨草还不拿凳子给少奶奶坐，快！哎，我少奶奶，你坐下好不好？哎呀，又错了！哎，你没事吧？
1: 你陷害我！
3: 哎呀，我是不小心嘛！来，起来啊，起来！
1: 你故意的！
3: 你肚子没事吧？
1: 你不要碰我！没事。
3: 哇，谢天谢地。
9: 老爷，陈夫人有要紧事找你。
3: 好，你休息一会儿。

0: 老爸，粮温情，宝刀未老。多事。好，黄师傅，
1: 陈夫人有什么事啊？
0: 黄师傅，你看看，这只不是人参呢。嗯，我哪里细一看过了，他说是有毒的植物。我知道你不会用假药来骗我们，我是怕你被人骗。还好我家老爷只吃了半只，现在只剩下半条人命了。你指什么？养你那么久，该是你报恩的时候了吧？
2: 你看，不好意思，何伯，快去拿解毒灵芝。啊，你拿回去煮水给陈老板喝，很快就没事了。啊，
0: 黄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我不打扰你们了啊。
2: 不好意思，
0: 我走了。
2: 对不起。是谁？
3: 老爷，是少爷做的，不关我的事。你知不知道拿假药给剑吃，会出人命的？啊！我保证人家的声誉全让你给败坏了。哎，小妈，爸爸种的人参，
2: 我打死你！哎呦！
0: 臭小子！哎呀，吃假钻石不是害死人的，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2: 当然知道，我卖钻石项链就是想买这人参赔给他。是。哎呀，
0: 说漏嘴了。
2: 哎呀，哎呀，你儿子为了帮你逃税，把人参放在人家的行李里面，结果不见了吗？帮我逃税？混账！我皇亲英做人，穷，要穷的清白，饿死是小，失智是大。 这就是你教的好儿子现在像什么样子？你想喝酒是吧？我就让你喝够！喝算了，喝够！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你敢跟我还手？我真是白养活你了，你给我滚！我黄七没有你这种儿子。滚！给我滚！滚呐！
1: 老爷，你别打了，别打了，老爷。飞鸿，飞鸿，飞鸿！
0: 你
1: 别打了，老爷。
0: 你滚！你滚！
1: 飞鸿，金箍草，还快追！
3: 金箍草，
0: 那边啊！哎，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8: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9: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接着，辛苦了，
7: 哎，哪里哪里。
8: 老板收钱。
7: 哎，谢了。赵静，哎，三哥，坐坐坐，马上来啊。
9: 飞鸿，你爸爸不让你惹是生非，都是为了保志林这块招牌。
10: 我跟你有代沟，我要敬我爸一杯。
7: 喝，不点了，我们不点
9: 了。好了，喝了这杯别喝了，伤身子。
10: 哎，点歌，我要点歌。
8: 先生点什么歌？
10: 爸爸好，我自己唱。爸爸好，
9: 好。

0: 电话做不好，耳光就送到。
1: 这孩子，
0: 世上只有爸爸好，我把你孩子像沙包，却那脚踢上不了，就是没拥抱。世上只有爸爸好，可是我从来不只有爸爸好，可是我从来不。
1: 哎，你看到没有？就是那个家伙。
2: 哼，我还以为是恐龙呢。夜深了，别吵人睡觉。哼！
3: 喂，你干什么？
4: 不关你事啊，也不关你们的事，谁多事就打谁，快点走。
3: 喂，给我点，要不然连尼克打。走开，走开。
0: 为什么不拉了？啊？
2: 我想领教你的醉拳。
0: 醉拳？我爸不让我打醉拳。
1: 小心，他是装的。
2: 哎，这怎么回事？白天还挺厉害的嘛。王飞鸿，
5: 让开！哎，为什么打人？
1: 没你的事，一边待着去。嘿，别让他过来。
2: 冯林，都这样了，你还说他厉害？
1: 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白天不是这样，不替你问问他吗？
6: 是。

0: 你为什么打我？
1: 你的醉拳不是很厉害吗？耍几招看看。怎么了？这叫醉拳啊？趁机要他的命！快！哎，疯了！哎呦，这么多人看着，修理修理他就行了。
2: 醉拳之王，
3: 黄飞鸿呢？
2: 对呀。
4: 黄师傅，在那儿啊？
1: 怎么搞的？

0: 哎，你别难过了。想当初我们小的时候不是照样光着屁股到处乱跑？都怪我不在，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少爷，你别伤心了。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知不知道全省城的姑娘都说要嫁给你，你开心了吧？别哭了。
1: 来，把脸擦擦。我爸呢？在花园里。哦。裴红以前曾经用醉拳打赢过人，以后就念念不忘。我不让他打醉拳是有原因的。
2: 我觉得打醉拳很好啊。
1: 可是打醉拳一定要喝酒，喝多了就会醉，别说打人，站都站不稳。他出事就是这个原因。
2: 那少喝点儿
1: 也不行，要喝得刚刚好，酒精才能发挥兴奋和麻醉的作用。 打人力气大，被人打也不知道痛，所以醉拳就让人产生一种威猛的错觉。喝酒的人都知道，酒是越喝越多，为了打醉拳变成酒鬼，值不值得呢？要知道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件事有好就坏。不过像飞鸿这样，警恶惩奸，多喝了两杯也是情有可原。
3: 哎呀，老爷太深奥了，你说了等于没说。
1: 怎么说？
3: 怎么样叫情有可原？怎么样叫水能载舟？喝多少才算刚刚好呢？

0: 哎呀，这么大的孩子真是，快起来，害不害羞啊你？快谢谢你两个朋友吧，快点，谢他们。啊，看病明天再来吧。
1: 黄飞鸿住这儿是吗？
0: 是又怎么样？
1: 找他拿样东西。
0: 三更半夜拿什么？
1: 不能告诉你。
0: 啊，一定是那些人派你来的，是不是？
1: 群里腿，你别误会啊！
0: 老混蛋！
1: 哎，说。够了吧！
2: 在下黄七英，没请教。
1: 黄师傅不愧是民团总教练，在下福明奇。
2: 福明奇，
1: 哎，
2: 满洲最后一个武举人。
3: 什么？把这？
2: 哎呀，失敬，
1: 失礼失礼。
2: 屋里坐。
1: 好，
2: 请。来，请。
0: 哎，请。
4: 小妈，爸说什么武举啊？
0: 什么武举？武举就是不举，不举就是没有东西举。
4: 啊，
0: 你懂了吧？
4: 哦。
0: 说你也不懂。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找到没有啊？
4: 没有，
0: 仔细找找啊。
5: 哦。

0: 飞鸿啊，有没有啊？没有啊。哎，放哪儿去了？找不到就完了。石头草。啊！哎，飞鸿，哎，你干什么？哎，好热，在这乘凉啊。尊夫人真是风趣。你给我草。我带回来那块石头呢？
1: 什么石头？
0: 这是吗？
1: 不知道。
2: 是不是我带回来那块？不知道。哎，我找到了。
3: 喂喂，我刚用顺手，你就拿走？
2: 弗朗前辈，你从北京追到广州来，终于把玉玺拿到手了，不虚此行啊！玉玺是中国王朝的象征，不能让外国人抢走。
3: 话是不错，
2: 前辈，中国历代到现在起码有几十个皇帝，少个玉玺有什么大不了啊？
3: 他今天抢走你玉玺，如果你不制止，他明天就要拆你的长城。 那我们的子孙以后想看国宝，恐怕只有到外国才能看到了。你知不知道，这八国联军为什么攻入北京，就是想要中国这块肥肉，弱肉强食嘛。你自己不振作，人家还会跟你客气什么？有强权没公理是必然的，你有骨气，人家才会尊重你呀。人必自污而后人污之，懂了吧？
0: 我懂了。
4: 多谢前辈教导，来喝。来，我们喝。哎，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静啊？
0: 就是，不声不响的走光了。
4: 我去看看阿灿来了没。哎，这街上人都在哪儿去了？呀！
0: 好多人呢，
5: 别动，你先走啊！

0: 哎，情况怎么样？
1: 没问题吧？
2: 我这票斧头帮兄弟出马，从来没有失手过。
1: 那当然最好不过了。

快衣服！快衣服！

0: 阿灿，哎呦，哎，过分，进来不叫，你也别叫我。找到玉玺了吗？找到，我早走了。
1: 黑骑马屋的，有没有带火啊？
0: 有啊，
1: 快点上。

0: 欢迎欢迎。你们想来拿回这件东西，真是想得太天真了。我已经拍下你们的照片，偷入领事馆就是侵入人家的国家，我怎么处置你们都可以。
1: 你有种杀了我们。
0: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懂了吧？
2: 是。
0: 嗯，我们一直想买保证

0: 林的地可是买不到，这次终于有机会把那些打拳的都赶走了。
1: 是啊，宝芝林也嚣张的够久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找个人去宝芝林，说他儿子偷入我们领事馆，意图不轨，看他怎么说。
0: 只要他肯把沙面的地便宜点卖给我们，他儿子就没事，我们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2: 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领事馆就等于人家国家的领土，私自闯入要格杀勿论的。
3: 哼，我就不信他们那么不讲道理，我去找他们去。
2: 坐下。你以为那么容易啊？儿子被人抓走了还不够烦呢、啊、
4: 他们只是想做英雄，又不是为非作歹。
3: 全
2: 都是
3: 你
2: 老是叫他嬉皮笑脸，一点做妈的尊严都没有。
3: 你这怪我，
4: 我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吧。
3: 想不出来。
2: 我也想不出来。这不是明摆着吗？英国人想要的就是沙面的那块地，你的意思让我把那块地双手送给人家？他爱做英雄就让他去做吧，我就当没这个儿子。
3: 好，你不救你儿子，我求他妈救他。大姐，你儿子出事了，没有人要救他，你在天有灵的话就快点显灵吧。

0: 放了他们。
1: Okay, release them.
2: 没事吧？哎，你妈在那边呢。哎，
3: 黄师傅，
0: 小妈，
4: 他们把你打得这么惨啊？
0: 我把他们打得更惨。
2: 伯母，
4: 哎，
2: 师傅，你没事吧？
5: 没事，只是皮外伤。
2: 师傅，我们搬到哪儿去啊？
5: 什么搬到哪儿去？
2: 黄师傅把上面那块地卖给人家了。
5: 说什么？
2: 爸爸做了什么？
6: 你还敢说呢？黄师傅为了救你们，他已经把沙面那块地便宜的卖给领事馆了。
4: 飞鸿，小妈每次都护着你，这次我护不了你了。是不是你们练武的人都喜欢强出头？
7: 我真后悔没听爸的话。
1: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想了。这次就算是个教训，没事了，回去吧。
7: 嗯。
8: 什么时候有船去仙岗？
6: 十天之后。
8: 货干出来没有？
9: 没问题了。
8: 很好，暂时封长停工，饿他们一阵子，等货安全运出去之后，找批便宜的人。
10: 是。是，
11: 三不
12: 四
11: 的，
12: 阿灿，怎么回事？
5: 他们的事再说吧，我查过了，打我们的人是火生钢厂里面的总管。
12: 就是啊。阿灿，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啊，算，你小子很嚣张啊！我们说不加班，他就打我们。
10: 对啊，说停就停，你看看，一点表示都没有。
12: 对了，怎么会突然停工？
13: 我最近发现那些老外鬼鬼祟祟的，又把厂封了。一定没什么好事。
5: 嗯，飞鸿，怎么办？
12: 我看你跟兴叔回去查查，看看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5: 哦，
12: 嗯，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5: 嗯，走
12: 走。

0: 好像很名贵。
1: 为什么把古董放在钢铁里面运出去呢？
0: 我去告诉他们。
1: 快去快去啊！
2: 抓住他们！
3: 来了！

0: 少爷，我们走了。
1: 躲起来！
2: 好，
3: 哎，走了，
4: 嫂夫人，我们走了。
3: 好好好，路上小心点啊！
2: 小心肚子啊！
3: 知道了。
5: 飞鸿，
6: 爸，
5: 不用了，写你的字吧。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6: 我会牢记你说的话。
5: 我要去再去几天。
3: 哎呀，放心吧，什么事包在我身上。
5: 哎，你现在挺着个大肚子，要多加小心。
3: 我会的。
5: 好，我走了。
3: 哎，老爷啊，有件事我想跟你聊聊
5: 啊。
3: 我想过了，如果我们生儿子呢，就叫皇帝，好不好？
5: 好。
3: 生女儿呢，叫皇妃。
5: 哎，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好。
5: 现在才四个多月，早着呢。
3: 嗯，说不定会早产呢。
5: 哎，怎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才去几天
3: 吧。
5: 飞鸿啊，记住啊啊，知道了。
7: 黄师傅，该走
5: 了。哎，来了。
3: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飞鸿闹事的。
6: 来了。
3: 你路上多保重，早去早回啊，小心点啊。
8: 喂，可以出来了。
6: 他们真的想把国宝偷运出去。嗯，不知道新出怎么样了。
9: 都是我害的。
10: 别那么傻了，他们偷我们国宝，凡是中国人都不会答应的。
9: 小妈，现在怎么办？
3: 跟我来。
9: 哎哎，小妈，你去哪儿？
3: 打那个混蛋啊！
9: 啊？哎，爸说
6: 你怀着孩子呢。
3: 哎呀，才四个多月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9: 啊？
10: 伯母，出了什么事不好跟黄师傅交代呀？
3: 那倒是，算那个龟孙子命大。
10: 哎，去找阿芬，多找几个人来。
6: 好，我现在就去。
10: 嗯，乔东进啊，
5: 飞虎走。
9: 嗯，
5: 来，我们走了，
3: 小心点啊。
5: 是，
9: 如果出了什么事你照顾我爸。
3: 我呸，那个乌鸦嘴这么没有志气，怎么当我的儿子啊？
9: 那我走了。
3: 哎，飞鸿！
9: 啊！
3: 大叔了，别回来见我。
9: 哎哎，
10: 是什么？

0: 就听说过。
1: 喂，二师兄。

啊！好，上。

0: 我知道他在哪儿。好，你看着。
1: 黄飞鸿，快冲进来了，
2: 拦着他！好好好

0: 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他在帮外国人偷运我们的国宝，你们还帮他？
1: 国宝？肚子饿了谁管我们呢？就算他们不做，别人也会做。
0: 我不会让你们这么做。
2: 你有这本事吗？你发光的时候，你的底我们摸得一清二楚。在领事馆里，你挨的打还不够啊？
0: 我还想试一次。
2: 好，我就要你走着进来，抬着出去。
3: 跟他说那么多干嘛？干脆送他上西天。
2: 动手！动手啊！
4: 上！

醉拳，不过如此嘛。

0: 的钱也很厉害。
1: 娘的！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在谁都救不了你了。
1: Hmm.

0: 刚刚好，
1: 你找死！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3: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4: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3: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5: 四月点灯，
6: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你接触点意思来了吗？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1: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2: 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佳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3: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4: 你是谁？
3: 帮你脱罪的人。
5: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
6: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3: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7: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8: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9: 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10: 召集皇家特工。
11: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8: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12: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13: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0: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2: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4: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5: 卡普兰先生，
16: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14: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16: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14: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17: 你是罗杰·桑希尔，住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三个在一起。
1: 我现在知道你在这个行当确实是一把好手。
0: 我想知道下一个节目中的屠杀方式是什么。
2: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好，大家不实验室，
2: 你们全都没有名字，没有背景，行动已经完成，可以轻松一下了。
3: 祝你们旅途愉快。

0: 我怎么会在这里？
1: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事情？
0: 谁能告诉我是谁呀？
2: 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一定要解决他们。
1: 那些人为什么要抓你？
0: 我不知道，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中情局、秘密警察，还有你。
1: 记起什么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哎，你干什么？
3: 我在帮他。
4: 导演陈木胜，成龙领衔主演。
2: 你想怎么样？
0: 我既然想回我自己。

是。

0: 看看，
1: 让开，给我看看，
0: 让开，让开，让开，
1: 看看，
0: 看看吧，
1: 让开。

动作快！

0: 很好，你们全都没有名字，没有背景，但你们是最优秀的，行动已经完成，可以轻松一下了。
1: 谢长官。
0: 解下你们的武器和装备，哟，马上收集所有东西，快快快！解散。
2: 对不起，长官。

0: 你们别怪我，这个决定并不是我的意思。再见了，别走。
1: 各位，我非常抱歉，因为飞机上只剩下两副降落伞。
2: 你们在搞什么鬼？
1: 所以祝你们旅途愉快，拜拜。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说。

0: Jackie Chan 是我们驻香港的特种 CIA
1: 成员之一，现在也下落不明。被他们绑架的三个科学家是非洲政府这几年来致力研究太空陨石是否能成为未来能源的负责人。
2: 开灯。这一次的行动非常严重，他们的行动事先经过了谨慎的安排，还动用了美军的直升机，他们不但抢走了陨石的碎片，还带走了那三个科学家。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如果他们知道时间表，就表示有人将资料外泄。中情局里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计划？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不喜欢你的推测。你怎么能确定不是你的人干的呢？
4: 如果是我的人，根本就不需要闯进飞机库，去投自己的飞机啊！
5: 说不定是为了掩饰，免得引起怀疑呢。你还记得吗，将军？
1: 中情局在一年以前就已经撤离南非，现在只有几个主要的人留在那儿。到嘴又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回那些科学家和碎片。
6: 我同意，如果方程式落在不法之徒的手上，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摩根先生，
2: 局长，
1: 南非的行动一向由你负责，当地的地理形势你也很熟悉，你带三个探员明天一早出发。
2: 这次的任务一定要迅速的完成，知道吗？
6: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7: 恭喜你，
8: 谢谢。
7: 将军，
8: 真要恭喜你了，将军。我相信你退休之后一定会怀念以前那些日子的。
2: 是是，
6: 就是，
2: 你知道吗？我拿了退休金之后，什么也不想做，一定要好好的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
1: 给我安排一个黑色行动。
6: 你是怀疑我们局里有内奸？
7: 以防万一呀。
6: 你是不是希望我从华盛顿或者其他分部调一个人过来呢？
1: 完全对，
9: 长官，
1: 什么事啊？
9: 白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好了。有事直接向我们报告吧。
6: 是。

0: 我是以色列人，
1: 我是德国人，
2: 我是泰国人，
3: 我是日本人，
4: 我是韩国人。

0: Nathisi ukuthola. Wawugqoke izimpahla ezinje. Uyamazi?
1: 是的，我们穿的衣服一样。
0: Baba, musukudlala ngento zabantu abashonile.
1: 我知道这些东西会给你们带来厄运。
2: 괜찮아요. 깨라모.
3: 찔러줘.
2: 这个指南针，借给我好不好？给你一个，
4: 我一定会还给你，我发誓。记住不呀？我不要，我发回去啊，可不要给人家了。
2: 叫你不好，怎么回事？三郎高飞啊，
0: 不咋了呢。

你还好吧？

0: 什么？这个是枪啊！啊，你不知道吧？这是枪，这枪我会，别！我跟你讲啊，我真的会，别！你不相信啊？啊？
1: 嗯。

0: Merde. Oh. À moi, Rorin. Malheureux.
1: 五哥哥，
0: 完了，

我。

0: 要！
1: 太神了！你呢？负责导航啊，还有计算方位 ，OK？ 啊，
2: 喂，
1: 你说要开车啊？哎，你会不会啊？啊？还是让我来开吧，好不好？啊！

0: 就一直向前开。哥哥，你好点没有啊？
1: 好多了，艾薇好像很有用。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不可能吧？
2: 啊，说一下。
3: 说一下啊！
2: 哎，别走，别走。
3: 玉儿，玉儿，
4: 什么？
3: 啊，玉儿呀，我哎哎，不
4: 是，他说什么？
5: 哦，没关系，你跟他说，他什么都懂。
3: 哎呀呀，哎我，哎呀呀，啊，我，好，好，也，啊啊啊。

0: 喂，
1: 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0: 什么？
1: 所有的报纸都登了他的消息。我要查还有没有人活着，一定要解决他们。连这个灾难，
0: 中情局的人跟我在一起，我恐怕不方便做。
1: 这个用不着你担心，我会叫其他人去办。你只要把他找出来。
2: 我是谁？是啊。你好，我的名字叫 Christine， 南非论坛的记者。哎，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你的经历实在是太精彩了，我想为你写一篇专访。
1: 什么？
2: 我想帮你写一篇专访。
1: 对不起，我现在很忙，改天有空再说吧。
2: 可是你要明白，你已经是个大英雄了，所有人都想知道你到底是谁。
1: 我自己也想知道。
2: 嗨，我是谁？ 我是谁？难道你不想成为大英雄吗？很多人都希望知道比赛途中发生的事情。嗨，这个是
1: Christine， 新闻记者。
2: 哦，你哥哥怎么样了？啊，他好多了，医生在等你呢。我想他要访问的事。哦，原来你是新闻记者，那太好了。哎，我叫
3: Yuki，YUKI。X光片显示出你这边的大脑呢，曾经受过很大的震荡，因为这里非常敏感，它控制你的记忆。 推理和逻辑性，所以让你产生了混乱。
1: 我真的不是混乱，就算是好了，有没有药可以治呢？
3: 大家都希望有，只可惜到目前还没有。你可以请警方帮你的忙啊，说不定在失踪的人口部门能查出你的资料。
2: 阿丽啊，
3: 我要去警察局。
2: 警察局，陈医生，请到儿童病房。
1: 是啊。
2: 过两天再联络。
1: 哎。

0: 没有，
1: 没有。小姐，
2: 什么？
1: 你在干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我是想帮助我的病人。对不起啊。
3: 对不起，打扰你一下。中情局李探员。
0: 中情局，
3: 我的上司有点事情想找你谈一谈。
0: 我
3: 是，只是随便聊一聊，可以跟我来吗？欢迎你。
4: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
5: 没关系，你们请随便。

0: 找我。
1: 是啊。
0: 你是谁？我们以前认识吗？
1: 应该不认识。我叫摩根，是中情局的。我是驻南非的主管，很高兴认识你。
0: 我做错了什么？你是不是知道我的过去？
1: 是啊，我知道。

0: 你突然在沙漠出现，而且失去了记忆。我们在进行一项机密的调查工作，我相信你能够协助我们。
1: 我，
0: 你是不是真的见过坟墓？
1: 是的，我见过。
0: 还有一个尸体挂在树上。
1: 没错，被降落伞盖着。
0: 很好，这些资料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证实。记住，这是高度机密，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是指所有的人。
1: 这个我会。莫根先生，如果你找到任何有关我的资料，麻烦你通知我。
0: 那当然，一定会的。
1: 谢谢。
0: 很快就会有的。523。
1: 啊？
0: 没印象吗？
1: 啥？
0: 很好，保持联络。
1: 523，
0: 一切吻合，除了不出烟。
2: 不是他吗？
0: 不是，是有点像他。
1: 莫根先生，请等一等。如果我想起了什么，怎么跟你联络？你有没有名片？
0: 啊，对不起，我没带啊。
2: 这是我的名片
0: 啊，不用，还是用这个吧，用这个比较好。中情局的人马上就会帮你接通的。
2: 这是电话卡，全世界通用。
1: 谢谢。
0: 那可怜的家伙什么都记不起来，请他回老家吧。
3: 我一定会叫他在南非消失的，交给我吧。
4: 不要找。马上开工！
5: 你听我说，
4: 站着！
5: 我们还需要进行精密的测试，整个过程要慢慢的进行。我不能保证
4: 少跟我废话，我也不能保证你家人的安全。我向你立刻开工！你干什么？好，干你的！
5: 马上开动变速器，
4: 一切准备好了。
5: 这么小块碎片怎么能供应整个城市的电呢？
4: 哦。因为你根本就不明白这一小块碎片的能量有多大。
5: 你闭上嘴！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
4: 有什么事？
6: 冲流多少？
4: 4000千瓦，
6: 还在上升。
4: 问题解决了，成功了，成功了。
6: 好。哎呀，怎么样？好吧。
4: 请看看，
7: 是
4: 通了什么气？30万焦瓦，40万焦瓦，停不下来了，失去了控制。
5: 停止试验，快停止！
4: 不，不能够停止，继续下去。告诉我，你现在不是时候。核心部分不断扩张。

0: 我知道，去看一看。警察先生，警察先生，警察先生，过来，
1: 师长官。 我的事情怎么样了？我已经等了两个钟头了。行的话，我自然会叫你。你没看见吗？很多人在等啊，发电站刚刚发着爆炸，到处都是一团糟。你站在我面前干什么？你不是失踪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看过医生没有？
0: 已经看过了，警察先生。
1: 市长官，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是长官，你听不懂吗？
1: 你去找个地方坐一下，等一切恢复。
0: 胡乱，
1: 干嘛？
0: 市长官。
3: 先把这份表格先好。别看，咖啡还要不要？不谢了，我已经喝五杯了。
4: 已经拿来了。嗯，谢谢。请问我在等什么？电脑。你能自己来太好了。 我在等着你呢。
3: 你们干什么？
4: 我是国家安全局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跟我来。
3: 走。

0: 你们俩留下，其他人跟我来。走。我已经抓到疑犯了，把资料给我拿来。是。说吧。 3月28日，你跟你的朋友在一个空置的展览馆过了一夜。3月29日，你的朋友失踪了。30日，我国3名的重要科学家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究竟被带到哪儿去了？你仔细的听着，有人在发电站附近见到5个人和那些科学家。 然后发电站就突然之间爆炸。如果你不是恐怖分子，为什么要炸毁它？你到底是在帮谁工作？哎，我不知道。这3个科学家被绑架的当天，我们就发现了杀伤力极高的高科技武器和一些器材，从来没有在非洲国家见过。 没有那些先进的国家，还有足够的科技和经费去研究。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到底在为谁工作？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有别的人？你告诉我 11 down 1 too many
1: 是什么意思？哈哈，你救了我的命，我一定要谢谢他，我太感谢他了。我是从俄罗斯来的。
0: 我是以色列人，我是德国人，汉尼，你是从哪里来的？
2: 巴黎，我是法国人。大家好，
3: 我是马来西亚人，阿德。大家好，我是泰国人，我叫泰郎。日本人，金大川，我韩国来的。你好，我的名字是。
0: 各位朋友，这次的任务太成功了，
3: 谢谢。我很抱歉。
0: 你到底是谁？你想知道我是谁？我也想知道我是谁。 我们找到54本护照，换句话说，每个人有6本。为什么？你的同伴在哪里？他们都是谁？你不需要再为他们做掩饰了。你难道不知道你已经大祸临头、自身难保了吗？你快点告诉我，快给我说，他们都死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硬汉，你们受的特种训练我非常清楚。不过我们有特别的方法来对付你们这种人。你在说什么？
1: 我说过了，这没有用的。我已经失去所有的记忆。你再用这种态度说话，你失去的就不只是记忆了，你给我记住。
2: 空哥他进行恐怖和间谍活动，意图谋杀。有人来找他，就带他来见我，把这里清理一下。
3: 是。
2: 我起来。
4: 怎么回事？
0: 笨蛋，他戴着手铐呢，
5: 给我追！
0: 快起来。

0: 进去，我马上回来。刚刚进去了，
1: 麻烦你，1954号房。
2: 你等一等，
0: 谢谢。
2: 我是谁？我是南非论坛的 Christine， 还记得我吗？记住我的名片。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哎，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出你的下落，我的老总一直在问。
0: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门口有一部计程车，麻烦你帮我扶车进，然后再做访问，好不好？
2: OK， 没问题，别忘了我们约会，回来之后就做我们的访问。我相信你。
0: 查查那个女人的底，谢谢。
2: 谢谢你啊。
0: 谢谢你，便衣，请你跟我来。
2: 什么？警察？我还没有看到你证件呢。
0: 走。

他跑掉了。走，来了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0: 哎，那什么？
1: 坐。
0: 哎，我是谁？哎，
1: 快开车！
0: 哎，
1: 啊！

0: 哇！糟了，我们被卡住了！你怎么开的车？
1: 来，带我们去，我来开。

0: 我们要救的，太好了！不好，警察是追我，
1: 追你，你犯法了，
2: 往前开了。
3: 下没路走了。

0: 你竟然叫我们一些狗安全的！
1: 对不起啊，
0: 我起了。Christy， 你怎么样？

0: 快出去啊！哥，快救他们
1: ！OK。
2: 你们快点出来！谢谢你啊，谢什么？他们抓他！对不起了。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
3: 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这世界有很多之友，支点是打破质疑的横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
10: 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
14: 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恩。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控制。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事情？你告诉我。哎，你一定要相信我，
13: 这可不可以啊？
12: 可以。嗯，对了，那些人为什么要抓你？
14: 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中情局秘密警察，还有你。
12: 你一定是隐瞒了什么事情。
14: 我隐瞒什么？
12: 说不定你偷了他们的东西啊！你把它藏在哪里了？
14: 什么东西藏哪里？
12: 我怎么知道？你想想看。哇，你怎么解开的？
14: 我只知道，我有六本护照。那
12: 什么？你怎么可能有六本护照？
13: 可是这个不是你啊，是谁啊？
12: 这个也不是你啊。
14: 从尸体上找到的。
12: 尸体？不是。好精彩啊，
14: 这不是个故事。
12: 嗯 ，Eleven Down One Two 美女，这什么意思啊？谜语
14: ？Eleven Down One Two 美女。
12: 哎，我会猜谜语。你记起什么来了？你想一想，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啊？你快告诉我。
14: 谁能告诉我是谁呀、
12: 啊？哎，你干什么？
13: 我在帮他。医生说这样子会帮他的吗？
14: 我告诉过你不要这样子做了吗？

0: 我们碰上小小的阻碍，让他跑了，你最好赶快把他找回来。他失去了记忆，对我们还有危险吗？
1: 哼，如果只是短暂的失忆呢？白痴！
0: 你要我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赶快把他干掉！
0: 知道了。哼，他不知道非洲有多大。
2: 哎，你要不要来一个？蛮甜的。
3: 嗨，我解开密码了，听见路特丹公司的电话号码。
4: 路特丹？
3: 是啊。
4: 你怎么知道？
3: 11 down 1 to many， 这些字母代表电话本里面的主要号码。第一个数字是国际线号码011，然后是国家及区域号码。你看，当时低加弯，低是三，弯是一，三十一是荷兰。
5: 嗯，对呀、啊。
3: 公司名称是赫斯控股，我打过，只有电话录音。
6: 可是我还是搞不懂，你怎么会解密码？你从哪里学的？
3: 哎呀，你不知道了，我是个侦探小说迷。
6: 哇。
4: 他们可能知道我的过去，我要去荷兰。
3: 你是指我们一起去吧？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专访，而且报馆会支付一切开支的。
4: 好吧，可是你的安危我不负责。
6: 哇，
3: 你放心，
6: 好刺激啊！真想跟你们一起去。算了，我们照张相留你好了。来，
3: 啊，不要！
6: 怎么了？
4: 有什么不对吗？
3: 我是学你想吓吓他。
6: 你可真有一套啊你
3: 那还用说。

0: 想起什么了吗？
1: 这部相机没有底片，我再找一部来。
2: 算了。Yuki， 谢谢你帮忙，保持联络。
1: OK。
2: 帮我跟你大哥说再见。嗯、我们走了。
0: 哎，你去哪里啊？
2: 去机场。
0: 走路去啊？
1: 还是我来开吧。
2: 好主意。
0: 我开的有什么不好啊？

0: 我们这里，我查过了，那个电话号码就在这座大厦。
1: 你有跟谁通过电话？有。谁？
0: 狄衍秋。说了什么？我挂掉了。你挂掉了？你要我怎么做？那里面有100多家公司哎。
2: 号码是正确，尸体上发现的火柴是这家餐厅的没错。我相信他一定来过这里。这点很明显，现在该怎么办？先进去看看再说了。
0: 可能不行，那边的保安非常严密，连警察都不能轻易进去。
2: 哎，你去哪里？
0: 我去打电话。
2: 哎，用这个吧。
0: 我打公用电话，接收比较好。孟先生，我是哪位？我是谁？你还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怎么会忘呢？我发现一些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喂，喂。一座大厦。
3: 可能是他们的总部，
4: 谁的总部？
3: 想杀我的人。我正在大厦对面的咖啡厅里面。这大厦在南非的哪里啊？叫什么名字？我人在鹿特丹。
4: 他的对面马路。
3: 什么？
4: 喂，听得到吗？
3: 听到，很清楚。
4: 你不要轻举妄动，我会安排支援你的。30分钟后再跟你联络。
3: 我需要更多的资料。好的。
4: 你记住了，不要相信任何人，明白吗？喂，你听得到吗？
3: 啊啊是。
4: 怎么了？我们的土人朋友在对面的咖啡厅里，你立刻去把他摆平。
3: 怎么可能？
4: 看你们做了些什么。
3: 对面咖啡厅
4: 最好不要再失手了。
2: 支援你的，30分钟后我再给你联络。我需要更多的资料，你记住了，不要相信任何人。你听我解释。
0: 你听我解释。为什么偷听我的电话？我是个记者，你忘了吗？
2: 什么记者要带这个？最好的。
0: 我会不惜一切做好我的职责。
2: 一切？
0: 是的，不惜一切。

0: 我非常抱歉，我知道这么做是我不对，可是你也不应该处处都瞒着我，电话里的人可能在撒谎。
1: 不会，他是中情局的。
0: 你要知道每个组织里都会有坏人。我并不是想欺骗你，我可以把录音带交给你。你听我解释，
1: 这是手枪，根本不是记者。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会解那个密码，还有打开手铐。你到底是谁？你想干嘛？
0: 你听我说。
1: 你到底是谁？
0: 好吧，我告诉你，我不跟你说也是为了你的安全。我是中情局的。
1: 你现在承认了？
0: 是真的，而且我们是一伙的。
1: 没人跟我一伙的。你在洗手间里面打电话给什么人？
0: 你在说什么你？
1: 你出卖我！

0: 我抓住他了，快来呀！
1: 还想往哪跑？
2: 追！倒开！

0: 拯救儿童基金。
1: 莫给先生，
2: 我是谁？
1: 是的，有人要抓我。
2: 我派人去咖啡厅，找不到你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要离开了，你在哪？
2: 正在来鹿特丹的途中。那你呢？你在哪里啊？
1: 多久才会到？
2: 三个小时左右，我会坐军机来。你在哪里啊？你到底在哪里啊？喂，
1: 我再打给你。
2: 为什么不杀了他算了？
3: 我们还没弄清楚他知道多少。买家今天下午就到了，等交易完成之后就可以把他解决。不过楼上那三个科学家你可以先去处理，
2: 这个你放心，交给我了。
3: 还有要清理实验室，千万不能够留下任何证据。
2: 我会安排妥当。

0: 你好，
1: 好，要车到了，快点。
2: 好，
0: 我们就喝杯咖啡啊。

0: 阿曼诺先生，你好。
1: 呵，这个地方不错啊，一看上去就蛮顺眼的。你们的保安做的也不错啊，将军在哪里啊？
0: 好，将军正在等你。

对不起啊。

0: 威力真是惊人，真是不得了，这才称得上是高质素的宣传。
1: 你能想象得出来这些东西可以产生能量吗？
0: 哎，可是我们要的是实物，不是空想，所以我不会把全数都交给你。不过我相信武艺足以让你交出一样上等货了吧？要知道，尼尔逊先生不是个慈善家。
1: 你相信我，这笔交易绝不会让你吃亏。他只付三分之一的价钱，就能得到南非研究计划的制成品。
2: 那几个科学家和货很快就会带到这里来了。
1: 来，给我拿壶咖啡来。
2: 哦。

0: 阿诺，这笔买卖你可以出点成吧。这张光碟现在只剩下有关方程式的资料，其他的档案已经全部都洗掉了。另外还有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够完全控制能量的扩张。
1: 是吗？这倒是个问题，
2: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研究。
0: 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些能量就可以发挥它们的作用。他说的对，
3: 你们的用心很好。只不过我们另有打算，你可以想一想，一把普通的机关枪却拥有导弹的威力会怎么样？<笑>
0: 喂，你答应过我们不会用在破坏的用途，可是现在你们却又把它……
3: 曼法特，
0: 等一下，
3: 我们已经跟你的女儿
0: 你怎么能把它卖给军火商呢？
3: 哎，
0: 我已经跟你谈好了。
3: 好了，
0: 为什么你不守信用了？
3: 把他们带走。
0: 他们累得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4: 好了，听你们说去吧。
0: 你们的宁儿逊先生不仅是个精明的生意人，而且很快就会变成大富翁了。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出高价跟他收购这件武器。
3: 你怎么能够想象这张小小的光碟将会花掉我们十几亿？
0: 那你可要好好款待我们的朋友，千万别慢待他。
3: 是的，我知道。
0: 这年头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实在太困难了。是啊。6、7、8个零，可不能错，一个零差108000里呢。
3: 我对钱这方面一向都很谨慎。
0: 现在只要我一按这个键，5亿可就是你的了。哎，我来。
3: 哈哈哈哈哈！看看，他们都说电会快，结果还不是要我等。快点，急什么？你冷静一点，都等了那么久了，还在乎这几分钟啊？
0: 我也喝点东西。
3: 要担心的人应该是我。你怎么看呢？
4: 放心吧，那次任务不是所有的人都碰上意外了吗？
0: 我所知，好像还有一个人没死呢。
4: 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如果是今天，他也会消失了。还有
3: 那三位科学家，若是实验室，也会全消失的。
0: 那还等什么？既然光碟在手上，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就解决他们呢？哎呀，去解决那三个科学家。
3: 是。
4: 好了，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了。
0: 哼，你这句话让我很担心。
4: 下一个消失的会不会是我？那倒是，反正钱你已经付给我们了。<笑>开玩笑的，我们是朋友嘛，对不对？啊，你看，友谊万岁，友谊万岁，
0: 友谊万岁！
4: 嘿，我们是最完美的组合，
0: 以后我们还要经常的合作。
4: 是。

0: 咖啡。
1: 是的，咖啡。
0: 好，好，咖啡。
2: 进展如何啊？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
3: 用不着心急，马上就完成了，恭喜你，将军。
2: 一切顺利。
3: 怎么了？少了几个零了吗？
2: 奇怪，我户口没有任何进账。
3: 怎么会？我刚刚才完成了转账，来，你看看。
2: 账户的名称是赫斯控股。
3: 又怎么样？
2: 钱没有转进赫斯控股，是存进了救助儿童基金会。啊。

0: 曾动过电脑，一定是倒咖啡的那家伙。
1: 把我们人打晕了，根本就一定是他。封锁大厦，一层层送，找到他就杀了他。
2: 是，
1: 他居然在大厦里，
0: 有没有在大厦里？
3: 什么？大厦里？
0: 哦，我懂了，我懂了，原来这是一个陷阱，你们两个一起合伙来对付我。
1: 怎么了？怎么？
0: 就是他，刚才就是他在这里倒咖啡的。你在倒咖啡的时候，在我的电脑里
1: 倒咖啡，是你的人
0: 啊？我的人，
1: 住嘴！他在哪里？
0: 他在那边。
1: 快到厨房去搜。
2: 是。
1: 不用担心，
3: 还快呢，
1: 我一定会找到他。
3: 哎，现在不能杀那些科学家，阻止他们。
1: 儿童基金，我讨厌儿童。
4: 封锁大厦所有能逃走的路线，检查通风系统，三个人为一组。这个人受过特种训练，一定要提高警觉。每组能杀他，就能得到$100,000。行动。
5: 是。
4: 到你了。
1: 知道。
3: 这件事没解决之前，你还是把光碟还给我吧。
0: 你想跟我玩阴的？我警告你，我可不是白痴。你什么时候交给我的？
3: 怎么了？你是不是未老先衰啊？你忘了我已经把光碟交给你了？是这样子。
0: 哦，你这样子交给我的，那好，我现在就这样把它交给你。
3: 光碟在你这里。
0: 你把你的手拿开，给我滚！啊！哦，刚才那个倒咖啡的人就是他。
3: 真的是他。
2: 背后看，
3: 来人了。
0: 卡不中，你个白痴！小矮子胆子挺大，居然敢拿我的光碟。
6: 这就是你想要？
0: 还给我，否则别怪我扭断你的脖子。
3: 少说废话，杀了！
0: 绝了吗？你还在那儿啰嗦个什么劲儿啊？
6: 就为了这个东西，你们居然敢绑架，还杀死了9个人，就为了这个？为什么要破坏大自然？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3: 你想怎么样？
6: 什么都不要，我只想找回我自己。
2: 哎，他在这儿，快来呀！
3: 抢回光碟，杀了他！
6: 我代表儿童谢谢你。
1: 你没事吧？
7: 快给我去叫救护车！
3: 快抢回光碟！
1: 知道。

0: 你是来杀我的，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1: 胡说什么？我是来带你离开这里的。
0: 胡说！

0: 我是卧底啊，告诉你，我花了2年时间才混进这里的，差一点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对，你刚刚在会议室里也看见我了，只要钱一到手，我就可以逮捕他们了。
1: 我已经把钱转到儿童基金会了。
0: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我花了2年的心血全被你破坏了。光迪，告诉我，光迪是不是在你手上？是不是？
1: 是的，太好了，这是重要的证物，你好好保管，好吧？我们离开这里。等等，你这人怎么会到咖啡厅来找我？我根本就没有把地址给你。
0: 当然能找到了，你还记得我给你的电话卡吗？里面有晶片，你每次使用它，我们都能知道你的位置。
1: 可是他们想杀我，
0: 他们不是我的人，我的手下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一定是沙文偷听了我的电话。 如果我要杀你的话，早在南非我就可以下手了。一定是沙文派人到约翰尼斯堡去跟踪你，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会处理的。我知道你有一点混乱，不知道应该信任谁。 我一直跟你说，不要相信任何人。光爹在你那儿，你就收好他。现在你跟我走吧。
1: 说不定我逃不了，这交给你。

0: 虽然得了失忆症，可是我不是白痴。不要相信任何人，还记得吗？怎么了？什么事啊？王克先生。
1: 你们不要管我，去抓他！
0: 你呢？
1: 我光腚还在。

0: 你有两个选择，把光碟交出来，然后跳下去。
1: 第二个选择，我们抢回光碟，把你扔下去。我还有第三个选择，光碟我留着，然后把你们两个扔下去。
0: 很好。
2: 嗯？
0: 嗯？
2: 多久？
0: 30秒。

29秒。

在你后面。

别那么紧张，我们有的是时间，20秒，来呀！

不跟他玩了，把他干掉。

你干！哟，你，走。

你把人打什么？光电到手了没有？光电掉到停车场了。停车场，快干掉他！知道。下面听着，立刻到停车场找个黑色的袋子。还打不够啊？

0: 你没有选择了，简直是开玩笑！啊，公敌呢？你的车追不追得上啊？
1: 都在我们控制之下了，进行 B 计划。
0: 这就是 B 计划。
1: 是啊。
0: 那 A 计划是什么？
1: 你等着看。

0: 现在相信我了吧？
1: 对不起，你的年纪不像中情局的。
0: 中情局里十八岁的人多的是。你们这是干什么？不认识我吗？不知道这是特别行动吗？我们知道你是谁。
1: 那您应该知道我是卧底。
0: 当然知道。你是我们中情局的耻辱，把他给我带走。
1: 记得好，谢谢你。没有你，我们完全不了任务。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爸爸跟我说过，要做正当的事，还要阻止别人做不正当的事。
0: 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这样教子你就好了。哎，对了，总部会把你的身份资料送过来，你不用担心。
1: 谢谢。
0: 还有一件事，光迪是不是在你这里？
1: 我爸爸还说，不要破坏大自然的定律。 我把它扔了。
0: 我知道。你打算去哪里？
1: 南非。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每当看到片名带有战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选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6: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8: 卡普兰先生，
9: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7: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

0: 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1: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0: 他们想杀我。
2: 您认识这个人吗？
3: 你是罗杰·桑希尔，住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三个载体。
1: 我现在知道你在这个行当确实是一把好手。
0: 我想知道下一个节目中的屠杀方式是什么。
2: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3: 生命需要充电，
4: 生活需要节电。
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6: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你个勇士叫开五枪，睇个天帮唔帮你。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周末档，影院新片持续精彩纷呈。韩延执导的《空枪》正在热映，影片由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魏诗雅、惠英红等主演。韩延首度将创作视野对准犯罪题材领域，在警匪对峙中探寻人性深处的欲望与抉择。故事以上世纪90年代初为背景，讲述了打工仔万子强与空姐骆家苑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与此同时，两地警方也开始深入调查，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2: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下次我一定快你一步。加油！
3: 案子的真相就靠小爷我了。
0: 喜剧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由程腾执导，黄民联合导演，雷松然、张成担任配音。影片聚焦天才侦探狄少与狼妖捕快阿萨的探案故事。面对扑朔迷离的悬案，两人凭借着智慧与勇气拆解谜团，更在危难之

0: 即挺身而出守护长安。
1: 只要咱们人妖神探配合一下，
2: 就能找到凶手。
3: 人妖神探配合作。
0: 七夕档爱情电影也持续热映，不想失去你由郑润奇编剧并执导，黄希燕、张一彤主演，讲述了阿杰与小光之间跨越重重阻碍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
4: 小何也是在意你，他看我任意的选择。
5: 你们都那么优秀，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我也想逼自己一下。
0: 皮克斯经典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同样在七夕与中国观众荧幕相见。垃圾清理机器人瓦力和来自宇宙的探测机器人伊娃是很多观众的动画启蒙角色。这段跨越银河系独属于机器人的浪漫爱情冒险等待着你去影院开启。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60电影网，为你网罗新片动态。
6: You are now free to move around the cabin.
7: Follow me.
8: Just a tramp? You look gorgeous.
0: Oh. 电影《大唐妖探》以新奇的世界观、欢乐热血的冒险故事以及喜剧加探案的类型创新未映先火，在路演的过程当中啊，就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主创们围绕着唐代八水绕长安的真实水系布局，打造了一座机关林立、蓬勃运转的长安城，让盛唐都市在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中焕发新生。片中隐藏的唐风细节也被观众一一发掘，妙英衣袍上的小鱼纹样在唐代呢寓意着幸福安康，而片中出现的瓜果则是唐代由西域进贡的哈密瓜。近年来有多部以唐朝为背景创作的电影与观众见面，他们风格各异，但是却气质相通。唐朝是中华历史文明里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电影创作者们拍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大唐，也在不同方向上对唐朝故事进行着艺术化的探索。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讲述了李白高适之间跨越数十载的动人情谊，以及盛世大唐背景下诗人们追逐理想、实现人生抱负的精彩故事。影片还原了唐朝的风貌，呈现了长安、潼关等多地的风光，其中呢，对唐诗的视觉化呈现不仅彰显了东方审美的意蕴悠长，更体现出了唐诗的磅礴想象。李白吟诵《将进酒》，将观众带入瑰丽绚烂的诗中世界，领略唐诗传承千年的独特魅力。

0: 潮。
1: 电影《长安的荔枝》把镜头对准了底层官吏的挣扎与坚守，借古代职场困境映照当代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从荔枝园的实景搭建，到重现古代早高峰的熙攘场景，再到对荔枝上桌镜头中水果摆盘的精挑细选，可谓是全方位地呈现了盛唐美学。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好，日后必成大器。
1: 黄晓明主演的《大唐玄奘》讲述了唐朝高僧玄奘历时19年不畏艰难险阻前往天竺取经的传奇故事。玄奘不仅将大量的佛学经书从印度带回中国，也将盛唐的文明传播到了沿途各国。影片从真实历史文本出发，呈现了玄奘的内心世界和西行的精神历程，视角广阔，意蕴深刻。

0: 终于把真经带回大唐，把它翻译成汉经的过程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1: 郑大圣执导的传记电影《王勃之死》讲述了王勃短暂绚丽而又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生，影片画面充满古韵，意味无穷，把那句千古绝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表现得出神入化。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此二句真乃千古绝唱。
1: 侯孝贤在《刺客聂隐娘》中还原了唐代后期风貌和藩镇中人物的风韵，用极富诗意的画面对唐代传奇中的聂隐娘故事进行了再创作，观众们得以跟随着画面体悟一个刺客的人生片段。唐代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志怪小说和传奇故事，而电影人们也由此展开联想，在历史的骨架上自由嫁接，创作出了很多奇幻的故事。陈凯歌执导的《妖猫传》追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真相，串联起观众熟悉的白居易、李白等文人雅士。电影在襄阳建造了一座恢弘唐城，打造出了长安城街景、白居易居所、陈云桥宅邸、胡玉楼、花萼香辉楼等唐代建筑，用充满了想象力的华丽场景展现了大唐盛世之繁华。
4: 云霞衣裳，
2: 过来。
5: 他是谁？
2: 花香容美，春风拂槛，鲁华呢？
1: 徐克的狄仁杰系列将历史上的狄仁杰打造成了东方福尔摩斯，并设计出了通天浮屠、无极观、鬼市等洛阳地标建筑，呈现了一个神秘与浪漫的唐朝。电影里的唐朝恢弘壮阔、瑰丽绚烂，同时亦真亦幻。唐朝文化以开放包容、繁荣多样、注重现实与人文精神为主要特点，这种包容性呢，恰好赋予了创作者极大的想象空间。无论是文人风骨、宫廷权谋，还是传说志怪，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土壤。在虚实交织的银幕光影里，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大唐风采。
6: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九楼踏太平。
1: 杰森·斯坦森主演的动作电影《怒之杀》讲述了作为贴身保镖的科尔里德被诬陷为杀害富豪的凶手，因此呢遭到了全境通缉。他带着满腔的怒火，只身闯入了远洋货轮，开启了硬核复仇，并且意外地揭开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杰森·斯坦森用生猛的复仇故事、利落的动作招式，为观众带来新鲜的视觉刺激，每一帧都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杀神复仇的怒火与狠烈厮杀的决心。作为好莱坞公认的银幕硬汉，杰森·斯坦森一直保持着高产的状态。近几年来呢，他用《人之怒》《养蜂人》《智爆无限杀机》等作品，让自己动作巨星的名号越来越响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杰森·斯坦森真打实干的动作场面。
7: Your gun, please.

0: will be fun.
1: 安妮海瑟薇今年可谓是佳作频出，史诗神话《奥德赛》与末日题材的《逃出绝命街》还在影院热映。她主演的爱情悬疑片《不存在的罪人》也发布了最新预告。观众还在回味着《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里依旧美丽优雅的安迪。安妮海瑟薇就已经用接连不断的新角色刷新了你对她的荧幕印象，从《公主日记》到《一天》《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悲惨世界》等经典作品，安妮海瑟薇稳稳地驾驭了各类不同的角色，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可塑性。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支视频来重温安妮海瑟薇的精彩演绎。
2: It is the tale of a young woman. It's hard to breathe sometimes.
3: Courage is not the absence of fear.Something els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ear.

0: in my life that I've never not felt alone.
1: I know it hurts. It's hard to breathe sometimes.
2: 196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中，喜剧搭档雷松然、张成分别为狄少、阿萨配音。两人从喜剧舞台到动画幕后，依旧合作默契，也让角色迸发出了奇妙的火花。电影里，狄少因为小时候的经历而慢热，有防备心；阿萨的真诚，慢慢地让他做出了改变。雷松然、张成在配音的过程当中，也将自己完全带入了角色，用声音表演来放大角色的魅力。两人呢还运用了很多的配音技巧，只为了还原角色的状态。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雷松然、张成的幕后分享，见证毒舌侦探与狼妖捕快的友谊之路。
3: 电影频道和电影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成，
4: 我是雷松然，
3: 我们是
5: 小力士。
3: 我在电影《大唐妖探》中声音出演阿萨，
6: 我是来帮到的实习捕快阿萨，
7: 我是声音出演狄少。

0: 案子的真相就靠小爷我了。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导演他也没跟我们说要指定我们配谁，就先邀请我们俩去公司看了一遍这个电影，然后把电影看了之后，就我跟小雷，
2: 我们很喜欢，很热血，和我们做的作品，我们自己写的作品也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就很想接。对，就我看完，我是觉得我应该配那个迪少。

0: 以上。
1: 哎，我也是呢。
0: 然后那儿又回来，又让我心咯噔一下。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一半那个敌上那个脸，不是，大家有没有印象？对那个镜头，我是那一下特别打动我。其实当时我是想到了那个旧警察那个。
1: 是的，
0: 敬礼的那个我们一个作品的那个，
1: 对，因为离去的就往里跳的那一下吧，嗯，因为是雷颂然的声音，所以说我感动的同时又有点想笑。
0: 我是觉得我们现实生活中
2: 没有
0: 到那么
2: 危险
0: 的情况，所以我也有点脑补他那个具体那种情况。
1: 是，
0: 但我觉得如果是我本身的话，我还是会这个挺身而出的。
3: 我会向你们彻底铲除。
1: 就进入到这个影视啊电影啊，我会觉得自己有点渺小。
0: 其实我们心中可能会有那种的就是德不配位的这种感受有的时候。而且我昨天才知道，就是一个动漫幕后的人员得500人以上，就是最少的
1: 好多好多人，
0: 就是特别多，就是包括这个电影昨天跟我说泰国的外包团队都有200人以上。
1: 这么大的一个，
0: 到最后就我们
1: 让我俩配这个音，
0: 有的时候会觉得也其实压力是挺大的。
1: 对，
0: 但是压力越大也会激发我们对
1: 动力，
0: 新的技能，比如说这个配音就是，但其实做了之后发现哎做的还可以，挺好的。觉得
1: 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幸福感，不单只是笑声这么简单，
0: 觉得人生的那种幸福的那种感觉吧。对，这个是我们就是下一步
1: 的目标，
0: 无论是做 Sketch 喜人也好，还是其他东西也好，我们的目标这个是，
4: 你不该维护我，我只是个
3: 讨厌鬼。
4: 你不是，你是长安最厉害的侦探，也是我的朋友。
5: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正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3: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4: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3: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5: 四院点灯。
6: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接触点意思来了吧？再过些天呢、啊，就更离不了了。
5: 放灯！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2: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1: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6: 卡普兰先生，
8: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7: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8: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7: 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9: 你是罗杰·桑希尔，祝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们三个在一起。
1: 我现在知道你在这个行当确实是一把好手。
0: 我想知道下一个节目中的屠杀方式是什么。
2: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3: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

0: 只见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泽。在过去的一周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达287.9万场，周票房达15.02亿元，观影人次约3999万。本周的榜单方面，《欢迎来龙餐馆》以超8.1亿元的周票房，强势登顶 M 指数市场榜冠军，累计票房突破12.24亿元。同时，该片连续两周蝉联 M 指数传播榜冠军，并以94.16的口碑指数，连续两周稳居口碑榜第二，实现票房、传播、口碑三榜领跑，成为本周最大市场亮点。诺兰执导的史诗大片《奥德赛》上映首周便以超1.9亿元的票房拿下市场榜第二名，动画电影《八仙》以超1.7亿元的周票房位列第三，呈现续航表现稳健。传播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本周三上映的犯罪动作片《空枪》上映仅3天，豆瓣开分7.1分。电影凭借朱一龙的颠覆性演出，以及梁家辉、惠英红等港片老戏骨云集的黄金阵容，传播热度持续走高。而口碑方面，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依然延续了上周的排列格局，分别以95.72、94.16、92.82的口碑指数位列前三名。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2026暑期档观影热潮创历史新高。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突破2.9亿，放映场次超3450万场，两项数据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伴随暑期档观影热潮，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观众跟着电影场景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观影热情正向文旅消费全链条延伸。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100亿元，电影正从单一文化消费升级为拉动内需、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引擎。第二个关键词是暑期档观影热潮带动影视板块行情。2026年暑期档的高涨观影热情传导至资本市场，8月以来超20只影视相关股票上涨，其中北京文化凭借《欢迎来龙餐馆》联合出品身份收获4连板，如意电影等主投方个股同样表现活跃，暑期档观影热潮正成为影视板块行情的驱动力。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马若驰，透过2026暑期档票房结构与影视板块二级市场联动，剖析电影行业的投资逻辑迭代。欢迎马老师做客节目。2026年暑期档票房已突破11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头部影片接连出圈，带动影视板块走出一波上涨行情。以光线传媒为例，受功夫女足票房超预期刺激，股价在上映后两天内上涨17.17%，区间振幅达到25.2%。8月10号，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口碑发酵，影视院线板块单日大涨3.43%，如意电影涨停，且主力净流入2.66亿元，居板块首位。北京文化更是走出4连板，涨幅之下，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首先，票房破百亿，资本市场已经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股票市场当中，影视板块的上涨逻辑已经从大盘普涨转向到了爆款驱动。电影的一级市场从投资、制作、发行到院线放映，与二级市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股票市场之间，是存在一个非常清晰的传导链条的。也就是票房的数据是影视公司和院线收入的关键，最终数据的公布会直接影响市场对行业盈利的一种判断，进而形成股价调整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比如前面刚才我们所提及到的光线传媒也好，如意电影以及北京文化等影视板块，因电影票房高而带动了股票价格涨幅的一个情况。我们因此可以构建一个联动量化模型，用股票涨幅除以票房超预期的一个幅度去来进行计算联动效率。利用这个公式，我们以功夫女足的相关数据为例去来进行计算，该片上映前市场预期是在15到18亿元，实际截止到上映30天达到了22.85亿，超预期到30%到50%。那光线传媒的股票价格从7月10日的12.75块

0: 到7月16日的13.57块，累计涨幅了6.43%，股价的弹性系数约为0.13到0.21，也就意味着票房每超预期1%，股价涨幅约0.13到0.21。如意电影的股票价格从7月10号的10.43块到7月16日的10.32块期间振幅更大，但终点比较相近，它的弹性系数约为0.08到0.12。那弹性越高，资本的吸引力越强。结合以上的这个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二级市场正将单片爆发力作为影视公司的核心估值锚点，内容取代了传统的规模效应，成为驱动产业价值投资的重要杠杆。
1: 在您看来，这个暑期档的趋势风向会对后续中国电影的投资逻辑产生怎样的影响？
0: 在今年的暑期档当中，《功夫女足》以3.8亿成本拿下22亿票房，净利润约为3.5到5亿元，而《八仙》仅约1亿成本的制作，极低的宣发费用拿下了超14亿元的票房，投资回报率超过了400%。这一对比确实揭示了一个投资的核心趋势，就是小成本加好故事加强 IP 的回报率已系统超越了我们所说的大制作、大明星加大宣发的传统模式。具体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投资逻辑将发生相应的一种转向。首先，投资重心它已经从人力资本转向到了创意资本。八仙的主创团队扎根于成都，没有我们所说的这种知名的大导演，靠的全是本土的剧本以及美术的完成度。这意味着风险资本不再需要追逐于明星、名导等高溢价要素，而更看重于原创 IP 的改编质量和叙事能力。其次，宣发预算去杠杆化，《功夫女足》当中激进于零宣发，仅靠电影海报就能登顶热搜，还有《欢迎来龙餐馆》极限定档靠口碑逆袭，说明社交媒体时代自来水效应可以大幅替代传统的宣发费用。第三，风险的这个收益模型也会发生着重构。传统我们所说的大制作回本线基本上在10亿以上，它的容错空间率是极低的，而小成本加强 IP 的模式，它的回本线约为3到4亿，它的亏空是可控的，产品一旦爆发，它的投资回报率是非常惊人的。这种高赔率加低损失的非对称结构将会吸引更多元化的资本进入到电影行业，从而推动产业从赌爆款走向投内容体系。那综合来看，这三个转向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启示就是，资本不仅仅只是关注于单个项目的爆发潜力，而更开始关注于团队的生产能力、 IP 的可持续开发价值以及成本结构的可复制性。这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正从项目驱动走向体系驱动的不断成熟。
1: 好的，感谢马若驰老师的深入评析。接下来进入本周 AI 见新片，一起来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尹小平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2: 大家好，我是尹小平。本周我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空枪》。推荐理由一：年代影像质感拉满。影片把故事放置在90年代新旧交替的滨海都市，大量实景、置景还原、市井街巷、码头霓虹、浮华婚宴等时代符号，冷硬克制的镜头语言，把欲望涌动、暗流翻涌的时代氛围感直接拉满，烘托出时代洪流里的压抑与躁动。推荐理由二：犯罪叙事兼顾强冲突与主题隐喻。电影摒弃非黑即白的简单警匪爽片套路，以底层青年万子强的堕落之路为主线，交织警方追凶、资本圈套多条线索，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完整保留政协对峙、高智商博弈等强冲突名场面，跳出国产犯罪片非善即恶的刻板套路。同时，影片借没有子弹的枪这个核心隐喻，叩问欲望、执念与命运抉择，完成对人性边界的现实思考。推荐理由三：人物刻画兼顾众生百态与人性灰度。导演没有把主角万子强塑造成纯粹的恶人，也没有把他简单塑造成悲情受害者，而是放大了一个底层人渴望改命，在财富诱惑里一步步沉沦的偏执、挣扎与身不由己。影片没有单纯堆砌犯罪冲突，而是借一场走向毁灭的人生，探讨贪婪、生存与选择。
3: 下次我一定快你一步，
4: 加油。
1: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
1: 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 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元朝末年，两件绝世兵器引得武林纷争。
3: 抢衣服的屠龙刀啊！
4: 一天剑，屠龙刀威力无穷。
5: 有一千剑也没什么了不起。
6: 一切皆为称霸武林。
7: 越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
2: 患难与真情。
8: 你个小骚狐狸，
2: 令他不知情归何处。
9: 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这个是白眉鹰王并不知道。谁是真正的阴谋主使？我要他们未到山腰，先死一半，
2: 令天下武林大乱，自相残杀。
10: 到时候我天下无敌。
11: 他就是素素的儿子，
12: 那不就是李威风？
2: 而谁又是真正的赢家？
13: 原来你是朝廷的人，我早晚是你的人了。为了情与义，被迫许下承诺。我要永远不许娶这个如花似玉的小昭姑娘。
2: 李连杰、邱淑贞、张敏、洪金宝齐聚《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
13: 江湖传说：大侠郭靖、女侠黄蓉，把神雕大侠杨过的玄铁宝剑加天下精金铸成一刀一剑，刀名屠龙，剑号倚天，而且将毕生所学，包括岳飞的兵法和天下第一武功秘籍《九阴真经》的秘密藏于刀剑之上，谁能够得到，就可以雄霸天下。

0: 分邪正，为了争夺这两把绝世的兵器，掀起了无数的腥风血雨。于是渐渐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帮派，其一就是以少林为首的中原六大派：少林、武当、峨眉、昆仑、空洞以及华山；其二就是从波斯传入中土的拜火教，他们自称为明教，可是武林中人却称之为魔教。他们行事诡异，而且跟当时的朝廷为敌，不断在各地起义，总舵设以光明顶，教中有紫白金青四大法王，武功绝世，分别是紫山龙王、白眉鹰王、金毛狮王和青翼蝠王。双方势成水火，旗下弟子也绝对不许结交，违者杀无赦。可是武当派张三丰真人座下的第五弟子张翠山，为人正直，不拘于武林规矩，跟白眉鹰王鹰天正的女儿鹰素素发生了感情，更和金毛狮王谢逊相交，结为兄弟。金毛狮王谢逊的师父陈坤，为了帮助朝廷的消灭明教，害死谢逊一家。谢逊为报仇，全力抢夺屠龙刀，杀死无数的六大派弟子。
1: 走！
0: 张翠山、殷素素夫妇为了逃避六大派追问谢逊的下落，于是和谢逊一起避居世外桃源冰火岛，从此不问江湖之事。谢逊苦思十年，但是始终参不透屠龙刀的秘密。直到那年，张三丰真人100岁大寿，张翠山夫妇带着儿子张无忌回武当山贺寿。
2: 好吃，
3: 哎，有事叫你别下车吗？
2: 我想这里是武当山脚，不用怕吧？
3: 很难说，为了屠龙刀，那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4: 爹，那些人为什么要抢义父的屠龙刀啊？
3: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可以提起你义父的名字，你不记得了？
4: 我下次不敢了。
3: 你记住，任何人问你义父，不管那个人怎么逼你，你绝对不可以把你义父的行踪说出来，知道吗？
4: 知道了，爹说过，就算死都不可以出卖朋友，不然的话就是不讲义气嘛。
3: 乖孩子，我想师父看到你一定很开心。
4: 师公他凶不凶啊？
3: 你师公是武林中最好的人。
5: 请问是哪一路高手现身吗？

0: 两位一定是名震江湖的玄冥二老吧？
1: 张翠山，你想要你的儿子，快点说出金毛狮王谢逊在哪里。妄想，你想一想，刚刚用的玄冥神掌，假如打在你儿子身上会怎么样？你试试看。
0: 小孩子是无辜的，两位前辈又何必为难我们的孩子呢？如果两位肯高抬贵手的话，武当派和明教会勇敢大恩。
2: 想用武当和明教吓唬我？
1: 就算是那个100岁的老头张三丰来了，我都不怕呢。
3: 真不怕了。师傅，贫道张三丰恳请两位放了我的小徒孙。见面不如闻名，威震天下的张三丰不过是个貌不惊人的胖子。不错不错，贫道的名气不过是江湖上的朋友吹捧出来的，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胖子，如果你害怕我们的玄冥神掌，快叫你徒弟说出谢逊的下落。
1: 是啊是啊，翠山，你就说出来嘛。师傅，谢逊是弟子的结拜义兄，如果出卖他，弟子就是不忠不义。
3: 说的对，说的对，行走江湖怎么可以不忠不义啊？那怎么混，对吧？
1: 两位，给点面子吧。老家伙，
3: 怕死的滚到一边去，不然100岁就是你的寿终之日。
1: 深呼吸也没用啊。
0: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我今天100岁，原来想不打架不讲脏话，你他妈王八蛋非他妈逼我破戒，我他妈的不打你他妈这王八蛋！
3: 师弟，你打我徒孙试试，你打他一拳我就打他100掌。
0: 相公，
4: 原来你师父的脾气也蛮大的。
1: 师父都100岁了，还是性如烈火。
3: 好，一起放人。
1: 哼，
3: 谅你这王八蛋也不敢胡来。
1: 一。

0: 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忌，无
1: 无忌，大师兄怎么样？
2: 玄冥神掌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看还是得等师父拿到了解药才有办法。
3: 那无忌他，
4: 念，好痛。
3: 不用怕，无忌，这里还有几个冰糖葫芦，要是你觉得痛的话，就吃一颗，就不会痛了，知道吗？
5: 禀告各位师叔，少林、
6: 峨眉、空洞、华山、昆仑一起上山，以拜寿为名，要逼五师叔说出金毛狮王的下落。
2: 各位，今天家师百岁寿辰，吩咐不要铺张，让他老人家清静清静。各位江湖同道的好意，不当他日自当一一答谢。各位请回吧。
7: 张真人要清静，我们晚辈当然不敢打扰，只要把张翠山跟殷素素交出来，说出金毛狮王谢逊的所在，我们马上就回去
2: 灭绝师太。你以为我们武当是什么地方？你说要人就要人吗？
7: 为了给五大派死去的人报仇，谢逊我们一定要找到他。宋大侠再不交人，那么我灭绝只好向宋大侠讨教。
2: 素闻灭绝师太武功高强，宋远朝得罪了。

0: 身！你要是再不出来，你五个师兄弟就没命了。
1: 住手！灭绝！你不要欺人太甚！
0: 终于带妖女出来了，金毛狮王在哪儿？

0: 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我的义兄的，
1: 自甘堕落，居然跟金毛狮王谢逊这种杀人王称兄道弟，我就打死你！哦

0: 一天不出谁与争锋，有一天见也没什么了不起。哼、要不是你师父郭襄女侠跟我有交情，我今天不会对你客气。一天剑在你的手上，死的人可多了。我带你师父保管七年，七年之后你找个像样的徒弟跟我再拿回去。张三丰，你仗着你武功盖世来包庇你的徒弟吗？
1: 假如大家一拥而上，张真人不可能把五大派的人全杀光。等到你真气耗尽的时候，你也一样劫数难逃。
0: 光头和尚，你吓唬我。
2: 师父，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们是来找弟子的，让弟子自己解决吧。
0: 好，你喜欢自己跟他们谈判没问题，不过打架你师父一百年来都没怕过，吓唬我。哼。
3: 各位前辈，你们要我说出我义兄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无非是要抢夺他手上的屠龙宝刀，成为武林至尊。我张翠山一定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可是我也绝不希望师父他老人家百岁高龄还跟大家生死相搏。今天我只好给大家一个交代。

0: 你为什么要自断心脉，翠山？娘，爹他为什么要死？
1: 无忌，你记住这些人的样子，仔细的看清楚，一定要记住他们，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沾满了你爹的血。是不是他们把爹逼死的？你长大了要为你爹报仇。
2: 一个都不让他们逃掉。依女施主令夫自杀身亡，的确非常可惜。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
1: 空文大师，要是我告诉你金毛狮王在哪，你能放过我们这孤儿寡妇？
2: 出家人不会言而无信。
1: 好，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3: 女施主，你说清楚点。大师，
1: 金毛狮王就在那里。祝你早日找到屠龙报道。哎，女施主，娘，无忌，娘是在骗他们。娘骗人的本事多大？ 记住，千万不要相信女人。越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记住。娘！
4: 我们要替五师兄报仇，师傅。
5: 再说吧，先救无忌。

0: 你的内功真是厉害。
1: 厉害个屁呀、啊！这么多年来都治不了你体内的寒毒。如果当年少林寺的火攻偷偷没从这儿跳下去的话，也许可以借助他的九阳神功解你的毒。
0: 九阳神功？
1: 嗯，九阳神功是少林的不传之秘，跟九阴真经一样那么厉害。少林已经失传了300多年了，谁知道被一个烧饭的火攻头陀无意中在一本佛经里找到了九阳神功的口诀，他练成了之后打伤了少林30几个高手，跑出来还跑来找我比武。
2: 张三丰，真有你的，
1: 你的九阳神功足以称霸武林，听到看你一定不是童子神练功，不然的话我赢不了你啊。
2: 没想到我练成了九阳神功还不能天下无敌，我练了有什么用啊。张三丰再见。
1: 大傻蛋，如果他没死的话，他的九阳神功功力一定可以救你的。徒孙，千万要保住童子身，练功很厉害啊！别看师公100多岁，每天早上起来一柱擎天。
0: 什么一柱擎天？为什么我没试过？
1: 你虚吗？
3: 师公，
1: 什么事啊，青叔？
3: 七年之期已到，峨眉派灭绝师太的大弟子周芷若来武当，想接回倚天剑。
1: 周芷若。

0: 眉弟子周芷若参见张真人。
1: 灭绝的火气没那么大了吧？
0: 家师专心研究佛学，修养自然更上一层楼。
1: 你很会说话，灭绝收到你这儿的徒弟算他命好。无忌，把倚天剑拿出来还给他。
0: 无忌师兄，你就是张翠山、张武侠的公子啊？
2: 我
3: 不错，无忌师弟是五叔留下来的孤儿，在下宋青书，家父是武当七侠之首宋远桥。
0: 谢谢无忌师兄。
1: 芷若，你远道而来就留在这里住几天，让我的大弟子宋远桥教你一套武当剑法，算是回礼。
0: 谢谢张真人。

0: 兄。
1: 啊，
0: 你在监视他们练剑呢？
1: 哦，
0: 张真人那么喜欢你，我看将来武当掌门之位一定非你莫属。
2: 哼，放心，无忌师弟不能练武，我们是不会伤害他的。智庄师妹，我们一起练剑吧。
0: 嗯。
3: 哎，
2: 他八年前中了玄冥神掌，这一辈子都不能练武了。爹，
3: 青叔，你师公要闭关三个月研究太极剑法，我们五个人要陪同护法。这三个月

0: 吴当上下大小事务全都要交给你处理了。
1: 谢谢爹。
2: 秦叔，你一定要用心，武当第三代张无忌已经不能练功了，现在就全靠你一个人。
0: 师公经研了100颗护心丹，你每天晚上给无忌吃一颗，这样可以暂时抵抗寒毒。
1: 秦叔一定好好照顾无忌师弟，

0: 快点吧！
1: ，我知道你不愿意。
0: 我陪你，
1: 我就让你自己疼我了。怎么了？你很热啊？
0: 没有，
1: 满头都是汗。

0: 心，现在武当是我做主。你这个倒霉鬼，克死你爹你娘！除了拍马屁，你什么都不会。师公每天把内力输给你抗你的寒毒，那些内力要是输给我的话，我早已是武林高手了。你娘是个妖女，
1: 你可以骂我，不可以骂我娘。
0: 谁知道武师兄是不是你爹啊？说不定啊，是你娘在外面偷人生下来的小杂种。
1: 放了他！去你妈的！
2: 青树师兄，
0: 抓住他，把他手给我砍下来！
3: 哦，武当还听这一套，那么多人欺负一个人。
2: 请问上面这位是哪一派的朋友啊？
3: 朋友？谁认识你啊？把你的衣服穿上吧。你个小骚狐狸，
2: 有种你就下来！

0: 当派的武功也不过如此，还是我明教厉害。
1: 芷蓉师妹，拿倚天剑出来对付他。你是个魔教妖女。
0: 原来倚天剑真在武当。哎，你再不走就被武当狗打死了。
1: 哎，不准你侮辱武当派。
0: 你是不是被打糊涂了？打完了再跟你说。哎

信是你听见的。

0: 再还我，快跑吧！
1: 被他们追上你的话，不把你砍死才怪呢！
2: 开什么玩笑，花美猫！

0: 张无忌，你勾结魔教妖女捣乱真武大殿，我现在以代掌门的身份逐你出师门。武当弟子接令。
1: 是。
0: 格杀勿论。
2: 是。
3: 徒弟，是我连累你了，
2: 叫我小昭吧，死到临头你们还卿卿我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4: 你那儿了吗？
2: 土包子，一定是你爹教你的。
4: 我爹早就死了。
2: 你叫张无忌？难道你爹就是武当张武侠？坐下奴婢小昭拜见张公子。
4: 起来再说。
2: 小昭是白眉鹰王座下的妃女，因为得罪了鹰王，所以被鹰王用寒铁锁链锁住。小昭想偷偷下山，听说倚天剑就在武当，所以想借倚天剑一用，谁知道却碰上张公子，救了小昭一命。
4: 起来起来，我可不是什么公子。
2: 你又碰到我了？
4: 啊？
2: 你是鹰王的外孙，我当然要叫你公子了。
4: 其实我都没见过外公。
2: 什么声音？

0: 没想到十几年以后还会有人下来陪我。
1: 你是？
0: 我就是地狱的冤魂。你是武当派的弟子吧？
2: 晚辈张无忌。
0: 我很久没吃过人肉了。张三丰害得我在这里受苦，我吃他一个小徒孙，不算过分吧？
2: 难道你就是那个少林寺的火攻头陀？
0: 居然还有人记得我。哦，你身后面那个小姑娘细皮嫩肉的，一定比你好吃多了。哎，
2: 她不是武当弟子，你要吃吃我好了。
0: 你居然还有一点点英雄气概。嗯，前辈。
3: 你为什么把他弄成这样子？
0: 笑话，是他自己身上的内伤发作。哎，你身上到底受的什么伤啊？
2: 我八年前中了玄冥神掌。
0: 玄冥神掌是无药可救，一定是张三丰用他身后的内力帮你硬撑了八年。哎，他可真疼你啊。
3: 前辈，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请你救救他吧。
0: 我的九阳神功是玄冥神掌的克星，可是我凭什么要救张三丰的人？张无忌，除非你大声说一次张三丰是王八蛋，我就教你九阳神功第一式，用来对抗你的寒毒。
2: 你休想。
3: 你不救就算了，打什么人呢？
0: 只要你说张三丰是个卑鄙无耻的王八蛋，以后就不用再受这种无穷无尽的痛苦，你还可以练成盖世武功，多容易呀！跟我说，卑鄙无耻王八蛋张三丰。
2: 卑鄙无耻王八蛋
0: 就是你。好，看你怎么撑过今天晚上。

0: 我还没死，我还没死啊！公子，你没事了？
1: 小张，昨晚上是你运气好，不过寒毒一天会发作两三次呢。要是没有人用内力帮你撑住，你早晚会有生命危险。
2: 你幸好会啊！
1: 张无忌，你要是不学我的九阳神功，你每天都要受寒毒的折磨，还是发誓脱离武当派。
0: 拜在我的门下吧！
1: 师公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这么做，白痴！
0: 你为什么要逼他学九阳神功呢？
1: 十几年前，我拜在张三丰手上，我不服气，我要我的徒弟胜过张三丰任何一个徒弟。
0: 那你教我好了。
1: 哎，女人练了，一年之后会胸部变平。
0: 手脚长毛，嘴上长胡子，声如老牛。喂，你还练不练呢？
3: 不用客气了，公子，我看他脊梁骨已经断了，行动全靠那个球，你就假装带着，
0: 学了他的功夫，然后再跟他翻脸。
1: 武当弟子顶天立地，他是武当的大敌，逼着教我武功。
0: 哼，一定有阴谋，我绝不会上当，
1: 看你有什么办法可以逼得我。
0: 我逼不了你。好。
1: 啊啊啊啊

0: 戏，我不许你碰我鱼鳍。
1: 九阳出现，经脉逆行，
2: 不要用屁股压着我的头啊！
1: 丹田之气遍走全身，
2: 我的腰断了。
1: 血海、透顶、阳池、命门、金梭。张无忌，你身上已经有九重九阳神功第一重的功力，你这一生都有我的武功在你身上，你甩都甩不掉。
2: 你
1: 明天我还要逼你学第二重，除非你死了，否则武当的叛徒你是当定了。
0: 听书没用，师弟被魔教妖女打落山崖，青树晚到了一步，只能杀了妖女，却救不了无忌。就请爹爹和师公杀了青树，向去世的武师叔交代。
3: 我杀了你！
4: 哎，元乔，人死不能复生，你打死他有什么用？
5: 青树师兄已经尽力了。
4: 无忌一生命苦，死对他来说是个解脱也说不定。现在少林发武林帖，邀请我们五大派一起围攻光明顶，除魔卫道是我们正派的本分。元乔，你跟四位师弟青树芷若一起去吧。
6: 弟子遵命。
1: 第九重九阳神功。

0: 张无忌，九阳神功第九重，你也学会。真气会自动走遍你七经八脉，玄冥神掌的毒已经没了，以后想死都死不了了。
1: 公子，你终于成功了。
0: 多谢前辈。你不是不想学我的功夫吗？你应该很痛苦才对。
2: 无忌明知道你不是真心的教我，只是想让我师公丢脸，我只好用激将法让你把九阳神功传给我。我身负血海深仇，我怎么会不想学呢？
0: 你真狡猾，
2: 不光是

0: 漂亮的女人不能相信，连貌似忠良的男人也不能相信。
1: 我杀了你！
0: 大家都练成了九重九阳神功，你怎么杀我？

0: 计多多得罪了，我身体里的寒毒是靠九阳神功治好的，多谢前辈教导。
1: 你臭小子，
0: 无忌若报谢海深仇，一定会回来救前辈出去。
1: 你们两个不得好死。
2: 看你先死还是我们先死啊？走，
1: 看你们两个能隔离多久。你跟他

0: 他的样子好恐怖啊。
1: 如果你像我一样把一切憋在心里面八年，任人欺负，任人笑骂，到发泄出来的时候你也一样。
0: 那你还回不回武当啊？
1: 宋青树是大师伯的徒子，我不可以找他报仇。不行，我不回武当了。有了九阳神功，天下之大，我哪儿不能去啊？我先去光明顶找外公，求他帮你把链子解开。
2: 多谢公子。
1: 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你以后就不要再叫我公子了。
0: 我喜欢叫你公子，你让我伺候你吗？
1: 你对我好，我会牢牢记住。
0: 你现在武功那么高，将来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到时候你就会把我忘了。
1: 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让你离开我。我娘去世前最后给我买的就是冰糖葫芦，我中了玄冥神掌之后，我娘给了我三颗，叫我痛苦的时候吃一颗。
0: 他们去世的时候你吃了一颗？
1: 这两颗已经风干了，我要好好的保存。快拿酒菜来。
3: 好好好好好，
1: 快，这次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一定能把魔教所有魔头一网打尽。
4: 对呀，要是我们去晚了，赶不上这个魔教大会，那就太不值得了。
5: 赶得上又怎么样？不是又多几个人去送死吗？明教有紫白金青四大法王，无坚不摧的五行旗，就凭你们几个三脚猫想把人家一网打尽，别做梦了。
1: 他已经是魔教的人，把他抓住。大爷，
0: 我们还是躲开吧。
5: 哼，不自量力。
1: 喂，他是明教的人呢、啊、
0: 我在光明顶没见过他。
6: 光明顶的事就这么决定了，贫僧告辞了。
0: 你认识他吗？
1: 八年前就是他们用玄冥神掌把我打伤的。
0: 不要冲动，他们有那么多高手，担心寡不敌众。
5: 陆先生，
7: 你好，大师拜托你了，
6: 请为贫僧向下爷请安，贫僧告辞了。
7: 什么事那么吵？出来！鬼鬼祟祟干什么？臭小子，你看什么？
8: 这臭小子很面熟啊。
5: 算了，一对小情人在这谈情说爱嘛，我们走了。
1: 哼，我刚刚正想，
0: 幸亏你没有，你看。

0: 陆章跟贺炳翁这种高手都像他的手下一样。
1: 什么年轻人，是个女的。
0: 女的？她长得好像我娘啊。
1: 不要脸，看人家漂亮就说像你娘。
0: 你现在也很像我娘。
1: 你还胡闹，光明顶被六大派围攻，我们快去吧。
0: 嗯，
2: 这次魔教有充分的准备，五行旗已经全部回防。那个跟白眉鹰王意志不合的青翼蝠王韦一笑也回来帮忙。如果紫山龙王和金毛狮王也来了，那可真不容易对付。
3: 哎，如果金毛狮王来了正好啊，我可以连他那把屠龙刀都抢过来。
2: 要不要把我的倚天剑抢去？
3: 哎，最好啊。啊，哎，不敢不敢。
4: 紫山龙王是波斯明教圣女，失踪多年，相信身在波斯。金毛狮王当年一战双目失明，也厉害不到哪儿去。不过鹰王和蝠王的确很难对付啊。
5: 师叔，弟子有个想法。
4: 你说。
5: 白眉鹰王有个外孙，是武当张武侠的儿子，叫做张无忌。
6: 无忌在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5: 这件事白眉鹰王并不知道啊。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突然见到他的外孙，一定会很开心。可是这个外孙突然出手偷袭，相信有九成把握。
3: 哎呀，好计划，我们可以杀了白眉鹰王和金翼蝠王，抢光光明顶的钱呢。
6: 我们是名门正派，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而且令我已经去世的师侄，我不赞成。
3: 没有啊，我们只是为了济贫嘛。
7: 程大师不拘小节，我赞成元真大师的说法。
2: 你想找人假扮张无忌，谁是合适的人选呢？
5: 宋大侠的公子就是最佳人选，
6: 在下绝对不容许武当弟子做出这种事。
8: 一群奸狗在这儿密谋害人，当心被人欺死。
2: 蝙蝠镖是青翼蝠王韦一笑。
7: 韦一笑，你快点把我老婆放了。
9: 你老婆又肥又胖，给我吸血最好不过了。
2: 岂有此理！
7: 哎呀！
9: 灭绝！你杀了我老婆！
2: 韦一笑用的是蝙蝠毒弓，被他咬过的人会神志错乱，完全听从他的。不杀你老婆，我们就多一个敌人。
9: 你，
10: 喂，你打不过他的。
2: 韦一笑不知道倚天剑的厉害，用何夫人来挡下，我相信他已经被我的剑气所伤了。

0: 请起事者，六大派的人全都到光明顶山脚了吗？
1: 禀告英王，全都到齐了。
0: 布五行大阵，我要他们未到山腰先死一半。
1: 是。
2: 我要回来了。
0: 七绝蝙蝠，你总算还有护教之心，在这个时候赶回来帮忙。
3: 哎，白眉老鬼，
1: 我已经打探过六大门派的战营，还跟灭绝师太过了几招。哈，他的倚天剑果然是厉害呀。
0: 那么你没事吧？
1: 没事，我怎么会有事呢？哎，你们立刻下山布防，谁敢自称是白眉鹰王的外孙张无忌，立刻割肠无论。
4: 是。
0: 哎，我外孙。
1: 不错啊，他们想派人假扮你外孙来暗算你。
0: 哼。如果本教的阴阳生火令还在的话，我才不怕他的倚天剑。
1: 废话，要不是我们的杨教主失踪了，他的乾坤大挪移神功可以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哎呦，文涛死我了、哎呀！
0: 你怎么了？受伤了、哎？
1: 我当然是受伤了。不过刚才在那么多人面前，我怎么也要点面子啊！
0: 没关系，我用内功帮你疗伤
1: 他。你一定要用嘴巴把伤口的毒吸出来。
0: 那也没问题。
1: 真的？
0: 当然，我白眉鹰王这一辈子都说话算话。
1: 嘿嘿，好兄弟，那伤口就在屁股上。
0: 嗯。
1: 哎呦，不吸就不吸嘛，发什么火啊！

0: 怎么那么多人啊？
1: 不像是明教的人。
0: 那些什么旗啊？
1: 是我们明教的暗号，他们闯进了五行旗的禁区。
0: 五行旗？

0: 说的对，说的对啊。
1: 请，
2: 吉若，把倚天剑给我，是师父。

最爱你动人，就

0: 张无忌，
1: 不错，我就是。
2: 英王有令，谁自称张无忌，格杀无论，杀！

0: 手，请问你是哪一派的武林高手？师父，他就张无忌。他就是张庆山的儿子，怎么武功这么好？
1: 喂喂喂，你带我去哪儿？
2: 这里是明教禁地。
1: 什么禁地？
2: 嗯，
1: 我们能不能进去？
2: 除了教主临死前能进去之外，如果教主在外面死了，抬他进去的人都必须在里面自杀陪葬，不许再出来。
1: 那你呢？
2: 我是个卑女，宁王不让我入教。
1: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4: 你们听着，再往前一步就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2: 留在这里才死无葬身之地呢，傻瓜！滚走！我们走。
3: 抓住他们！
5: 快快快！快打！
1: 记住，现在怎么办？
4: 这是历代教主的圣坟，里面机关重重，他们进去就绝对不能活着回来。走，我们回去吧。
5: 好。

0: 变化，你看看，全都是骷髅嘛。哇，一定是你说的那些把教主抬进来之后陪葬的人。
1: 我们还是出去吧。
0: 外面有五行旗守着，千军万马，我也不想再用九阳神功去伤害我外公的人。我看除了往前，我们是无路可走了。
1: 我知道有条路上光明顶。
0: 你只是鹰王的婢女，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
1: 我听来的，所以我才知道。
0: 我外公用这么厉害的铁链锁着你，不会没有原因的。你到底什么人？不要骗我。
1: 你不相信我？
0: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1: 我发过毒誓，不可以说出来。我可以保证，我没想过害鹰王，更不会害你。你让我保留一点秘密好不好？我答应你，时候到了，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0: 好，上光明顶再说。今天就是要利用六大派消灭你的魔教，抢你的镇教神功乾坤大挪移，到时候我天下无敌，舒舒服服地做当今朝廷的护国法师，就算没有屠龙刀，我一样是武林至尊。
1: 你叫上任的教主失踪了20天，原来死在这里。
0: 他可能就是我义父金毛狮王的大仇人陈坤，原来他归顺了朝廷，挑拨明教和六大门派的斗争，怪不得他要害我义父。
2: 谁？
0: 张无忌，原来你没死，明教跟你有什么仇？我爹跟我义父跟你有什么仇？你为什么要害他？
2: 杨顶天，他仗着身为魔教教主抢走我爱人，我跟他妻子在这里偷偷幽会3年，终于被他给撞破了。他虽然气得走火入魔，可仍然可以杀我。我爱人为了掩护我走，自杀身亡。我20几年来在少林寺卧底，就是要等这个机会消灭魔教。
1: 你勾人家老婆，弄得明教四分五裂，好像说的还挺有理，你真不知羞耻。
2: 我对也好，错也好，也轮不着你们两个小辈来管我。张无忌，我今天就送你去见你爹你娘。

0: 什么武功？
1: 九阳神功。
0: 没想到我会败在你手上。长春山还有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2: 糟了！
1: 你躲开，我用九阳神功试试。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时事有缘人，当在我骸骨前三跪九叩，否则冤鬼缠身，惨不堪言。
4: 哎呀，我们都快死了，死了一样是冤鬼，到时候大家平起平坐，怕什么？
3: 也许有人来救我们呢，死者没大，磕几头算什么？杨教主，我们闯入圣坟是逼不得已，如果我们能出去，一定要找到程。

0: 这些什么字？
1: 波斯文。
0: 你懂波斯文吗？
1: 一点点。有猿人三跪九叩之后，记得传我乾坤大挪移心法，神功一成，当可推开石门，直达光明顶。公子，这六块石板是乾坤大挪移心法。
0: 好、哦，梁教主果然神机妙算，他明知道陈坤这个大仇人不会向他磕头，所以在神坛面前设计一个机关。
1: 公子快练吧，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0: 喂，偷了人家明教呼叫神功，不合规矩吧？
1: 有猿人攻城之后，必须传我命令于明教四大法王，命金毛狮王谢逊暂代教主之位，乾坤大挪移心法由谢逊掌管，他日赴波斯明教总坛取回圣火令。原来他希望你依附做教主，都是自己人，学一点没关系。
0: 可是要练多久啊？
1: 本心法注重内功修养，普通人需练30年，而人督二脉打通之高手只需3个时辰即可练成。
0: 喂，我练成九阳神功，人督二脉早就打通了。
1: 那快练吧。哇，你受伤了？
2: 啊，哎呀，这可别浪费了。

0: 回帮你指了写了。白眉鹰王，你的鹰爪功果然名不虚传，这次武当派算是和你打个平手。
1: 爹，他明明已经受了伤，为什么不杀了他？
0: 他1-5已经是赢了，如果我们乘人之危，那还算什么英雄啊？
2: 住手！
3: 老大，啊，你们武当不打了，
4: 我们华山打。
5: 没想到白眉鹰王今天虎落平阳，被犬欺。
1: 老鬼，今天我们并肩作战，以死护教。
6: 魔教今天一败涂地，志荣，你带师姐妹过去

眉鹰王，我念你是一代宗师，鹰爪功天下第一，跟我少林龙爪手是天下双绝，你自尽吧。

0: 你没死，他就是素素的儿子，那不就是李万芬吗？多谢大师伯关心。今天六大派和明教相争，是金毛狮王的师傅陈坤挑拨的，大家千万不要中计。胡说！魔教凶残霸道，唯一向新人血练内功，谢逊滥杀无辜，太不该死。
1: 是，我是吸血，可是我吸的是鸡血、猪血和我自己的血。
0: 那天晚上昆仑派掌门夫人是你杀的，我根本就没有咬过他。至于滥杀无辜，老尼姑，你杀人比我还多呢。你，
2: 陈坤投靠朝廷，是让我们自相残杀，希望师太能明白。
3: 你口口声声说陈坤，他到底在哪儿？
1: 他在少林卧底二十多年了，是一位蒙面僧人。
3: 岂有此理！你污蔑我元真师兄。元真呢？
1: 私入圣坟，想偷乾坤大挪移秘籍，连杨教主都是他害死的。小周，你说清楚一点。外公，今天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小鬼，你侮辱少林大言不惭，让你尝尝少林龙掌手的厉害。好，好，好，几位大师，我赢了，少林就会罢手吗？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好。

0: 辈今天是来劝架，并不是来结仇。何况我用的是少林龙招数，对大师来说不算不敬，请大师原谅。
1: 我们走。
2: 张无忌，我来领教你的武功吧。
0: 他们逼死我爹，今天又蛮横无理乱杀人，我要给我爹报仇。不行，假如今天跟六大派结怨，刚好中了陈坤的奸计，我要忍，我要成为武林至尊才可以跟朝廷对抗。
3: 大侄子小心呐，他的剑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对呀，公子，不要跟他打。
0: 师太，赐招吧。
2: 无忌师兄，其实那天我是被逼的。

0: 请你原谅我。
1: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麻烦你把这把剑还给你师父。还有谁不服？
0: 芷若，师兄，公子，公子，你不要死！公子，你怎么样？
2: 各位掌门，我们现在一起上。
3: 今天有谁敢乘人之危，就是跟武当派为敌。
4: 那些都是你不好。我们华山派走了，走了。
0: 公子，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1: 我死不了，我有九阳神功护体，不过在七天之内，不可以再用武功。
4: 无忌，你好好养伤，有时间回武当去看你师公。
5: 我们武当能够保住你，已经跟武当派结下仇怨，我们只能够早一点离开。免得人家说我们跟明教勾结。
6: 呸！武当有什么了不起？总有一天靠我们明教去救你们。
7: 你是什么？
1: 请说，大师伯。啊，请你把倚天剑带回武当交给师公，以后不要再还给灭绝了。
7: 无忌。
0: 公子。
7: 走。
1: 保重。
0: 哼。公子。
6: 部下韦一笑击五行旗参见教主。
1: 我不是教主。
6: 历代以来练成乾坤大挪移的一定是教主，这么多年来我们四分五裂，逍遥二仙、金毛狮王、紫三龙王为了争夺教主之位全都走了，现在是你救了大家，除了你谁还有资格当教主？
1: 可是杨教主一命要我义父做代教主。
6: 你们父子俩谁做都一样吗？
8: 禀告英王，华山二老又带着一群武林败类回来想暗算我们。
9: 岂有此理，这两个败类
8: 属下朱元璋参见张教主，如今情势非常危急，请教主指示大家该怎么做。
1: 大家都受了伤，最好的办法是用圣魂躲一躲，你们说好不好？
6: 如果你肯做教主的话，你说去哪儿都行。
10: 明教教头听令，立刻退入圣坟，暂时躲避，养好伤之后我们再出来杀他个落。

0: 公子这种人才担任教主，实在是本教之福。
1: 朱元璋，我是暂时代我义父担任教主。
0: 恕朱元璋直言，昨天在大殿之上，教主虽然一直推辞，不过在你的眼神之中，属下看出教主其实是愿意的。明教教徒遍布天下，不断起义对抗朝廷，实力雄厚。教主身负血海深仇，做了明教的教主，不只有机会可以报仇雪恨之外，他日推翻朝廷，登基大宝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1: 够了，
0: 本教英王年老，福王喜欢自由自在，不足辅助教主。只要教主吩咐，不管什么事，朱元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可是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得出你野心勃勃，你要我重用你，得到更大的成功。你很聪明，我的确是想做教主，不过越聪明的人就越惹人讨厌。
0: 是，属下明白。
1: 跟我出去。小周，我知道你在上面，下来。
2: 公子，
1: 你躲在上面那么久干什么？
2: 我想偷偷看看你吗？
1: 你是在偷抄乾坤大挪移心法？
2: 哦，所以你把石板震碎。
1: 我外公跟我说，你来历不明，混入光明顶做婢女，想偷入圣坟被外公发现，才把你锁起来。你是打伤了守卫才跑出来的。

0: 到底什么人？
1: 我说过，时候到了，我一定会告诉你。我也没抄乾坤大挪移心法。
0: 那你一个人在上面干什么？把纸给我。给我。拿来。
1: 原来你不相信我，你一直都不相信我。
0: 小周，我娘说过，越漂亮的女人越不能够相信，那么你宁愿要漂亮呢，还是要我相信你？
1: 宁愿漂亮。
0: 真的。

0: 哎，教主，我们下令，
1: 请你给我们机会吧。
0: 华山是名门正派，居然会有你们两个败类！哎，
2: 教主啊，你不要杀我们呢，我有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0: 有什么屁，快点放！
2: 前两天呢，我们听到消息，武当武侠走了兽，被群和尚围攻，好像是少林派做的，武当所有的人都被抓走了。
0: 启禀教主，我们发现武当派阴六侠受了重伤，躺在前面杀鸠。
3: 教主师叔，
0: 师叔，
3: 估计你怎么样？我们半路突然遇到一群少林和尚，他们用石香软金散暗算我们。
0: 石香软金散是武林第一奇毒，谁要是闻了或者吃了，就会武功全失，只有独门解药才能救得了。
3: 我当时屏住了呼吸，才能幸免。
0: 四位师兄弟都被他们抓走了，我遇上两个老和尚，武功极高，我全身的关节都被他们打断了。岂有此理！立刻上少林，让他们把人给叫出来。有没有啊？
4: 没有啊。
0: 全包了。
5: 对，你到那边看看吧。
0: 哦，那边啊，好。
6: 教主，附近几个镇所有的跌打医生，还有接骨的草药，全被一个人包了。
0: 全包了？哎。
7: 会不会是少林派的人做的？
2: 不是啊，那个人在附近一个地方叫绿柳庄。
8: 公子，我看他们是知道阴六侠受了重伤，需要草药，故意引我们去。
2: 绿柳庄，
7: 恭迎张教主大驾光临，我们公子已经酒后多时了，
2: 不知道贵公子高姓大名。
7: 张教主和两位法王进去就知道了。
9: 想暗算我们，快点说，不然吸光你的血！
10: 我这几个下人的血是臭，你要吸，这里有新鲜可口香喷喷的血准备好了招待你呢。
0: 明人不做暗事，公子可否报上名来？
9: 在下姓赵明敏，江湖上是无名小辈，不足挂齿。如果怕的话，请回吧。
0: 小心。
9: 公子，那不是客栈那女孩子？
0: 外公，父王，她是玄冥二老的主人，等一下可能会有场恶战。
9: 张教主果然深藏不露，当日客栈一见，还以为你们是对私奔的小情人，没想到你勇错六大派，还做了天下第一教的教主，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呢。
0: 不知道赵姑娘包了附近的医生和草药，到底什么用意呢？
9: 在下听说阴六侠被少林派所伤，怕他误于庸医，索性把那些九流医生全抓回来。在下早就为张教主准备了天下第一疗伤圣药黑玉断续膏。
0: 公子，
9: 我们素无往来，你为什么要帮我们？礼贤下士，招揽天下英雄是我们朝廷的夙愿。张教主人才武功天下第一。
0: 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见面礼，黑玉断续膏是天下第一奇药，他怎么会那么轻易就交给我们呢？
9: 原来你是朝廷的人，家父是儒阳王，少林派真是不知好歹，居然跟张教主为敌，我们一定会帮张教主把他们铲除的。公子，他后面挂的不是倚天剑吗？
0: 对，我们江湖的恩怨自己会解决，不需要你们朝廷插手，君主的好意心领了。
9: 哎，张教主，请留步，我已经为你们准备了酒菜招待你们，我进去换件衣服就出来陪你们。我们
0: 有事在身，不便久留。你确定盒子里一定有黑玉断续膏吗？嗯，岂有此理，真嚣张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素颜
4: 这么香，
0: 真香啊！
9: 可能是陷阱，我们走。哎，你们，教主，我浑身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啊。
0: 是石香软金散，我们师兄弟就是中这个毒，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闻到。怎么办啊，
9: 公子？
0: 我回去找赵敏拿解药，小赵，这里交给你了。
9: 嗯。
1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张教主果然是守信用吗？专程回来陪小女子喝一杯是吗？
1: 你为什么暗算了武当武侠，又暗算我们？
0: 张教主，没有人叫你们去碰木剑的，是你们那些人中间有人贪心，所以才会中了十香软金散。
1: 把解药拿来。
0: 张教主啊，你这是求我还是逼我？
1: 玄冥二老到底埋伏在哪里？叫他们出来。
0: 你那么怕玄冥二老啊，我就偏不说出他们在哪里，让你多怕一会儿。
1: 不要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动手。
0: 我知道啊，所以呢我决定

0: 张教主，难得有雅兴肯陪小女子弹奏一曲。
1: 来到了，
0: 我高兴呢。张教主，你不就想看我的脚吗？说一声就是了，干嘛帮我换鞋呢？
1: 你这么阴险，算什么英雄？
0: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最毒妇人心，古有名言。张教主，你没听过吗？
1: 我不跟你斗嘴，你要是不把解药拿出来，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绿柳症。
0: 像这种小地方，烧一百个我也不会心痛啊。可是你的手下中的是双倍毒性的十香软金散，两个时辰没有解药的话，他们的武功就永远都不能恢复了。这炷香烧完就是两个时辰了。玄冥神掌。
1: 你这掌根本不是玄冥神掌。
0: 对呀，我本来就不会玄冥神掌，我吓唬吓唬你而已嘛。
1: 哼，如果不是我马上收回一半的内力，你早已经全身经脉尽断而死。
0: 你才舍不得杀我呢，你喜欢我？
1: 你不要胡说。
0: 哎，你是喜欢你的丫头情人呢，还是喜欢我呀？
1: 你再不把解药拿出来，我就杀了你。
0: 你杀呀，你不回答我说什么都不会把解药给你的。
1: 你，
0: 我知道你喜欢那个丫头，不过我已经派人引灭绝师太去他们那儿了。
1: 你好毒啊你！
0: 你走啊！你走了之后，你手下们的武功就永远都恢复不了了。
1: 我看我是没得选择了。

0: 不怕我吗？
1: 我早晚是你的人了，我也懒得反抗，反正我现在叫破了喉咙也没人理我，就让你为所欲为吧。
0: 不知羞耻。
1: 张无忌，我可以给你解药，还可以把黑玉断续膏给你，让你去救你的手下，不过你要答应我三件事。师父，那穿着明教服饰的人觉得这里好像消失了。师父你看看。
2: 哎呀，又是灭绝那个老尼姑啊。
3: 小昭，你快走，不要管我们。
1: 不行，公子叫我留在这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拖延时间。你们这群魔头又想害什么人？师父，他们好像全都中了毒。
2: 中你妈个头，你敢过来我就把你的血吸光。看看什么呀？我血太多了，吐出点不行啊。
1: 在光明顶上放过了你们这群魔头，今天老天有眼，给我这个机会为武林除害。师太，你趁人之危算什么侠义所为？小妖女走开。老妖婆，你先接我三招，接得了随便你杀人。
4: 不知死活。
1: 要不然我接你三掌，你赢了我再说。
4: 牙尖嘴利，你能接我三掌我就饶了你们的狗命。接掌。
5: 小赵，小赵，你没怎么样？
1: 我还受得了。还有两掌。师父，他已经受了内伤，干脆让我过去把他杀了。
4: 师父说过的话可以不算数吗？

0: 小赵，你快点走吧，别管我们了。
1: 还有一张，你自己找死，也怪不得我了。
2: 把解药分给大家。
0: 好，吴姐，赵敏的解药是不是真的？可得小心呢。
2: 我让他自己吃了三颗，应该是真的。
0: 哦，
2: 小昭，小昭，
1: 公子真是郎情妾意啊！
3: 你这个妖女还敢来？
1: 为什么不敢？是你们张教主答应替我做三件事，我才会救你们的。公子，
2: 我只是答应你做三件不违背良心、不违背侠义的事。
1: 我要你永远不许娶这个如花似玉的小昭姑娘，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违背良心呢？张教主，没那么简单，以后我想到什么事情自然会来找你。驾
4: 驾驾！
5: 想不到朝廷有个这么狡猾的郡主，这个女人将来一定会是我明教的心腹大患。
2: 我看武当派被少林袭击不是那么单纯，我们得赶快上少林查个清楚。
1: 师父，师父，师父，您要不要紧？
6: 灭绝师太，如阳王请你到京城去做客，请。
2: 哎，少林寺怎么静悄悄的？
7: 明教教主张无忌率领白眉鹰王轻易伏王拜见少林方丈。
8: 方丈有令，今天一律不见。
2: 大师，我们远道而来，有很重要的事要见空文大师，麻烦你通报一下。
8: 说了不见就不见，各位请回吧。
7: 等一等，我看你的身形步伐不像少林武功，你的头是刚剃的，还剃伤了，那个血印是新的，你根本不是少林和尚。
9: 哎呀，我说他是假的吧？
2: 教主，我们进去看看。
9: 好。

0: 天珠少林后面武当，唯我名叫武林称王，
1: 借刀杀人，栽赃嫁祸。
2: 难道少林寺的高手都被人杀光了？
3: 如果对方有十香软金散这种奇毒，那些少林高手中了毒之后，可能大部分人被俘虏了。糟了，
2: 什么事啊，公子？
0: 天珠少林后面武当，他们一定去了武当对我施工，我们赶快去武当山。
3: 好，
1: 没那么容易。
4: 大师，什么事？
5: 少林空巷有要事求见张真人，
4: 请跟我来。
5: 张真人，少林遭逢千年以来最大的浩劫，魔教的人攻进少林，除了我之外无一幸免。
6: 有这种事？
5: 围攻光明顶的六大派高手全都被魔教的人抓了，张真人再不出面，整个武林就是魔教的天下了。
6: 起来再说。
5: 师姑小心。
6: 这个和尚是假的，他是魔教的人。你爹和四位师叔呢？
7: 师姑，吴忌原来还没有死，他加入魔教学了各种妖术，爹和四位师叔一下子不小心被他暗算了，五个都师姑。
6: 青叔，到底发生了？青叔，你居然暗算我！
7: 我找个替死鬼，怎么骗得了你？师公，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武功那么好，躲在武当做道士太可惜了，何不跟我一样，归顺朝廷，共享荣华富贵，不是更好？
1: 张三丰，还认得我们玄冥二老吗？
6: 原来武林中这些年恩恩怨怨是朝廷一手策划的。
8: 不错，你说的不错。我们汝阳王想封你张真人为护国大法师，只要你肯为朝廷效力，武当上下就享尽荣华富贵，你五个徒弟一律封为大将军，助朝廷平乱党。
6: 我张三丰这辈子什么都敢做，就是不敢做汉奸。
1: 张三丰，今天你不归顺朝廷，只有死路一条。
6: 怕什么？我挠痒痒。
1: 张三丰，你有多少血可以流啊？
9: 好，
6: 你们别去送死，让我来。
10: 乾坤大挪移，
7: 师公，
2: 师公，你没事吧？
6: 无忌，
7: 师公，
6: 你怎么了？青叔那混蛋暗算我。

0: 徒孙，怎么你的九阳神功这么厉害？你叫我保住童子之身，我没忘记。废话少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们怎么可以对张真人这么无礼？晚辈赵敏参见张真人。
2: 参见郡主。
1: 张真人，你又何必这么固执？难道你想看武当血流成河吗？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4: 师公不要怕，有我在这儿。
5: 张教主啊，你记不记得在绿柳庄你答应帮我做三件事情的，算不算说？
4: 如果不是违背良心和江湖侠义的事，我绝对会帮你。
5: 第一件事，我不准你用九阳神功，
1: 干脆把手脚绑着让你打行了吧。
5: 哼，牙尖嘴利，我早晚拔光你嘴里的牙。第二件事，不准你用乾坤大挪移。
4: 好，我不用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
6: 母亲，那你用什么功夫？
4: 师公随便吧。啊，教我几招武当派功夫。
6: 你行不行？
4: 行行行，师公来。
3: 而生，
4: 师公，你现在才开始啊！我都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3: 好，无忌，我就教你一套我100岁才创出的武林绝学——太极拳。动静之机，阴阳之母，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皆即神明。心静身正，意气运行。开合虚实，内外合一，运柔成刚，刚柔并用，太极阴阳，有柔有刚，刚柔并济，静发自如。你有九阳神功护体，学什么武功都特别快。太极拳只重其意不重其招，你忘记所有的招式，就练成太极拳了。

0: 记住没有？没记住，这条叫什么船？不知道。你老爸姓什么？
1: 我忘了。
0: 好，你只要记住把这俩混蛋打成废人就行了。

0: 恭喜你有个好徒孙。哼，你不也有个好外孙吗？
1: 我帮你做的第三件事，我放你走。哼，
2: 张无忌，没那么容易让你还清人情的。六大派的性命全都在我手上，我三天不回去的话，他们全都没命。你想怎么样？今天算你武当派走运，我们走。
0: 没那么容易，不许走。
2: 不许走是吧？好，我就在这住个十天八天的，你们等着给六大派收尸吧。
0: 你可以走，青叔不能走。
3: 郡主，千万别丢下我。

0: 像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狗贼留在我身边，一点用也没有。你要留着吧。
1: 师姑，我该死，我没用。师姑，你把我当成一条狗，放过我吧。
2: 怎么对得起你爹？
1: 无忌，无忌，你念在我们一起长大，你求求师姑放过我吧，无忌。

0: 好吧，谢谢师公，谢谢你，
1: 张无忌，你还差我一件事，你给我记，要救六大派。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加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2: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3: 你是谁？
2: 帮你脱罪的人。
4: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
5: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2: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6: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7: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0: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1: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3: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垂脚？
4: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3: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5: 四月点灯，
6: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你接触点意思来了吧？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2: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7: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9: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

0: 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大贵，政治了！
1: 带走。
2: 哥几个，
3: 上！
4: 上！
5: 来，来，
6: 快点，快点！

0: 你好，我是东北民主联军连长钱海。
1: 请跟我来。

0: Докладываю, командир. К вам кто-то пришел.
1: Чинхай Лянчжан,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米海耶尔大卫同志。
1: 你来得好快啊。
3: 大卫同志， 谁让你向中共求援的？ 司令部允许了吗？
1: 这位就是我们的美女狙击手贾丽娜同志了吧？ 好啊，好啊， 太好了。
3: 如果你是让他们来帮忙的，
1: 那你可以请他们回去了。对付土匪，我一个人就够了。啊，你的英雄事迹我们早有耳闻。可是，土匪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狙击手，给你派一个队友，不是更好吗？
2: 我觉得没必要。同志，对付土匪，更是我们东北民主联军的任务。

0: 连长，他算什么女狙击手啊？也太目中无人了。他要是……
1: 不管怎么说，苏军还是咱们的抗日盟军，咱们得大度啊！
2: 报告，
0: 进来。
1: 连长，那个苏联女狙击手要见你。
0: 哦，知道了。
3: 跟来了。最近的一次，我单兵击杀日军21个人。你觉得土匪会比日军厉害吗？我也有能力干掉这支土匪。所以，连长同志，如果你不肯离开的话，请不要干扰我的工作。

0: 掌柜，请。开灶。
1: 开灶。
0: 掌柜，掌柜，苏联人把共军请来了，还来了个苏联娘们儿。
2: 要劫劫黄冈，要睡睡娘娘，老子连老毛子都不怕，还屌他几个共军？
0: 大贵说的对，
3: 对，
0: 现在骊山雪峰上几百里血海，谁能奈何了咱们？对不对？
1: 对。
0: 大贵，咱们挣来的东西怎么办？
2: 老规矩，回枪。
1: 好。

0: По точности стрельбы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сравним с снайпером.
1: Ялина, 同志. Ты 干什么去?
2: 我已经说过了，连长同志。 请不要干扰我。
1: 连长,
3: 你看他。
1: 算了, 让他去吧。

0: 大哥，大贵饶了我！大贵不要杀我！大哥，兄弟，对不住了。兄弟，跟着我徐郎干的，就他娘的得胆大，枪法好。刚才六个的这几个，可是他们挑骗子。
1: 好，大贵，咱们虽然抢了苏军的物资，可也造不了几天呀。 雪河镇那边有粮有吃的，但是有几十个苏军在那儿守着。
0: 嗯。
1: 哎，对了，大贵，共军那边怎么办？
0: 你巡山留一点就行了。

0: Сволочь! Почему нет никаких следов?
1: 徐郎，雪峰山匪首，绰号徐郎，豺狼。猎户出身，以枪法精准著称，曾次序一个人能抵一个连。这口气也太大了，你不怕闪着舌头？
2: 口气虽大，可也不能小瞧，否则苏军也不会派来个狙击手。
1: 什么狙击手？要论枪法，谁能比得过连长你啊？
2: 这雪峰山的柳子又不止徐郎一个，咱们要的是。
3: 全部歼灭土匪，只是他们行动迅速，神出鬼没，在这几百里雪海之中，难以查找踪迹。
1: 哦，所以苏军找到了咱们。
2: 如今徐郎却兀自过冬，我有一个想法，咱们可以引蛇出洞。走。
3: 你找我？
0: 是这样，为了我们合作愉快，我搬到你隔壁来。
3: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搬到这里来了。
1: 不是你说我们互不干扰的吗？你这……
0: 我改主意了。

0: 连长同志，晚上能洗澡吗？好吧，那先这样吧。
1: 连长，这苏连人怎么这样啊？

0: 连长，你说她一个女的，非得住咱男兵营？这苏联女人都这样吗？我觉得呀，她就是进山受挫，所以才找咱们。几百里雪海那么大，就凭她一个人想抓到土匪，那门都没有啊！哎，连长，听他意思，明天的行动不会他也要参加吧？
1: 是的，
2: 我要参加。难道这还要向你们的上级请示吗？
3: 当然不用，咱们有共同的敌人，理应一起合作。

0: 店长同志，看来你早知道我找不到他们的踪迹，是吗？
1: 不光是你，谁都一样。这雪峰山脉几百里，想找到他们很难。
0: 好吧，那我就等着你招出他们。

0: 你为什么拦住我？
1: 他们都是小土匪，没有徐浪。
0: 徐浪知道有对手来了，自然会来找我。
1: 他们都是土匪，不是正规军。徐浪也不是狙击手，他不会来的。相信我。
0: 好，那你手怎么办？
1: 抓俘虏。

0: 就是一个没啥本事的小土匪啊，连大龟都没见过呢，是不知道啊。
1: 你撒谎，当土匪怎么能不知道山寨在哪
0: 儿？哎呀，长官，俺是真没说瞎话呀，就俺们大当家疑心重，只有他身边那几个土匪知道他在哪儿，俺是真不知道啊。
2: 那我问你，平时你怎么和山寨联系的？
1: 说，我说毙了你啊！
0: 说，他们平时会到前哨给俺们下任务，
2: 带我们去前哨。

0: 就这么等待一个街头的土匪，真没意思。只有抓住了他，才能找到徐浪的山寨。天哪，这简直太棒了！ 这是我的习惯，染正和赶精并不冲突，是不是？我们训练有素，从不会因为洗脏耽误作战。
1: 你要洗澡，在这儿？
0: 当然。今晚又捕获又堆手来。

0: 连长，怎么了？
1: 看来咱们被土匪发现了。
2: 连长，要不是他大冷天起这么早，咱们肯定不能暴露，说不定还抓一个街头土匪呢。
1: 算了，也不全怪他。
2: 要我说，他就是个定时炸弹，指不定还会弄出点什么幺蛾子呢。
1: 这样吧，你先去审一下那个土匪，一会儿我找他谈谈。
2: 是。
3: 你说什么？共军开始行动了。
4: 对，就是那个共军连长，他带人把咱们的前哨端了，三个被点，一个被抓走了。
5: 他娘的，吃了酒精豹子胆了，敢上我的袋子！我倒要看看他到底长几个脑袋。
4: 大鬼，您别生气，用不着您亲自出手，我带几个管制的下山，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6: 打冷枪是咱们的强项，不过
4: 少他娘的废话，不就几个共产党吗？敢生我们的人，看我怎么收拾他们！你们几个跟我走。
7: 好。

0: 什么人？是你。
1: 见不到对手，正好自己练练。不过你怎么发现我的？这一般人做不到。

0: 算了，情况不忍。
1: 恋战同志，真没想到你的想法也不错嘛。
0: 加丽娜，咱们这敌人神出鬼没，难以做。我希望在下次行动前，咱们能达成一致。一致？什么意思？让我服从你的指挥？也不能这么说。
1: 这是给你的。好吧，看在塔的份上，我先答应你了。

0: 你说什么？
1: 大鬼，论及想法，咱柳的在江湖上也数一数二的。这，谁想到这苏联娘们枪法贼他娘的准，一看就是专业玩枪的。
0: 专业的？
1: 是啊，被打死的几个前哨崽子全是一枪爆头啊。那共军的连长也不是白给的，我一看那枪法也是一流的。
0: 娘的，看来老子的对手来了。

0: 张宽，这该说的俺都说了，其他的俺是真不知道了呀。
1: 你要不说实话的话，俺们就毙了你。哎，
2: 连长，
3: 怎么样？
1: 我审问了他，他叫孙德子，据他自己说，他是被迫当上土匪的。他说他爹就在二道河子，不信啊，可以问他爹。
3: 你问了他巡狼山寨在哪吗？
1: 问了，他一口咬定说，像他这种土匪根本不知道在哪。
3: 土匪内部分三六九等，这也是他们的惯例。只不过，我觉得他在说谎。
1: 要不，我再去审审他。
3: 你刚才说，他爹在二道河子。
1: 对。
3: 咱们的工作队正在二道河子。这样，你去一趟。
1: 是。王队长，工作开展怎么样？
4: 二道河子的工作基本开展顺利。
1: 孙德子的老爹刚好在二道河子，你带我去找他，争取让他去做孙德子的工作。
4: 孙德子的情况呢，我比较了解。看来徐郎这个人还真难对付。
1: 那可不。
5: 八路军同志，
6: 八路军同志，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是不是要上山打土匪啊？
4: 我们在走访村民，你有事儿吗？
6: 哦，没事儿，没事儿，哥你们忙，我先走了。
1: 这个人是
4: 本地的小地主，当过伪村长，我不是啥好人。
1: 现在的情况十分复杂，你们初来乍到，一定要多加小心。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土匪的人。
4: 对，
1: 走，我们去找孙德子老爹。
4: 走。
7: 这什么？
8: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首长。
3: 这土匪老巢的具体位置，咱们还是得从孙德子下手。进来。
9: 连长，进。
3: 什么情况？
9: 是一个叫花子送来的。
10: 叫花子。
3: 行，下去吧。
9: 是。
3: 山边树林相后，教人讨命。徐郎，
10: 这个徐郎也太猖狂了吧！明知道咱们在找他，竟然还敢出山。
3: 是这样，咱们杀了他的人，又抓了孙德子，以徐郎的性格，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11: 徐郎肯出山，太好了，我正好想和他较量一下。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
3: 贾琳娜，我知道你很想和徐郎一决高下，但这不是一对一的战斗。徐郎的手下还有很多很多土匪，我们都得要全部剿灭。所以你看能不能配合我们？
11: 好吧，我答应你。

0: 这次徐浪出山，为的就是将我和嘉琳娜置于死地。一会儿你们不要管，各自在自己指定地方隐藏，争取进行合围包抄。
1: 是，连长。

0: 这么多年都没遇到过敌手，一下子来了俩，好啊！大怪，孤军有埋伏，看样子想包抄咱们。他娘的！大怪，这不是山里，咱们占不到便宜，要不先撤吧。
1: 对啊，撤吧。

0: 连长，难道他们飞天遁地了不成？一溜烟就没了。
1: 收队吧。
0: 收队。

0: 娘的，想我徐郎百步穿杨，想不到今天遇到了敌手。过来，
1: 大贵。
0: 共军剿匪部队里有个叫秦海的，是弹无虚发的高手，今天遇到的是不是他？
1: 大贵，还有一个苏联女人，估计也是特意派来对付咱们的。
0: 哼，看来他们是知道我枪法好，专门派高手来对付我了。
2: 大贵，虽说这一男一女枪法好，可咱没有必要非要跟他们斗枪啊。只要把他俩除了，其他的共产党根本不是事儿。
0: 你想说啥？
2: 老大，杀他俩有很多种方法，不一定非要用枪。
0: 好，去办吧，不过要快，别忘了咱们还有崽子在他们手里，万一反水了那就坏了。
2: 放心吧，咱寨子还没人敢他娘的反水。
0: 去吧。
2: 是。

0: 报告。
1: 进来。
2: 连长，看见徐良了吗？
1: 本来想把他拖住，将他进行围剿，可这徐良太警觉了，一溜烟就跑了。
2: 看来这徐良还不好对付啊。
1: 早就听闻他枪法好，这次算是见识了。这回正面交锋，他对咱们的实力也有所了解，之后肯定更加警觉了。算了，不说这个了。你劝二大盒子怎么样？顺利吗？
2: 我把孙头子老爹请来了，老人非常开通，答应劝他儿子。
1: 好。
2: 队长，
1: 再说。

0: 你个臭小子，你说你干啥不好啊？当哪门子胡子呀你？祖宗八辈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这么的吧，人家大军马上就要打胡子了，你心里头有啥知道啥，你赶紧的一股脑的都告诉人家，听见没有？ 你看我干啥？你听见没有啊？你个臭小子，你不知道死活呀你啊！人家万一把你给毙了怎么办？家里头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儿子，你就配合他们吧啊！
1: 好，既然你不想活了，是不是？那我就先把你给打死了。我，臭小子，我先打死你，打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我打死你！打死你！臭小子，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爹，
1: 爹，你消气儿。
2: 俺知道他们，就是想让俺带着他们去找徐浪的山寨，可俺不能啊！为啥呀？
1: 那徐浪最恨的就是樊氏，俺要是敢反，他不光会让俺挂甲、点天灯，还会杀了爹你呀，灭了咱们老子家全家呀，爹！

0: 俺实在是不能。
1: 走，
2: 亚历娜要感谢连长同志。 这也不是感谢，可今天要不是他的话，我就中了枪。

0: 等等，
1: 加利娜同志，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事儿找你们连长，他在哪儿？
1: 啊，连长在办公室呢。
0: 你告诉他，我在房间里等他。
1: 啊，行。

0: 哎，大叔，您喝水。哎，坐坐。大叔，啊，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在改名了，叫东北民主联军。啊，是专门帮老百姓打土匪、建立民主政权的。
1: 我们工作队现在就在你们村，在调查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之后啊，还会推出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让咱们老百姓啊都有地可种，不会让人再欺负了。太好了！只不过现在还有几股势力。
0: 在阻挠我们，比如地主恶霸、山里的土匪。

0: 哎，对了，大叔，
1: 啊，
0: 您知不知道咱们村还有没有通匪的人？
1: 啊，
0: 我去随口问问。您喝水。
1: 哦，
0: 您喝水。
1: 哎，
2: 报告。
0: 进来。
3: 站长，天晚了，大爷的住处安排好了。
0: 好。
3: 加琳娜同志要见你。
0: 行，他人呢？
3: 他说他在房间等你。
0: 哦，

0: 跑得挺快啊你！
1: 住手！
0: 来，走，拿起来。

0: 共军的神枪手，苏联的狙击手，都他娘的被老子铁龙给抓住了。他们去交给大贵处置。
1: 等等，龙哥，这二位都非等闲之辈啊，为防不测，咱们先把他们的手筋给贴好了，你以后活着他也打不了枪了。
0: 还是你他娘的劲儿多，交给你了
1: 啊。可惜了，长得这么漂亮，你干点啥不行，非得学打枪。
2: 住手！我才是来剿匪的，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1: 好，够爷们儿，我先成全你。

啊！啊！

0: 等等，
1: 怎么了？
0: 差点忘了，温来今晚要请你喝一杯的。
1: 今天太晚了吧？
0: 还晚了？你很困吗？庆，我在种锅的时间不多了，说不准哪一天就要回锅。我觉得
1: 贾琳娜，我想对你说句话。
0: 你说。
1: 我想说，今晚这种情况太危险了，如果有下一次，我会通知你们司令部。
0: 就这些？好吧，连长同志。
1: 那好，早点休息。
0: 嗯。

0: 你
1: 不是不让我单独行动吗？
2: 怎么，连长同志，你昨晚说的话这么快就忘了？

0: 上啊！到。孙德子那边有说话吗？
1: 孙德子目前还没有开口，不过孙大爷倒是提供了一条消息。什么消息？孙大爷说，他们村长冯武是徐郎手下铁笼的亲戚，一直和徐郎柳子有来往。连长，这村长冯武我见过，就在二道河子。既然如此。
2: 咱们可以来一个敲山震虎，让这个冯武带咱们进山。

0: 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走来这娘们儿，枪法真的娘的
4: 是啊。

0: 大怪，过来说，大怪，昨天失手了，请大怪惩罚我。
1: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来，老子得好好陪他们玩玩了。雪溜子，你腿快，去给老子看看。
2: 姓秦的在干什么？是大怪。大怪，乡亲们，如今匪患猖獗，特别是雪峰山巨狼柳子，欺压百姓，无恶。

0: 不错。不过，咱们党派来了剿匪部队，我们会将徐朗、柳藏彻底剿灭。
1: 好。
0: 据我所知，咱们村还有人通匪。
2: 谁家通匪？
3: 谁家通匪？
4: 不知道。
0: 希望乡亲们站出来，勇于指认。
5: 对，应该是。
6: 乡亲们不要怕，通匪者与土匪同罪，一经发现，我们会立即逮捕，执行枪决。
7: 我先走了。

0: 大贵，不好了！
1: 怎么了？这姓秦的知道冯谷跟咱们有联系，利用这小子进山了。你说什么？
0: 他娘的，老子一枪点了他！人到哪儿了？
1: 他们刚进山，离咱们还远着呢。
0: 大贵，我们要阻止他们，不能让姓秦的再往前走了。好。
1: 老子就去会会他。
0: 大贵，我是想，万一这次咱们灭不了姓秦的，他势必返回来找咱们。如果没有人给他带路的话，就凭咱这八百里雪海，他怎么着也找不着咱们呀！你是说，孙德子？
1: 对，孙德子必须得死。只要他死了，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0: 行，我去截击秦海，你们俩出山，给老子斩草除根。
2: 是。

0: 是徐浪。
1: 队长，我们被徐浪发现了。
0: 徐浪枪法精湛，现在情况不明，让兄弟们藏好。
1: 是。

0: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不进眼睛啊？人家民主联军可说了，只要没有血债，就可以从宽处理。不是你，哎，儿子，儿子，儿子，儿子，人家大军可说了，只要你带领大军去找那个徐郎，就算是你戴罪立功了。儿子，俺知道你孝顺，怕爹受牵连。可是你知道吗，儿子？爹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俺不怕那个徐郎。俺只是啊，只是盼望你早点回头啊，儿子。
1: 爹，
0: 儿子，爹说的这些话你听明白没有？
2: 是祸害，不能留了。
0: 哎呀，你倒是给句话呀。
3: 爹，爹，
4: 连长，冯武死，这次进山怕是没了。不过还好，咱们手里有孙德子，这次可一定得让他开口。
5: 连长，连长，连长，
6: 出了什么事？
5: 刚才咱们驻地来土匪了。
6: 什么？
7: 快回去！
5: 是。

0: 是儿子害了你，儿子，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啊。
1: 不孝啊！废物，连这点事都办不好，老子还能指望你们干点啥？
2: 大哥，大哥，我知道错了，大哥，我知道错了。

0: 大哥，大哥，我知道错了，大哥。咱们和姓秦的，迟早有场大仗要打，通知下去，让弟兄们吃饱喝足了，养足精神，等着和共军。
1: 一决高下，一决高下。雪峰山脉，方圆几百里，都是原始森林。连长，可通过这几次交手，我发现，徐郎的柳子应该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我们可以和苏联部队联手，守住这几个出山口。我就不信徐郎一辈子不出来。
2: 进来，孙德子，
3: 秦连长，俺带你们进山剿匪。

0: 正阿，到。
1: 这一仗非同小可，让战士们做好充足的准备。
2: 是，
1: 走。

0: 幺零道，咱们准备出发了。
1: 我们要撤军了，司令部让我马上回去，现在就走。

我记得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冬夜，那时我们刚刚认识，也是这样肩并肩走着。我们是一个狙击队的，他身材高大挺拔英俊，就像你。

0: товарищ Дэвид тоже хочет подружиться с ними. Но кто приказал нам отступить?
1: 再见了, Тим.
2: ，俺们九局区海老林，出入都有隐踪的本事。隐踪就是走过之后，留人断后，把雪上脚印扫掉，也或者找一些冻得比较瓷实的雪草，这样就不会留下脚印。再有啊，要是遇到紧急情况，俺们就是钻到这雪洞里的通道里面，或者上树，找不到俺们的。
3: 哦，难怪徐狼来寻踪啊。
4: 原来是因为这个。钱长，就在前面不远了，马上快到了。同志们，加快速度，走，加快速度！
5: 哎，大官，不好了，共军摸上来了！
4: 看清楚了吗？确定是共军。
5: 哎，千真万确，确实是共军啊！
4: 走到哪儿了？
5: 马上摸上山寨。
4: 大贵，一定是孙德的这小子反了水，我去看看。

0: 刘子，
1: 行。
0: 怎么样？他娘的，果然稀罕。一个同志大贵，好。

0: 难怪，难怪，共军的火力太太娘猛了，还有那个神枪手，再这样下去，咱这寨子保不住了呀！
1: 那个苏联女人呢？来了吗？
2: 没看见。
1: 今天势必有场硬仗，铁龙
2: 在，
1: 你带着弟兄们对付共军主力，老子去对付姓秦的。
2: 是。

0: 小王，到，带着兄弟们往那边追，我去追徐狼。
1: 是，
0: 记住，全力消灭土匪，一个不留。
1: 是，
0: 快，
1: 小人，跟我来。

0: 了，怎么样？没事。
1: 不急，咱们是一场耐力战。这个口琴对你很重要吗？
0: 一个瘾君的苏联狙击手，我们是连人，我准备送给他的。
1: 他人呢？
0: 两个月前他们部队遭遇土匪，他牺牲了。其实这次剿匪行动是我主动报名的。
1: 放心吧，土匪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0: 要想他不死，就给老子出来！剑，
1: 不要！
0: 再啰嗦一枪打死你！好，快点！我答应你。 把枪扔掉，快点儿！

0: 祝贺你，连长同志，获得了这次剿匪战斗的胜利。这批坠毁的物资就转交给你们了。谢谢。Jenny， 再见了，英勇的东北抗联战士们。
1: Поверните на праву

0: 亲，跟我去苏联好吗？
1: 贾琳娜，你的任务完成了，可我的还没有。
2: 贾琳娜，快点，出发了。

0: 再见。
1: 再见。
2: 向左转。
3: Излагать.

0: 展超能力的无所不用其极，而是进一步探索如何更好地控制那惊人的天赋，以便更好地造福人间。
1: 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it amounts to a kind of rebirth.
0: 在这里，我们不仅领教到天人交战时的风云变色，更是关于控制与反控制的一场心灵交战，是弦动我心后的四面楚歌，更是一念所系之余的万劫来袭。而所谓的崭新之日，不仅仅是面对强敌，而是面对自身，好再一次整装待发。而之所以能亲临人类生存的巅峰，只是为了好重新呼唤爱的来临。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每当看到片名带有站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叫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6: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8: 卡普兰先生，
9: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7: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罗杰桑希尔。
9: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
7: 三个在一起，
9: 我现在知道你在这个行当确实是一把好手。
7: 我想知道下一个节目中的屠杀方式是什么。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1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片接力驱动暑期档继续冲刺，2026年暑期档票房破110亿元。酸甜苦辣咸，一锅烟火人间，煎炒烹炸炖，诉说和平祈愿，揭秘龙餐馆的美食配方。市井日常，暗流涌动，平凡中守护，绝境亦有光。密档剧组做客《六公主谁在说》。今天，2026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破110亿元，观影人次超3亿，放映场次超过3500万场，单日票房连续42天破亿，平均票价仅为36.6元，为5年来新低。同时，全国各地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接续推出。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青春爱情电影《不想失去你》在广东深圳首映，监制郎鸿春、导演郑润奇携主演黄希燕、张一彤等亮相，与观众围绕影片主题、角色塑造以及拍摄细节展开深入交流。
2: 电影《不想失去你》讲述黄希燕饰演的阿杰与张一彤饰演的小光两个孤独灵魂相遇、共同成长的爱情故事，是郑润奇作为电影导演的首部作品。
3: 最近听他这个郑导的名字听起来确实有点不习惯，但是我觉得是很开心的，因为之前我确实我们就是叫他狗哥嘛，撒了告嘛，一下子过了4年，狗哥终于把他的想法实现了，中间还抽空来帮我演了个阿妈的情书，真是不容易。
2: 片中也有丰富的喜剧元素，黄希燕透露自己刚进入剧组就融入了欢乐的氛围，
4: 因为他们两个真的合作起来真的太搞笑了，
5: 很多戏里面看到一些笑点，其实剧本有是没有提示的，
4: 都是他们两位，尤其是狗哥，都会在现场直接把这些笑点想出来。
6: 这位大哥怎么称呼？
7: 三点水一个虎。
6: 哦，绿哥，
8: 绿哥，你才绿啊！彪哥，我要彪。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也在热映中，不少观众都对影片细节提出了自己的解读。重庆路演现场，导演文牧野和演员蒋奇明也对观众热议的话题进行了回应。
9: 我是马先生，我回来了。
2: 蒋奇明为大家解读了马先生标志性的笑容。
10: 他父母就已经不在了，然后他选择来了中东，他想重新组建一个家，就大概是一个没有见过自己父母的一个孤儿，来到这边当行李员，他需要在这边落脚，他需要认识人，所以他学会了咧嘴大笑。导演就要求说，你从来到中东开始，你只会大笑，因为你觉得以这样的方式能让别人记住你，所以他有时候笑起来其实就是好像习惯性的，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就
9: 假笑。
2: 很多观众还关注到20年后的龙餐馆，龙变成了简体字，
11: 因为是赛夫开的这个。他学到的一些中国的知识，他不是那个像扎伊德听说的一种刻板的，所以他就会把繁体改成简体。
0: 欢迎来龙餐馆中的中东城镇硝烟弥漫，危机四伏，这极具真实感的场景其实不在海外，而是藏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让这座老矿区有了新生命。
12: 大家眼前这栋废弃的老办公楼，原本是石炭井矿区的建设银行旧址，剧组改造后成为片中充满沉重感的童兵学校。影片里反派训练孩童徐福遭受胁迫，最终解救孩子的重头戏全部在此拍摄，墙面至今还留存着剧组当时制作的弹孔，烟熏破损痕迹。现在我们来到的这座石桥，正是影片当中美军设卡检查重要场景。石砌小桥搭配周边废弃矿区建筑，稍加布置就还原出中东乡村路桥的模样。狭窄桥面，破败桥身，把战乱当中的紧张压迫感拉满，也是所有影迷打卡必到的点位。
2: 石炭井是万里归途、用武之地、欢迎来龙餐馆等电影的取景地，对于影片营造战火硝烟的真实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13: 石炭井它保留了上世纪较为完整的各类的60年代到90年代的建筑，自然的地形地貌与中东 与北非的自然的地形地貌非常接近，随着产业转型发展来的剧组越来越多，来的游客越来越多，那石炭井的人气也越来越旺。今年石炭井已经累计接待了超过11.7万人次的游客。
14: 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
0: 还是比较震撼的，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比较复古风的这种场景，然后来这儿我们拍照片打卡，特别的出片。
15: 龙餐馆播映以后呢，我们现在石炭井可以说人气特别旺了，游客特别多，因为我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嘛，那个帮助呢就是选景嘛，你像我带着文牧野，带着他们进山里去选景，我当然还是希望我的家乡兴旺起来呀。
0: 欢迎来龙餐馆，不仅场景逼真，影片中的美食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期幕后继续听该片的美术指导李淼为我们揭秘龙餐馆的厨房以及各色菜品的设计巧思。
16: 欢迎大家来订餐。
0: 这个龙餐馆当时我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它的面积大概多少？
17: 它大概有200多平吧。我们中餐有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用圆桌吃饭，大家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坐在一个圆桌前，但是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都是用方桌。
18: 中国美食
0: 听说这一次您也负责了菜品的设计。
17: 我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是比较爱吃的，我们有美食导演、美食组、美食顾问，他们来负责拍摄。但是呢，其实拍什么菜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先提前先设计出来的。可能观众不太留意，徐福为什么会做汉堡，因为这个汉堡是给他女孩做的，充满了对他女孩的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道菜呢？我是80后啊，肯德基和麦当劳是90年代进入中国的。我刚上初中，我特别想吃肯德基和麦当劳，但是那个时候是很贵的呀，这个菜。我妈妈就想满足我这个愿望，就在家里用这个烧饼、牛肉、
19: 生菜，
17: 对，就这些东西来给我模拟了一个汉堡。我觉得徐福肯定对他女儿也有这样的爱在里面。当然，牧野导演就觉得非常合适。龙抬头，
0: 它这是招牌菜。
17: 招牌菜是其实是鲁菜嘛。第一次到龙餐馆的时候，给加一德试菜，他就做的这个龙抬头。因为龙抬头非常难做，它在定型，而且要完全靠自己的一双手在热油里边去炸出这样的形状。这个是我觉得它是
0: 比较炫技的地方，是吧？
17: 中国的厨师比较炫技的地方。这是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铁锅炖菜，一点是徐福作为一个东北的一个厨师的基因里带的这个对铁锅炖的这样热爱，包括这个铁饼子这样的食材。第二个呢，就是它不但有中国的特色，同时还融合了中东当地的特色，就是这个烤鱼。
20: 起锅。
21: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17: 然后这是我们所有需要的这些食材，写的这些食材都是在中东是可以，一个是可以找到，第二个呢是我们大家还可能看过电影的知道，它是在一个边境的小村庄，每家每户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给到徐福和孩子们，所以他在这个村庄里面拿到了这么多食材。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羊肉、鸡腿、鸡骨架。
0: 在逃生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有时间，还是愿意非常体面的、有尊严的吃顿饭，
17: 对，
0: 好好吃一顿饭。
17: 对，而且他们其实当时认为自己已经安全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煎一下我们的肉食，把鸡皮里的油脂炼出来，然后放入生羊肉和鸡腿翻炒，变得焦黄。备菜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的颜色上的搭配。把肉铺好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切好的这些胡萝卜、这些青菜放进去。最后上面盖上生米，浇上肉汤，最后铺上坚果、椰枣、鹰嘴豆。最后我们还要再在上面放上一个蜂巢。
22: 阿拉，这是给你们菜的。
23: 会饭，在任何环境下，徐福都在认真的做饭，
24: 好好吃饭。
17: 我们这个会饭啊，我觉得这是牧野导演就是写的特别厉害的一道菜。为什么使用会饭呢？我自己猜啊，就是因为大米是原产于中国的一种食物的原材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中国的美食在丝绸之路传播的过程中，渐渐跟当地的食材、当地的美味融合，变成了当地受欢迎的一道菜品。这是我觉得是中国美食特别厉害的地方。美食真的可以征服人的胃口。

0: 今年以来，《消失的人》《痴迷》《后世》等惊悚片的表现可圈可点。昨天又有两部惊悚片宣布即将上映，接下来有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首先

0: 天的经验表现也引发了业内的关注。昨天灯塔专业版发布的行业数据就显示，2026年惊悚片票房产值创下近10年最高，国产片和引进片呈现出平分秋色的局面。
1: 高品质的作品能够充分发挥惊悚类型片氛围感强、社交属性突出的优势。接下来将上映的这两部作品，一部是 IP 续作，一部是电影节上备受瞩目的新锐作品，也将为惊悚片爱好者送来更多的惊险体验，推动今年惊悚片整体表现再创新高。电影频道 M 观影团举办了密档观影活动，现场主创们分享了创作幕后，前来观影的观众们也被影片的细节触动。
2: 电影《密档》讲述了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
3: 那几组保护档案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我希望告诉他们，当年想要的那个美好的新世界，它真的到来了。
4: 我跟侬挖几头山，侬修地板，侬挖好你的枪修。
5: 就是真心的希望我们用的这个方言不是成为大家观影的一个门槛，因为这是我们希望是还原1942年当时的那个历史真实场景。
2: 影片中地下工作者用生命守护档案，传递火种的精神，带给观众诸多感动。
6: 我觉得这部影片真的非常好，在密档里面他尽量把这位隐秘战线的平凡英雄塑造成一个普通人的样子。
7: 其实很多的镜头都是注重于人物的表情呀、动作呀这些细节的刻画，从这些细节呢，我们能体会到人物当时内心的一些挣扎。
1: 电影《密档》导演郑大圣、演员袁弘等主创还做客了《六公主谁在说》，他们表示这部影片以市井烟火为背景，描绘了普通人的坚守。
8: 我在这个戏里面饰演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负责保密，我要保守一个巨大的秘密，一个核弹级的秘密。对于徐淑婷来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有一天会接到这么巨大、这么重的一个担子，会压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你必须要完成。
9: 新的任务，逢场作戏。
10: 我们做剧本的时候，就一直在读史料，有这个关于秘密档案的，现在流传下来的史料，我们读的更多的是沦陷时代的生活史，尤其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私人历史、口述历史，包括市民、小市民的日记，它里面的细节记忆力就特别丰富，像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这个故事渐渐的能够长在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水土之上。
1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2: 一定要正常。
8: 组织给我的要求是化为大海里的两滴水。我是做古董生意的，我是有体面的身份的，我不能让大家看出来我没有钱。所以呢，我们有一条咸鱼，那是当时历史事实。他那条咸鱼每天会在厨房里把它蒸一遍，蒸好了之后当着邻居的面端回自己家餐桌，然后不能吃。你把它晾干了之后，明天还要再拿进厨房，假装你家里还有一条咸鱼。
10: 1942年的上海沦陷的艰难和痛苦是落实在他们每一个人物的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里的。这是柴米油盐，如何生存，国家、民族未来可以去向哪里，我们特别想描绘出这个。
13: 人在，巷子在。
1: 光影同舟两岸影视产业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作为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的重要活动单元，论坛汇聚两岸电影人的真知灼见，促进两岸影视交流合作共创。
14: 大陆电影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华文化沃土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正在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这个过程中，9万多块银幕、14亿观众的超大规模市场也向台湾电影人敞开。两岸电影人应该携起手来，立足时代，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 随后，两岸电影人围绕两岸合拍电影现状与未来、两岸影视互通与台湾电影引进、AI 影视技术创新与应用等议题深入探讨，形成更具务实导向的产业交流成果。
1: 今年暑假，山海印古韵

0: 光影润孤山公益观影活动在辽宁省东港市孤山镇大陆岛村举办。依托大孤山和大陆岛的文旅 IP， 公益露天电影放映融入夏夜文旅活动，以电影家新业态激发乡村文旅新活力。
1: 今年暑假，大陆岛山海相依的自然风光成了别致浪漫的观影场地。
2: 我是从山东来的，然后和朋友们一起来大陆岛这边来玩，这是第一次看露天电影，这种感觉特别的奇妙，很新奇。
1: 在大孤山风景区门前的古韵街，公益电影放映、书香市集、文化互动与志愿服务有机结合，打造出古街夏夜文旅新场景。长安三万里、孤军、中国影长等影片轮番上映，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景观、文化、休闲、消费等多元场景。
3: 我一看这电影挺好啊，又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圆满落幕。林永健、张凯丽、胡海泉等文艺志愿者通过戏曲、器乐、歌舞、朗诵等形式为观众献上表演，全方位展示强基工程持续推进结对帮扶、深耕基层文艺阵地的丰硕成果。福建省电影家消费推进会在福建福州召开，贯彻落实国家电影局关于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及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工作部署，交流推广试点城市经验做法，研究全省拉升电影票房、提振电影消费市场的思路举措。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美术指导李淼透露，电影中的汉堡是徐福为谁而设计的？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空腔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芯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4: 我是金泽，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23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三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9号，第二个号码4号，第三个号码8号。好的，本期的三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9号、4号、8号。他们分别是9号、4号、8号。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3: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荆州。
4: 女扮男装，
5: 你到底是谁？
4: 在下焦光溥。
2: 按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6: 这飞行旗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3: 我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7: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2: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7: 我最恨不忠不义之人。天黑之后一个不留，
3: 难道我们要死在这里不成？
8: 刀在人在，
1: 挡马夺刀。
9: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话说国朝雍熙三年，太宗皇帝下诏北伐契丹，三路大军浩浩荡荡，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还我汉家衣裳。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亲率西路军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奈何这中路军是作弊上官，而杨老令公呢，他手握九环金风定送宝刀，气势如虹，奋勇杀敌，依然是身先士卒，血战不止。

0: 星旗，出列。
1: 是。

0: 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哈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而杨老英雄这把尖刀便遗失北国。
2: 父亲在天之灵，保佑我深入大辽，取回金刀。

0: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荆道，还望姐姐成全。
1: 朕要去，
0: 去，
1: 不怕死，
0: 不怕。

Thank you.

0: 耶律伏虎，五日前你劫财劫色，灭人家门，其行可杀。
1: 痛恨饶命！
0: 李时期三日前，你假扮宋军劫掠西域驼队，其行当诛。
1: 痛恨饶命！痛恨饶命！只要你不杀我，这些金银全都给你。

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来，来个吧你，那我就来一段。我是柳叶镇上一店家，招来客人度生涯，南来的。 北往的，他们说的都是番邦话，虽是虎狼之威不可怕，却只得假现殷勤伺候他。可叹我身在番邦心在家，却无有妖才把南朝下。眼前虽有千坛酒，心中仇恨难交下，难交下。哼哼，流落番邦有几秋，思念家乡终日愁。有朝一日南朝转，杀尽胡儿。 放棒。

我要练功，总有一天，我会带着金刀返回南朝。

0: 宰相府偷金刀。
1: 抓捕盗贼的事儿啊，就交给耶律察罕吧。什么？那我跟丞相定下的计策呢？哎，现在大局已定，萧太后力主辽宋议和，这大宋的使臣都已经到上京了。
0: 那陛下什么意思？
1: 陛下虽然雄图大略，但毕竟年纪尚小，还未亲政。朝堂的事都是萧太后和那些王公说了算。
0: 丞相，您位高权重，大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宋辽开战，你我建功立业正当其时，你何不据理力争，打开新的局面呢？
1: 你说的，我何尝不知道？但我毕竟是个汉人，如今辽宋人心思定，我虽深知你的志向，唉，尚不奉事。丞相，
0: 你就这么妥协了吗？
1: 刘将军，金刀就让他们带回去吧。只要我官职仍在，我保你荣华富贵。
0: 荣华富贵，丞相，属下虽然愚钝，但是毕生之志不在于此。
2: 明前的茶，尝尝。
3: 驾！驾！

姐姐，我要是死了，你一定要把金刀带回去。

0: 呀？
1: 麻雀。
2: 是喜鹊。嗯。耶！哈哈哈哈哈！

Yeah!

0: 大人，
1: 传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0: 是。
2: 掌柜的，这是不祥之兆啊。
3: 乌鸦嘴，我说了，那是喜鹊。
4: 喜鹊？你听听，
5: 那萧太后六十大寿，派使者来取你酿的葡萄美酒，怎么还没来啊？哎，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你这就是乌鸦嘴，呸！
3: 不好意思，大哥，等着吧。

0: 玉，有船签了吗？来人！哎呦，大人，可算把您给盼来了。管事儿的？
1: 我是掌柜的。
0: 拉御酒的御史。
1: 是是是，知道知道。大人快下吧，小人给您备上好酒好菜。我话不多，咱们先办正事。
2: 我虽然是皇亲国戚，当年在沙场之上，我也是戎马一生。想当年，我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抡锣伞盖，花冠鱼肠身披，梭子大叶莲花甲，内衬皂龙袍，红黄布，足蹬虎头战靴，夸得马，万里烟云手，手持一柄掌八蛇矛，獠牙切齿声，哇呀呀怪叫啊！
3: 我让你起来了吗？
2: 跪下！
3: 谁让你起来了？我还有正事儿呢。哼，差点忘了。嗯，知道这金牌是何人所赐吗？
1: 啊，
3: 没错，我的姑妈，姑妈是何人呢？嗯，对，姑妈，那就是爸爸的爸爸大闺女，我爸的姐姐是姑妈。而我姑妈。 是萧太后。今日来到此处，把这金牌赠予你。金牌上的字，可认识啊？嗯，看，辽
2: 大，
3: 哈，怎么念都对嘛，大辽。
2: 承天太后品鉴，对吗？对，全对。哼，拿着吧。
3: 谢大人，
2: 双手，哎，擦擦。
3: 行了，我的使命也已完成，这就回去复命了。哈哈。
2: 走。
3: 哎，大人。
2: 哎哎。
3: 哦，哎。
4: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你，哎呀，那就暂歇一刻吧。人呢？大人，大人，
5: 大人。
2: 哎，大人，大人，什么？什么？备马去，都去。大人，大人。哎。大人，大人。你体寒哟。
6: 体湿
2: 啊！哎呀，不容易啊！

0: 你要干什么？都不香了。我给你把把脉。姑娘，你湿气太大。我给你我补补。
1: 大哥，搞定了。
2: 他怎么办？
1: 把嘴堵上，到厨房。这通关令牌终于到手了，我也该燕归南朝了。你二人跟随我多年，这箱金银你们分了，明天一早我们各奔东西。
2: 掌柜的，这些你全拿走，要不是没令牌，赴汤蹈火我也跟着你。
1: 大哥，我也跟着你，不管分多少钱我都跟着你。可咱这店咋整？

这个人，我们不能杀了，殿烧了。至于人，这萧菩萨哥有色心没色胆儿，而且听说还是个乐善好施的主儿。咱们有章程，只杀十恶不赦之徒。明天一早，我把他放了，你们二人拿钱走人。

0: 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天睡个好觉。
1: 军爷，打尖还是住店啊？一间上房，两壶热水。哎，好嘞，您稍等啊。来，二位军爷，请跟我来。
2: 嗯。
1: 来，二位里边请。 来，二位在楼上。来，里边。来，里边请，里边请。热水马上就来哈，二位军爷稍等。
3: 一个带伤。

0: 小心。谁？
1: 二位军爷，您要的热水。
2: 哎呦呦呦呦！来来来来来，二位军爷，趁热趁热。
0: 我们没要酒菜。
2: 哎呦，
1: 二位军爷，那您算是有所不知，这可都是本店的招牌。这肉叫如肉，用三个月大的小羊羔子，那炖煮的是骨酥肉烂。这酒南朝酿法，萧太后亲赐金牌的御酒，二位军爷务必得尝上一尝。
0: 店家，这既是好酒，那本将赏你一杯。
1: 这么好的东西您给我，不是浪费了吗？本身好，那我恭敬不如从命。要不您尝，
0: 让你喝你就喝，哪那么多废话。
1: 跟我这儿玩什么鹰啊，也不看看我这儿是什么江湖。女扮男装，一人带伤，不是什么好鸟。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海 D260967 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42695，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5。体彩排列三 D2622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223，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2273。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8月21日。

0: 且慢，你如何会是杨戬枪法？
1: 去问阎王爷去吧。

0: 枪。你是谁？
1: 二位恕罪。实不相瞒，在下原本是养老令公的亲兵，幽州之战，老将军壮烈殉国，我死里逃生，从此便隐姓埋名，在此开了一家客栈。今日看二位辽兵打扮，事有蹊跷，这才起了杀心，万望二位恕罪。
0: 你如何会使杨家枪？
1: 说来惭愧，昔日在军中，养老令公曾使过杨家枪法，我便偷学了一二。
0: 那我问你，杨家枪法天下闻名，为何杨令公独善使刀？
1: 杨家祖传本就使刀。
2: 杨家枪法乃是夏家所传，杨家第一代老英雄杨衮师从夏淑嫣，习得一套北霸六合枪法，后才演为杨家枪法。
3: 姐姐，他连这个都知道，
0: 你到底是谁？
1: 在下焦光溥。
0: 焦赞是你何人？
1: 乃是小人堂兄。
0: 失敬，听闻焦赞的刀法也使得出神入化。
1: 堂兄并非使刀，乃使一杆铁枪，还有一法宝火葫芦，内装硫磺球，以火退敌。
0: 方才多有得罪。
1: 不敢不敢。罪将见过八小姐、九小姐。
3: 你如何知道我们是杨家后人？
2: 杨家八姐名艳琪，字春花，文武双全，冰雪聪明。杨家九妹名艳英，字秋菊，刚毅勇猛，心气高傲。
1: 昔日在军中总是听老令公提起，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但不知二位此次来北地因为何事？
0: 不瞒将军，此次涉险正是为了父亲的九环金风定送宝刀。
1: 刀在何处？

0: 罪将交公府，拜见老灵公。快请起。
1: 二位有所不知，小人已筹划南归之事一年之久，如今水粮路线一应俱全。若二位不弃，小人愿一路护送，你我三人同归南朝。
2: 再次谢过将军了。只是。
1: 小人身上现只有一块潼关腰牌，若想三人同归，还缺两块腰牌。这我知道，只是我九妹箭伤未愈，不知你这儿有没有上好的金疮药？金疮药，没准有。
3: 去看看，
4: 是。

0: 大人，这马粪闻着还挺新鲜，应该不到两个时辰。啊啊！
1: 姓焦的，你这也太脏了！你要干什么？你跟我说呀！
2: 焦铺子哥，听闻您平时乐善好施，
3: 你有听说？
4: 关键懂医术。
3: 不是不是不是，精通医术。
4: 有药吗？
3: 有病吗？
4: 我有个伙计受伤了，要金疮药。
3: 金疮药那自然是有啊。
4: 给我。
3: 没带。
4: 那你说你有？
1: 你只问我有没有？你何时问我带没带？你说你有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虽然没有金疮药，我有比那玩意儿名贵的黑玉断续膏，
3: 只要是抹上，不论什么伤都能痊愈。
4: 给我。
3: 给你，你也不会用。这个药特别讲究用量，用少了不止血，用多了刺血。
1: 太啰嗦了。
4: 真的假的？

0: 马上，好了。哎呀，来，姑娘，给我手，我给你好好脉。哎，姑娘，这是何意呀？你我宋辽都不在交战了，你又为何对我刀兵相向啊？
1: 这话你听谁说的？
0: 我姑妈呀。可知我姑妈是谁呀？啊？ 我爸爸的大闺女，我爸的姐姐是姑妈，那是当今大辽萧太后。就算宋辽不交战，
1: 我们出关依然需要腰牌。
0: 你这不能换换干净点的？你们不就是想出关吗？要什么腰牌呀？要我呀？只要我跟着你们，保证你们一道畅通无阻。
2: 当真？嗯，我小名叫何腰牌，真香。
3: 回缸里去。
2: 啊，告辞啊！
3: 走吧你。
4: 七星，那我们明天一早就走。

0: 哎，帮忙拿着上，
1: 自己的事自己做。
0: 哎呀，自己拿着就完了吗？

0: 姐姐，你说这焦光谱能信任吗？有朝一日，我定要拿着金刀，带着将士，为父兄报仇。
1: 战事再起，苦的还是两国百姓啊。
2: 接马，
3: 小二，快牵马！
4: 哎，来了！
3: 哎呦，这是谁呀？威震西京大同府，纵横烟云十六州，千杯不醉沙里飞，驰骋疆场大棒子。六金锤，这不是南皮世军副都部署耶律察罕大将军吗？
2: 还是说啥呢？正的，正都部署，我们大人升官了，
5: 升了。你搁那胡来了啥呢？我们马上升东分军了。
2: 葛大栋，那可都是禁军了。
5: 那可不吗？
3: 恭喜！
6: 老焦啊，哎，最近可有生人往来啊？
3: 没有，都是熟客。有公务在身，
6: 哎，哈哈，小事一桩。今天我带兄弟们来，馋你的酒了。听说萧太后赏赐金牌了。嗯，从今往后叫大哥就行了。
3: 好嘞，叶林大哥。来来来，咱里边聊。
6: 来，走。
3: 来，兄弟们，里边，
7: 走。
3: 哎呀，走。
0: 就
8: 馋你的酒
9: 了，我
8: 就
9: 想您了。
0: 姐姐，怎么了？
1: 是辽兵。
7: 你这怎么这么乱？
3: 我正要跟您说这事儿呢，大哥。今天我早上一起来，灵光一现，我就觉得有贵客要来。我是起早贪黑熬了这么一大锅香喷喷的如肉，结果呢，这么大的一只耗子呀，跟我这是上蹿下跳，左绕右蹭。一下就掉到那锅如肉里，给我给气的。

0: 当时我拿起书房那刀，我就是一通的乱追啊！今天高低我也得给他砍死，要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啊！我那一锅香喷喷的，
1: 去哪儿？准是那焦光铺把我们二人给卖了。

0: 叫铲铲，啊，好酒好菜，给我上着。好嘞，
1: 叫你们坐。
2: 哎，小二，来来来，
1: 坐坐坐坐坐，好酒好菜，快拿上来，快拿上来。这就来啊，这就来。
2: 大人，您说这刀还找着了吧？都从大通追到这鸟不拉屎的地儿了，屁也没看着啊。 就你废话多。
1: 大人，这万一这刀找不着？
2: 他们可被怪咱们呢！
1: 你净说那废话，那找不着刀，肯定得怪罪咱们呢。
2: 找不着也找。
1: 竟敢在我大辽国宰相府偷金刀！最气人的是，我替了个蓝蛮子张华擦屁股。
2: 不是大人呐，这张华他谁呀？他敢让您给他擦屁股啊？他，
1: 这你都知不道咋着？咱们大辽国那个南府宰相。
2: 是张华，张大人，
3: 不是虎，是咋的？还能让个汉人当的？你们懂个屁呀！如今我大辽占了燕云16州，百多万汉人，是你们人管的，还是我人管？这不过是为了稳住那些牛剑上这些汉人，这叫遗憾之恨。
1: 啊，对，大人哥，
2: 大人说的对。
1: 来了，来了，来了，先吃着，先吃着啊！
2: 我后边还有好菜呢，来来来来来，来喝着喝着喝着。叶律大哥，我一会儿给您收拾一间上房，谢谢钱儿。大人，您尝尝这菜，这菜忒好吃，搁咱那儿也就火烤了沾胭脂。嗯，那水煮了还是沾胭脂，都是一个味儿。您尝尝这菜，
3: 真香，
2: 好吃。嗯，真好吃。
3: 这肉你尝尝。
4: 你敢出卖我？人不是我带来的。
5: 跟上，快跟上！
4: 你们现在出不去，让我去想办法。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4: 快放开我！没时间了。
5: 快点！
4: 要走你走，你把你妹留下！哎，焦广普，
5: 你把你妹留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大人，你可要为小女做主！小女带着妹妹流落至此，却被那江光谱给霸占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咱俩可是拜过堂的。
2: 拜什么堂？我呸！
1: 我拜过堂。昨天拜的。

0: 这儿也，这没法。江兄弟，
1: 七男霸女的事，你也干？
2: 我没有啊。
0: 来呀！
3: 在。
4: 见了见官。
0: 是。
4: 哎，
2: 老实点。
0: 喂，
4: 大哥。
2: 不要啊，大人。我姐妹本就是外地人士，好不容易求得一安定之所，如今见官岂不是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家

萧太后亲赐的金牌御酒，今儿兄弟管够。大哥，这事儿咱睁一眼闭一眼。

0: 大人，飞鹤传书。哎，各位官爷，哎呦呦呦，哎，喝点酒，哎，来来来，酒来了。
1: 这个您得尝尝，耶律大哥。这就是葡萄美酒，一般人喝不着。
2: 什么？
3: 不知道大人的酒量如何呀？
4: 我们大人那喝酒可是这个，
3: 这是
4: 一直喝呗，也没醉过呀。
5: 哎，别愣着，别愣着，慢点，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敬大人一杯，来来来，给大人满上。
6: 我说，两位小娘子陪我喝酒。
7: 是。
6: 没有你。

0: 大人，要我说，您还不如把那个臭卖酒的给料理了。这以后，我们俩姐妹常伴你左右啊。
1: 大嫂说的对呀，那扎鸡还用宰牛的？走，找他去，走。
2: 根本用不上我们，哥俩是楼特了。人呢？臭卖酒的，你给我出来！
3: 人呢？
4: 人呢？
5: 人呢？
0: 哎，出来！
2: 人呢？
6: 你这是做啥呀，
5: 大人？别让他们坏了咱的兴致。来，喝酒。

0: 废物，不堪一击。
1: 过来！

0: 你都不降了你，小王八蛋呢，我还治不了你了。我，张掌柜，来，刘将军，别射了，我是大辽萧太后的亲侄子，萧菩萨哥，顾及我的安危，先撤了吧，啊！
1: 原来是萧大人啊！啊！ 大人莫要惊慌，属下另有计策，确保大人安全。

0: 哎呀，赵掌柜，你们的伤口都已上药，都无大碍，请放心啊。
1: 多谢。
0: 哎，我今天啊也是倦了，这样，我先回缸中休息，有事你们再叫我啊。啊，
2: 哎，啊，真困。
3: 小二，别收拾了，被飞行器盯上，谁也走不了。

0: 爹，你看滴好了。
1: 爹爹，小铃铛好看吗？
2: 好看。九妹，大姐，还记得爹爹教你们的那首诗吗？
0: 记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
3: 不教胡马度阴山。好，好啊，好啊，好啊。

0: 掌柜的，咋整啊？都在这山坡上了，一个也没走啊！
1: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0: 将军，我们杀了耶律朝韩，会不会惹来麻烦？
1: 天黑之后，一个不留。

0: 哎呀，这可都是御酒啊，原本是要进贡给我姑妈喝的。哈哈，你们今天算是有口福了。哎，我
1: 一个个愁眉苦脸的，何苦啊？
2: 我和娇兄联手抗敌，你把金刀带回去。
3: 刀在人在。
4: 替我再看一眼大宋。我本是，我是柳叶镇上一店家，招来客人做生涯，南来的北往的，他们说的都是番邦话。虎狼之威不可怕，咱是假献殷勤伺候他，都只为身在番邦心在家，无有妖派把南朝下，眼前纵有千坛酒，心中仇恨难交下。流落番邦有几秋，思念家乡终日愁，有朝一日南朝转，杀尽胡儿方罢休。
3: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5: 来，干！

这些人。

死。

0: 撤。
1: 牵马，
2: 遵命，大人。
3: 小二，你竟然背叛我们！
1: 他本是我帐下的一个密探，你们的一举一动，我了如指掌。
4: 住手！
5: 你们要干什么？啊！
4: 你们想干什么？
5: 焦掌柜，姑娘们不怕啊，不怕！我在，我在，只要我在，我保证你们平安啊！不怕，不怕！刘将军，放了他们！刘将军，你耳聋了吗？我让你放了他们，刘建商，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信不信回去我告你一状，让你真屠戮你，我让你忘了。

0: 包藏祸心，潜伏于大辽多年，杀我辽兵，谋害皇亲国戚，今又借应道盗贼，意图南归大宋，酿造御酒，暗中下毒，意图将萧太后60时寿宴变成修罗道场，实属十恶不赦。杨延英、杨延奇。 受大宋皇帝之命，潜入我西京大同府盗取金刀，更意图刺杀我南府宰相，染指燕云16州，罪恶滔天，证据确凿。来，画押。
1: 刘建章，进入死一线。
2: 放开我！大人，事已办妥。好，魏大人效力，小人在所不辞。
3: 我最恨不忠不义之人。刘大人，小人的命可以给您，只求放过杨家小姐。
4: 我做任何事都可以。不急。这个人，你是否认识？小侄拜见叔父。
2: 嗯。
4: 我当年救你之时，不曾想过你是北汉人。
5: 更不曾想过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哎，掌柜的，我跟随你10年，你可能忘记我是谁了。我是北汉的辅国将军，汉室后裔，刘岗。刚才你说我是卖国贼，其实你们敬重的杨老令公，他是真正的北汉，投身南朝的卖国贼。
0: 恭喜叔父，大功告成，光复大汉，指日可待。恭喜将军，光复大汉，指日可待。<笑>好，好，好，大事定矣，光复大汉，指日可待。兄弟们，端起酒来，干！干！
6: 这3个贼人，启程上京。
7: 是。

师父，能不能放掌柜一马，饶他一命？他对我有恩，你干脆酒里下毒。

是我输

我追随你，我是二叔，我听着呢。二叔，你喝些酒去，饮点酒，找人喝酒。

我们三个想解决我，那是痴心妄想。杨一号称天下无敌，在我面前，那是不堪一击。 你们看看，你们千辛万苦盗取的金刀，竟然是假的！你们苦心积虑来盗刀，没想到吧？居然是被我给掉包了！ 这才是真刀！要你爹的金刀，宰了你们两个丫头，太值了！

我是柳叶镇上一店家，招来客人度生涯，南来的北往的说的都是翻帮法，虽说狼之威不可怕，却只得假先殷勤伺候他，都只为身在翻帮心在家，却无有腰盘把难朝下，眼前虽有千坛酒，心中仇恨难交下，难交下。流落翻帮有几秋，思念家乡终日愁，有朝一日南朝转，杀尽胡儿方罢休。

0: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万里长征人未还。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0: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但使龙城飞将在。
0: 不教胡马度阴山。
1: 不教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

0: 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佳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1: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2: 你是谁？
1: 帮你脱罪的人。
3: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1: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4: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5: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2: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6: 召集皇家特工。
7: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5: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6: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8: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9: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0: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1: 卡普兰先生，
12: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10: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12: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10: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13: 你是罗杰·桑希尔，驻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场上呢？我困难，我知道。你坏笑什么呀？哦，你等着看我戏，小心我收你门票钱。这门票我出得起，就怕您这戏一唱，把我们正戏搅和了，不是吗？那让我们这帮撂跤的爷们儿再三不管还混不混了？
1: 我管你说那么多呢，我找六哥去。
0: 哎，别，姑奶，听人劝吃饱饭，我知道，这小六回来没去找你，你觉得心里没有你是不是？没关系，孙大毛心里有你啊！哎呦，
2: 凭什么呀？当心我抽你啊！
0: 哎，姑奶奶，不贫了，我得上场了啊！
3: 各位老少爷们儿，正戏马上开场，在这正戏开场之前啊，我得给大伙儿隆重介绍一下，今天这位爷可不一般，那是我们天津摔跤界的新秀普文富普六爷。
4: 好，
3: 多谢这位姑娘捧场啊！咱们接着说普六爷，普六爷天津为本地人士，去往北京5年。 拜在了单普英名师小鬼崔的门下，今天是学成归来，在这儿给大伙儿献上一场开门跤，望大伙儿多多包涵。开跤。

传可不一般。

0: 孙燕，
1: 你找到活来了啊？回来了。
2: 你骗我！你说就去学一年，结果一走走五年，你根本骗我。哎呀，
1: 不是，我的消息不是让大毛兄弟都带给你了吗？
2: 那你跟他成亲去了。
1: 不，哎，你别生气了。我告诉你啊，我本来是想去一年的，可是你不知道，我这师傅小鬼催啊，那满肚子里全是货，那全是料招的绝招啊，什么大和乐。
2: 行了，行了，行了，每次都有借口。
3: 你别是好了，我孟素莹就是这样。你要受不了，跟我直说。
4: 行了，我的小姑奶奶，
3: 有钱的放钱场，没钱的放人场。哎呦，感谢感谢，您来。哎，
5: 老张，
3: 哎，
5: 张
3: 毕，
6: 怎么的？
3: 哎，
4: 干嘛？
3: 别动。
4: 毕
3: 爷，咱可是有缘在先，左卫营的爷们儿在顺天门，右卫营的小子们在三不管。
6: 咱哥俩个的井水不犯河水，这可是当年两位老掌学在关老爷面前立的誓。爷胳膊上跑马，拳头上站人，吐口吐沫当个钉。可我怎么听说三木馆这儿有个交手，放着好好的天津江不练，北平江倒吸了几年。既然北平江来了，那就让老少爷们们见识见识吧。怎么，怕了？毕爷。 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娇字来，不管北京郊、天津郊，还有保定郊，到了这荆门就得分出个高低上下。
1: 毕爷，您在天津卫的大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不过依我看，不管是北平郊、天津郊，还是保定郊，只要把人撂倒，那就是好郊。
6: 好，
1: 小张，露一手吧。毕爷赏这么大脸，我得接着。请。
6: 哥，你怎么来了？
7: 别说话。
6: 这位爷，我们普家有规矩，有高堂老母在，普家子弟不能玩跤。六爷坏了规矩，这么着，算我们输了，我们输了。哎，
7: 哥，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0: 就是我养的儿子，多大的胆子，多大的气魄呀！
1: 娘，
0: 闭嘴！拿着家里的钱，扔下我跟你哥，一去北京就是五年呀，连个音信都没有。
1: 娘，六给我捎个信儿。
0: 行了，你出去鬼混了五年，回来连家门都不进，直接就奔了焦厂了。你这眼里还有这个家吗？还有我这个娘吗？
1: 哎，娘，您千万别生气，您再气坏了身子。娘，我知道这么多年，因为摔跤我耽搁了家里很多事儿，那不是还有我哥呢吗？再说了，我觉得摔跤虽然是穷苦人玩的东西，但绝不是什么下三滥的玩意儿啊。我到北京这些年，我也没鬼混，我就是好好学摔跤来着。这摔跤挺好的，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伸张正义呢。
0: 用得着你伸张正义吗？
2: 娘娘娘，别生气，别生气。六啊，娘说的话，你得往心里去啊。哥知道你从小喜欢摔跤，那不是正经玩意儿。你听哥把话说完啊，别惹娘生气了。娘嘴上说得狠，心里一直在惦记着你。娘常常背着我流眼泪，眼睛都快哭瞎了。
1: 哥，我知道。
2: 六啊，听哥一句劝啊，明天我给你找个正经职业，你把苏云娶回家，给娘生个孙子孙女，娘该多高兴啊。
1: 哥，我这年纪轻轻的，我娶什么呀我？再说了，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玩意儿，我就喜欢睡觉。
2: 那摔跤有什么好的？
1: 那摔跤有什么不好的呀？
2: 那什么？
0: 别说了，六儿啊，你以前再打架、再淘气，也淘不出圈儿去。娘不图你大富大贵，只求你能平平安安的，别老带着伤回来，娘就烧高香了。

0: 娘，我答应你，以后我不摔跤了。
1: 六儿，这就是我常说的虾米王王老板，王老板，
2: 你就是不六啊？啊，你小子有造化，最近我们俱乐部正招人，一天三个大洋，
1: 这么多啊？六儿，赶快谢谢王老板，谢谢王老板，谢谢王老板，
0: 谢谢王老板，
1: 让你哥是我朋友呢，对，我丑话说前头，在这儿你得给我规规矩矩，加进你的座儿。
0: 您放心吧，
2: 行，啊，
1: 六儿，赶快去工作啊，我回家等你啊。
3: 来应聘的，哎呦，这小伙子身子骨结实啊，力气大，动作灵。他可是把子好手啊！你看这块儿，他可是练摔跤的出身。前阵子刚在三不管赢了
4: 吴三炮，
3: 平了张臂，那身手是 very good。

0: 年轻人，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险。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只要我认定的事儿，就没有干不成的。
0: 有志气的年轻人，年过七十的中国人我真多，我会很高兴看到例外。
1: 多谢蒙坦尼先生夸奖。
0: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的俱乐部其实跟你们的三不广差不多，是一个弘扬武术与会友的地方。啊，你想不想来这儿打拳？
1: 打拳？我哥不是说参加什么体育比赛吗？没说要打架啊。
0: 打架 ？No， 不是打架，是拳击。拳击是风靡世界高强的运动。我是我们的俱乐部总经理，二弟就是我们的拳台上的英雄。而且，你的收入也非常高。
1: 蒙坦尼先生，我不会打拳，我只会摔跤。
0: 中国有句话叫“触类旁通”。你的身手那么好，我觉得你可以。
1: 您夸奖了，可是我答应过我娘不再碰这些东西了，实在抱歉。
0: You're a fine young man。如果你想通了，就来找我。
1: 好，告辞。
2: 哎哎，我来。

0: 谢谢冲孔先生，张碧君，这个钱恐怕你还拿不走吧？为什么呀？我们的约定是先打败三木馆的交手，然后一统金门。三木馆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
1: 可我听说，你恰恰和新回来的朋友打了个平手。张碧君，你的胜利可没有那么名副其实哦。川口先生的消息真是灵通。好，我这就去找浦柳，重新摔一跤，让川口先生看看。
2: 天津卫，谁才是真正的教王？
3: 好，当你能打败天津各路交小，一统金门的时候，比这多得多的钱都是你的。希望将军能够顺利的拿下三不管交场，让我们的交易继续。没问题。
4: 给我滚蛋！六哥，你都答应你娘不进教场了，你还练摔跤干嘛？
5: 摔跤是一辈子的玩意儿，哪能说扔就扔啊？
4: 那你还……
6: 六，
4: 六，
5: 哎，
6: 干嘛？你怎么了？
5: 别提了，张碧那混蛋。
4: 向教场闹事儿，把咱们兄弟们全都打了，这教场也被他占了。
7: 什么？这个混蛋，走走！
3: 六哥，你答应过你娘的。大妈，对不起啊，我不能去。
5: 不料，你怯场了，这可不像你啊。
7: 我答应过我娘，不再去教场了。
5: 你就眼睁睁看着咱们从小玩到大的交场被张碧那个混蛋给占了吗？交场就是你的命，死也要死在交场上，这可都是你说的。我真的不能去。
7: 好，
5: 彭恩富，如果你承认你是个孬种，我孙大毛不敢捞你大驾，就当我们从来不认识。
7: 大毛。
5: 川口先生的武功真是高强啊！
4: 张碧君过奖了。怎么样，事情办得还顺利吧？
5: 请川口先生放心，三不管已经被我拿下了，浦六那帮小子再也不会去那儿了。
4: 怎么说，你彻底打败了浦六？
5: 川口先生，您多虑了。上一次浦六已经被我打得吓破了胆子了。
4: 怎么说？ 我砸了三不管，打了他们长学孙大毛。或者过去，普六早就来找我寻仇来了。这已经隔了三天了，还不见普六的影子，这就说明此人不足为惧。张国先生，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对普六这么上心呢？
2: 任何一个威胁到我的计划的人，我都会想办法除掉他。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好了，大哥他借了曹化水的高利贷，现在利滚利欠了人一屁股债了，再不去人家就剁他手了。
2: 真的假的？
1: 就在大理发赌场。
3: 这谁呀？又打人又摔人的，难不成带钱来的？
4: 曹老板，我们真的没钱，你能宽限几天刑吗？
3: 哥，你们到底想怎么样？那就是没钱拿了，剁手！你，
5: 我看你们谁敢动！
1: 曹爷，你宽限我们两千，而且你的钱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还上。
3: 就凭你们？
5: 不错，就凭我普六。哥，到底欠了你们多少钱？好。
3: 有认账的就行。你给我听好了，你哥连本带利一共欠我60块大洋。
1: 那么多钱，你真不愧是曹坏水。
6: 好，我来还。
4: 孟南尼先生，
6: 嗯，
4: 这到底上面写的是什么呀？我也不识字儿，您就让我按手印。
6: 不是人识字没关系，这是我们英文的合同。That
7: boy，
8: 欢迎各位，你们现在欣赏到的只是我们的热身赛，全台的这边坐的就是我们来自英国的号称轰炸机的贝尼尔。还有全台的另一边就是我们来自天津的拳手胡亮。现在比赛继续。哎，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说什么我也不听。姑奶奶，你就别跟着我了，我虽然怕了你。
1: 不行，你跟六哥这么好朋友，不能就这么完了。
8: 哎呀，你是亲眼看见的，这小六不要我们，那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倒好，撤了。
1: 人家张斌是交往，你这不让他去送死吗？
8: 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这根本就不在为朋友两肋插刀，你这叫做把刀插在朋友两肋上。哎，孟素远，你要是这么看我，你就别跟着我了。
1: 我说了，你我六哥，我们仨打小是好朋友，不能就这么散了。你说吧，到底要怎么做，你们俩才肯和好？
8: 我上辈子欠你的不？哎，这样吧，你请我去看打拳的，你请我去看打拳的，我就和小六和好。打拳？
1: 那有什么好看的呀？
8: 你不知道，这可有意思了。这可是新鲜玩意儿，就这俱乐部洋人开的。我听说这洋人在里面打拳，和我们撂跤的可不一样，只允许动拳，不允许上腿。我早就想进去看了。
1: 陈，多少钱张门票？
8: 这不写着呢，不贵，5毛一位。
1: 抢钱那么贵？这样吧，我花钱请你看，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啊。
8: 哎，别，你陪我去看，你陪我去看，我肯定会好好好。

哎呦，你长得不错的，钱，洗澡。

0: 孟大尼先生，我求求你放了他吧，他都快被打死了，真的要出了人命，你们也是要吃官司的。
1: 小姐，这是我们的合同，在上边有他的手印，他已经将尸体卖给了庄机场。先生师傅，就算让他死了，我也用不招呼任何法律责任。
0: 你们这是欺负他不识字，骗他签的合同。
1: 对不起，合同已经签了。
0: 我求求你，让我见他一面好吗？
1: 对不起，小姐。我们有义务受这样的安排。
0: 这个给你，我只想见他一面。
1: 好的，好，没问题。

0: 紫云，是你啊！啊，
1: 六哥，这到底是怎么了？
0: 素云，我上他们当了。
1: 我知道，我都知道，是他们骗你签的合同。可是你傻呀，你再这样，他就会被他们打死的。

0: 家里惹祸，什么门都帮不上。现在正是应该处理的时候。没事，这些钱你拿好了，啊，回去拿给老娘，告诉我哥，千万不许让他再赌了。如果再让我知道的话，我就打断他的腿。 钱得给老娘，跟老娘说，我可能要去码头干活，得干一段时间，别让老娘担心我。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翠英，啊对了，你还是让大毛去吧，啊，你去了。
1: 老娘会不信的。好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你走吧。我不走，六哥，我在这留下来照顾你。哎呀，
2: 走吧。
1: 六，
2: 有个人上场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2: 你真的要打吗？走吧。
3: 大娘，你把这钱可收好了啊！
4: 小六呢？
3: 哎呦，大娘，您可不知道，那小六现在可厉害了，他在码头啊，给人扛活呢，干的特别好。这一下让洋人给看上了，现在去洋人那船务公司跑船去了。
4: 是吗？
3: 那还能有假吗？要不然您能见着这洋钱吗？可是这跑远洋啊，活急，一去还挺长时间。这不，他支了这么多工资。
4: 这让我给您捎来，等他回来，等他回来挣的钱比这可多多了。
3: 那他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啊？哎，我这不说了吗？活紧，走得匆忙，这正好碰上我去找他玩，要不然这钱都落不到您手里。这洋人可说了，如果不按合同及时的把这货送到地点，那得赔好多钱呢。大娘，您就放心吧，六儿在哪也吃不了亏。啊。
4: 大毛啊，
3: 哎，大娘知道，你一直是阿六的好兄弟。不管怎么说呢，听大娘一句劝，别再去那焦厂了，咱也找点正经生意做做。大娘，我倒想去焦厂了，早让那个混蛋张臂给占了，不去了。您就放心吧，那小六现在都这么有出息，挣这么多钱。 我也不能瞎混了，不是吗？得，大娘，这钱和画我都给您带到了啊！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就让大哥叫我一声，我就先走了啊！哎、走了，大娘，
4: 去吧去吧，来玩啊！哎。

拳击和我们撂跤不一样，这种勾拳的整个动作活脱脱就像用钩子去击打别人，他用整个的身体力量去勾去击打我，威力很大。可我的胳膊没他那么长，那我就只能对一个劲字，我要吃进去打。

0: 刘哥，我们可以回家了。
1: 回家？回什么家？
0: 我把我所有的嫁妆都变卖了，刚好攒够了120块大洋。现在我可以帮你把3个月的违约金补上，我们去找蒙塔尼谈吧。
1: 苏阳，你是不是傻呀？啊？我已经签了合同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可以解决。再说了，我的事情用不着连累别人。
0: 你说谁是别人啊？
1: 苏阳，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普六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你自己的嫁妆舍去来救我吧？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况且你这不是帮我，你是在羞辱我。
0: 你是不是再打下去你连命都没有了？
1: 我死了我认了。
2: 说话，我心里装的全是你。为了你，我什么都肯豁出去。换来的是你这样对我。
1: 苏阳，对不起，我刚才的话有点重了。苏阳，我是想让你知道，从小我师父就告诉我，摔倒了不丢人，只有爬不起来，那才叫丢人。苏言，人们常说人的命天注定，但我普亮不信这个。现在在我眼前就是一道坎儿，可我坚信我能过得去。苏言，你想想那些洋人打我欺辱我，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我一定会让他们知道我普六不是好惹的。再说了，我怎么舍得你拿那些嫁妆送给那些混蛋呢？啊，好了，别哭了。苏言，你不是也常说希望你普六哥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吗？

0: 真的是心疼你。
1: 我知道。

1: 样人的比赛必须输给他们，这是规矩。
0: 罗曼，你想想，你知道我这几个月在你这儿打拳，收获了什么吗？
2: 什么？
0: 我告诉你，你欺负我不识字，用英文的假合同来骗我，哼，害得我差一点死在这个拳台上。
1: 这个，
0: 我的合约已经到期了。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我一定会遵守你的合约精神。

0: 哟，大家看看是谁来了？这是咱天津卫的英雄啊！毕，
1: 我是来谢谢你的。谢我？不错，我是来谢谢你的。一是来谢谢你这段日子帮我们兄弟看场子。 二是谢谢你在俱乐部给我找了个打拳的营生，让普六长了一些功夫，顺便赚了点散碎银子，啊，还在荆门有了那么一点小小的名声，这都是你成全的呀。你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顺便告诉你一声，
1: 这个焦厂又脏又乱，以后不劳您大驾，我和我大毛兄弟可以照应得了。
0: 我明白了。
1: 你这是来砸场子来了，可以这么说吧，咱俩今天就划下一个道道。如果我输了，我普六转身就走，在不在你面前丢脸。如果你要是输了，这个焦厂还是我们的。请。

0: 白老板，你认得我？
1: 哎呀，白老板，您在大明在天津谁不知道？在下卜六，我和我娘都是您的戏迷。我也认得你，刚看过你的报道呢。
0: 是吗？
1: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
0: 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打了张壁，所以警察在追我，我误打误撞。
2: 快点，把这房间，一千一千给我送。
1: 没事，你先躲一下。
2: 吵什么吵呀？
1: 白老板，打扰您了。
2: 开戏之前想休息会儿的，让你给搅和了。
1: 白老板，得罪了啊！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弟兄们正在抓捕一个嫌犯。刚才没有一个男的闯进这屋里边吧？
2: 一个男人，没看到。只看到你们这一群。
1: 白老板真会开玩笑，可是我们都看见了。再说，您这屋子是这楼里的最后一间。
2: 你的意思是，我窝藏人犯了？
1: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
2: 要不我给你们王局长打个电话吧？
1: 哎，别，白老板，得罪了啊，得罪。

0: 干什么呀？还不快滚！快的！多谢白老板。啊，应该的，你大圣西洋拳师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威风志气。在下就是个粗人。
1: 您过奖了。
0: 不，蒲先生，您的事迹已经在天津卫传开了。我虽是一介女流，却也佩服真正的英雄好汉。
1: 多谢白老板夸奖。这样了，白老板，我先走了，要不然在这儿时间长了耽误您。
0: 不，蒲先生，那些警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您先留在这儿，等我确定一切安全之后再送您走。

0: 哎呦，我说姑奶奶，你就别晃了，晃了我头疼。
1: 你说六哥他能跑哪儿去？他会不出什么事儿啊？
0: 不会，他要有事儿，第一时间就得来找我。
1: 你说他会不会被警察抓住了？
2: 不会，警察局门口有咱自己的兄弟，如果他真被抓住了，那第一时间就回来报信来了。
1: 那你说六哥他能跑哪儿去啊？
3: 大妈，哎，大哥，你咋样？找着小六没有？
4: 别提了，所有亲属家、朋友家我都去了，都没有。我又怕他们跟我老娘啊说漏了嘴，我这一通编呐，累死我了都快。
3: 喝口水，喝口水。
1: 你说六哥他惹这么大的事儿，大娘知道了怎么办呀？
4: 你们都知道，我娘那脾气。
3: 可说呢。
4: 哎，我有办法了，我就跟我娘说，说有人呐听说小六啊那个名头上门来挑战，小六呢又怕违背我对我娘发的誓，他出去躲两天。你们说我说的行不行？
1: 大哥，你还真能编。
2: 哎，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大哥，你先赶紧回家，按你刚才说的，把老太太稳住了啊！我再发动更多的兄弟们，再去找小六。素云，你回家拿点钱去。
1: 为什么？
2: 哎呀，小六要真被警察抓住了，那捞他不得花个三瓜俩枣的？
4: 就是啊。
1: 对呀。
2: 是吧？
1: 现在就回去取。
2: 赶紧分头行动啊！
1: 走。
5: 瑞双。瑞双，快来见过川口先生。
6: 白老板，我的画兰在您的面前都黯然失色。
7: 先生过奖了。
6: 我今代表大日本帝国，邀请您去领事馆唱堂会，就唱今天的曲目。
7: 谢谢您的邀请。我白瑞霜自出道以来最守规矩，我的规矩是从不唱堂会，只在这儿唱。
5: 瑞霜，这可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你要想好了再说。
7: 老板，我的规矩您比谁都清楚，不去。
6: 白老板，请您再考虑考虑，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文艺表演，是归我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大好机会。
7: 文化交流使者的名头我可担不起。川口先生，有机会你还是跟满洲国去搞交流吧。如果没什么事儿，我要卸妆了。
8: 来了，
9: 来了。

0: 六，你就是程考，我正想找你呢。卜先生，如今在天津卫，可是个大英雄啊。白老板既然有了这么强的护花使者，在下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1: 白老板，您别送了，回去吧。没关系，我可不想你一出门就被警察给抓了。哎呀，今天就像做梦似的。哎呀，没想到是您救了我。其实说句心里话，我就是您千万戏迷当中的一个，从来都不敢想能这么近距离的跟您谈话。身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嘛，而且卜先生是性情中人，有什么敬佩？
2: 哎，不敢不敢，白老板您夸奖了。其实，白老板您才是这个梨园的魁首，女中的丈夫。只不过，今天您得罪了川口，这日本人在天津的势力挺大的，我怕。
1: 于少大，他敢拿我怎么样？
2: 白老板，您还是要小心一点。我怕川口这个人贼心不死，到时候对您不利。放心吧。
3: 咱戏班的弟兄们都不是好惹的，到不了日后，我带他们出门。这都几点了，六哥怎么还不回来？不行，我去找他。
4: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大半夜。你说，
5: 哎，
4: 你们这大晚上的跑哪儿去啊？
5: 这
4: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白老板，这位就是
5: 不用介绍。
4: 白老板，谁不认识？是不是白老板？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孙大毛，我是浦先生。
6: 六哥，
5: 你就是去哪儿了？我们找了你一整天，你这么晚才回来。
4: 啊，苏云，我是去白老板那边。浦先生，我还是不打搅了，先告辞了，多保重啊。
5: 好，我送送你。
6: 六哥，
4: 那个这样。 我去送白老板，啊，我去送啊。
6: 那也好，也好。哎，
4: 白老板，多谢您仗义搭救，保重，保重。
6: 我们俩就不要客气了，你今天还救了我呢。
4: 哎，白老板，这边请，请。
3: 保重，保重。保重啊。

0: 哎，老板，您不知道，我特喜欢您。哎，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是特别喜欢听你唱的戏，尤其是那《贵妃醉酒》，太棒了！真的，不信我给你唱一段啊。
1: 各位兄弟，哪一路的英雄好汉，报个名号上来，这么藏头露尾的，别怪孙某人笑你们下作。
2: 老板，快走，
1: 去找小六。
2: 你怎么办？
1: 你快走吧，快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真可怜，你们缉拿人真是低贱的城主。我们温柔对待的小

0: 当我们软弱可及，我们坚硬的时候，就变成负重的奴隶。
1: 你究竟想要怎样？
0: 白老板，我再问你一次，这个汤会你到底是唱还是不唱？
1: 白月霜，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去唱你们堂会的。
0: 我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打不垮的女人。我很欣赏你的艺术，但是我不能允许你侮辱我们大和民族的尊严。
2: 找了你一天，我连口水都没喝，我快渴死了。
3: 哎呀，我来，我来，我来。呵，哎，太烫了，我给你吹吹啊。大毛，大毛，大毛，大毛，
2: 大毛，
3: 大毛，大毛，
2: 大毛，
3: 你怎么了？这是啊？
2: 你快醒醒，大毛，大毛，
3: 出什么事了？大毛，
4: 快救！
3: 白老板怎么了啊？

0: 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少废话，我今天是要带白老板走。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来，来，让我们见识见识所谓的天津大英雄的真本领吧。
2: 白老板，白老板。

是几个人，连船口都死了。

0: 苏云，你别算了，回去吧。
1: 刘哥，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那天要不是我拉住你，你要是亲自去送白老板，也许他就不会。苏云，千万别这么说，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杀害白老板的凶手。 是日本人，刘哥。苏云，跑路我一点都不怕。现在我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娘。
2: 你放心，不管你走多远，我都会照顾好你娘的。我只求你能够平平安安。

0: 不六，我小看你了，你是条汉子，你敢跟日本人作对？现在满城都是你的通缉令的时候，你还来赴我的约？张必佩服！
1: 毕爷，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道道，画下来吧。
0: 好，你比爷还光棍，那我就直说了。 日本人的虎口到场，从窗口到三十多个高手被你一个人挑，就算把你就地枪毙，日本人的面子他也要不回来。他们说了，既然是江湖恩怨，那就按江湖的规矩办。只要你答应他们的条件，通缉令他们保证撤销。
2: 什么条件？
0: 和日本人打一场，立生死文书。
2: 有了生死文书，天王老子都管不了。
0: 毕爷，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事儿我接了。这一战必将轰动金门。
2: 对手是谁？
0: 日本国的第一高手，山本龙一。
2: 好。
0: 好。

娘，您还没睡啊？这是都回来了？你惹下这么大的事儿，这整个天津卫都嚷嚷遍了，你当？

0: 娘是聋子瞎子呀？
1: 娘，我是怕您担心，所以我才……
0: 你知道娘会担心，你为什么还要签那个生死文书？
1: 娘，这次打擂我必须得去。
0: 可你这一去，生死难料。你难道就不要娘跟你哥了吗？娘拉扯你们不容易，咱又赶上这个乱世，这口气咱就忍了吧。
1: 娘，孩儿不孝，这么多年让您操碎了心。可是我想告诉您，这口气咱不能忍。人家打你一拳你忍了，踹你一脚你也忍了，那我们中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才忍日本人到头啊？白老板仅仅是帮了我，可是这些日本人却害死了他。我眼睁睁地看着白老板死在我的怀里。娘，白老板死在我的怀里啊！人家都欺负咱们到头上来了，咱们还不还手吗？啊！况且我现在杀了日本人，就算我不去打擂，他们也一定会法办我，到时候我还是一样亡命天涯，离天津远远的。娘，您儿子和死了有什么区别？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放手一搏，没准还能搏出一个出路。娘，人活在世上这一辈子，咱不能活得那么憋屈啊！现在全天津卫的父老乡亲都在看着我，他们都在眼睁睁地看着我，看我敢不敢上这个擂台。每个人心里都在想，都希望我能打赢，为咱们中国人出一口气。打败了不丢人，但是不敢上场那算是丢人。娘，明天一战九死一生，为年老，为天津，为全中国的人，我一定要打赢。
2: 将用我们天津的交王侯六对日本的第一高手三本龙一先生，今天的规矩，打下擂台就是注。下面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0: 我知道你的招数里有劝法，
1: 我也知道你的招数里有刀法，
0: 可我功夫里只将一个字。

水无常形，借力打力，一味恃强，绝不久长。摔跤是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师父说过，被打倒不丢人，爬不起来才丢人。

0: 这个人叫杨晓，32岁。根据我们现有的线索，我们认定杨晓有重大作案嫌疑。
1: 扑朔迷离的凶杀案件，
0: 就这儿，
1: 都在这儿，收到。
0: 站住！别跑！带走。
2: 说说你把李小月怎么着了？
3: 那尸体呢？
2: 跟他护城河。本节目今天报道的那起杀人抛尸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喂，你好，杨晓不是凶手。什么？
3: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2: 给我打电话的女人叫许芳芳，你看看这个，她有个夹层，可以放照片。
1: 我们在修理厂发现一具女尸，带杨晓来指认现场。
3: 是这辆车吗？
2: 我不是强奸的。
3: 他们走！
1: 他肯定想要掩饰什么。
2: 我刚才收到许芳芳的信息，她说凶手其实是何子成。
1: 我现在就赶过去。
3: 何子成！
1: 万圣节那天，自己究竟做过些什么？
3: 狼皮袄。

0: 杨哥，不是绑架吗？怎么和你之前说的不一样？现在人都死了，你知道吗？这是谋杀！
1: 我没有别的办法。
0: 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你做傻事儿。
1: 你在干嘛？
0: 我要报警！
1: 你敢！ 谁也阻止不了我救蓉蓉。

0: 哟，哎对，你这刚回来，怎么也不先休息一下？
1: 案子要紧，说说失踪人员的情况。
0: 这个叫李小月。

0: 20岁，贵州人，前沿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大二的学生，于11月1日傍晚突然失踪，现在已经是超过72个小时了，目前手机仍处于关机的一个状态。这事儿是他室友发现后报了警，不过从他另一个室友口中得知，最后一次看见吕小月，他上了一辆绿色皮卡车。
1: 有线索吗？
0: 这个人叫杨晓，32岁，4年前曾因入室盗窃被判处过2年徒刑，出狱后在一个汽修厂工作至今。这辆绿色皮卡车就是他在使用。我们通过吕小月的室友证实，这个杨晓是吕小月认的一个干哥哥。
1: 案发当晚杨晓在哪儿？
0: 我们去过杨晓的店里，根据他店里的值班伙计黄毛所说，当天晚上杨晓曾开车回店里修理，只不过人什么时候走的他也不知道，而且杨晓第二天打电话就辞职了。根据我们现有的线索，我们认定杨晓有重大作案嫌疑。
2: 糊了，
3: 手气真好啊。来来来，再来一下。
4: 阿姨，来了。
2: 你怎么才回来呀？昨晚到哪儿鬼混去了？不知道蓉蓉还饿着肚子吗？

肚子饿了吧？今天中午啊，是专门为你弄的牛蹄筋汤，你最爱喝的。

0: 喂，妈，今晚还得麻烦你接夏玲玲。对，我没时间，晚饭以后我过去接她啊。再见。
1: 小姐，这是咱们节目这个月收视率爆表，
0: 倒数第一。
1: 小姐，我听他们说，主任好像要和台领导打报告，把咱们节目撤了。
0: 你听谁说的？
1: 他们都这么说。
0: 不行，我去找主任。喂，静姐。
2: 喂，蕾蕾，在台里吗？
0: 啊，在呢。
2: 我在卧龙小区有个拍摄，摄像机临时来不了了，你赶快带上机器来救个场。
0: 行，好嘞，好嘞。
3: 连队，就这儿。
4: 走。你们是干什么的？
5: 你好，我是咸阳电视台的记者李静，负责跟踪拍摄这次行动。我的同事肖雷。
3: 连队，忘了给你汇报了，局里边安排的。
4: 拍摄，但是不要影响我们行动。

0: 小刘，堵在这儿。
1: 收到。
2: 哎，啊，听到了，听到了啊！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听知道了啊。好嘞，不醉不归啊。
0: 站住！警察，出示身份证。
3: 追！别跑！

0: 就是他，带走。其他人跟我去大轿。
1: 哎，连队长，说说这件案子吧。 这个连队长也太不配合咱们的工作了，
2: 金姐，要不让我试试吧？
0: 什么都不许动，连队，你过来看。

0: 肖局长，要不你录完先回去，我们这儿要开始工作了。
1: 行，
0: 不好意思。
1: 那行，我先回去，然后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2: 你们是谁？为什么闯进我家？
0: 你好，我们是警察，杨巧涉嫌一起人口失踪案，已经被我们带回警局了。这个是搜查令，希望您能够配合我们工作。
2: 这个混账的东西，不知道又做了什么孽了。
1: 您没事吧，阿姨？
2: 畜生，畜生！
1: 阿姨，请问您跟嫌犯什么关系？
2: 是他把我的女儿害成了植物人，他是我们家的罪人呐！
1: 里面那个是你女儿？请问你女儿跟嫌犯什么关系？
2: 畜生！我可怜的柔柔，
3: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们。
4: 这块巧克力吧。
0: 你说什么？

我说，先给我一块巧克力吧。那位警官制服右面的口袋里面有一块巧克力，刚才进门的时候我看见了。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说什么呀？
0: 说说你把吕小月怎么着了？
1: 杀了。
2: 你为什么要杀他？
0: 杀人总需要个理由吧？
1: 我看怀孕了，
3: 所以我和他在一起。说我要不跟他离婚的话，他就到公安局来告我强奸。我恨女人逼我，我最恨女人用怀孕来逼我。家里那个你们也见到了，温蓉蓉之前也是因为怀孕了逼我跟她结婚，后来做人流手术的时候手术失败了，成了植物人。我恨女人没学过，
2: 我最恨女人用怀孕来逼我，
3: 所以我一气之下就把她给杀了。
0: 那尸体呢？
3: 人护城河里了。

0: 说，你把尸体藏哪儿了？
1: 扔护城河里了。
0: 你给我老实点，护城河已经被我们翻遍了，根本就没找到尸体。
1: 我不知道，抽黄河里去了吧。
2: 杨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吕小月的尸体在哪儿？
3: 连队，现在已经超过24个小时了，
2: 将他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移交到看守所，通知各探组继续寻找死者尸体。
3: 好。
4: 尽量多用温柔柔的特写，这样观众会倾注更多的同情心，更能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3: 嗯，好的。
4: 嗯。好，就这样。
5: 夏记者，你好。
4: 你好，我是肖磊。
5: 我是何子成。
4: 何总，找我有什么事吗？
5: 为了他。
4: 你认识温蓉蓉？
5: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大二的时候，父亲安排我去德国留学，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我完全没有想到，在他身上。

0: 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小记者，能拜托您带我去看看他。主任，
1: ，我找到一个好题材，可以挽救我们的栏目。
2: 夏磊。
1: 收视率报告你也看了，我觉得还是不要再勉强了。主任，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众生百态是我们的心血。我跟您保证，这期节目一定精彩。
2: 还有2个小时下班，我在这儿等你样片。主任，
1: 您的意思是？
2: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 谢谢主任。
3: 蓉蓉，我是何子成，我来看你来了。蓉蓉，你转过来看看我呀。没用的，15年了，他都是这个样子。
1: 最好的医院都不行了。
3: 我哪有钱，能送蓉蓉到最好的医院去治疗啊？
1: 现在就去。 去最好的医院，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

0: 杨晓，
1: 政府，
0: 你们的报纸。
1: 谢谢政府，谢谢。

0: 我说你天天看报纸，原来在看这个呀！你可真够厉害！你没进来的时候，我在电视上就看过，你把人家女孩弄成植物人。
1: 小记者，蓉蓉开始恢复意识了。
2: 我知道，医生跟我说她进入了最小意识状态。这在丧失意识超过一年的病人中很少见的。照这样下去，蓉蓉说不定能复苏。
1: 太好了，据我了解，植物人要完全复苏，他的记忆可能会停留在他初始之前。我希望在他这段恢复期间， 不要再受到二次伤害了。你的意思是，
2: 不要把杨晓的事情告诉他。
1: 不仅如此，我希望这个人在他的记忆当中完全抹去。我们可以撒一个善意的谎言，在他出事之后这十多年，

0: 是我一直在照顾他。我明白了，我会在节目中拜托所有关心他的人，为了蓉蓉的病情着想，一起为他编制一个现代睡美人的童话。谢谢。
1: 本节目今天报道的那起杀人抛尸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警方在护城河边发现了毛发、血迹，和死者大学生吕某在宿舍内提取的 DNA 进行对比，证实是同一个人。警方在江中发现了嫌疑犯庞。

0: 喂，你好，众生百态，我是肖磊。喂，
1: 喂，
0: 你要再不说话，我就挂了啊！
2: 杨晓不是凶手，杨晓不是凶手。
0: 什么？
2: 杨晓一直深爱着温柔柔，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温柔柔的事情。
0: 你是哪位？你说这些话有什么根据？你，喂，喂。喂，
3: 谁呀，小姐？
0: 不知道，恶作剧吧。

0: 阿姨，这是好心人给蓉蓉的捐款，您清点一下。哎
1: 呀，不用了，不用了。
0: 阿姨啊，您在打扫卫生啊？
1: 啊，对呀、啊，我呢把畜生的东西整理出来，待会儿全都给扔掉，免得蓉蓉回来看见生气。
0: 那一会儿反正我都得下去，我给您带下去得了。
1: 那好啊，那就麻烦你了啊。
0: 不麻烦。

0: 妈妈，不是说好周末要带我去海洋馆的吗？
1: 妈妈要加班，下周一定带你去，好不好？那妈妈现在不工作了，陪你看一本童话书，好不好？
0: 好。
1: 来，这几个字怎么念啊？
0: 童话不一定是幸福的。
1: 这么厉害啊！那我们看看里面。这个呢？
0: 狼皮袄。
1: 哇，太棒了！那玲玲，你给妈妈讲一讲这个故事都说的是什么呀？
0: 妈妈，这个故事一点都不好看，我不想再看了。
1: 不好看吗？那玲玲先画画，妈妈一会儿带你出去买你喜欢的，好不好？
0: 好。

0: 梁晓不是凶手，梁晓一直深爱着温柔柔，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温柔柔的事情。
1: 电话我们已经查到了，是一个公用电话，在城郊的和平路附近。
2: 谢谢你，宋警官。有什么线索，我再跟你们联系。

0: 给我打电话的女人叫许芳芳，她刚刚去这个饭店打工半个月。
1: 半个月前，不正是杨晓杀死吕小月的时间吗？
0: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女人可能知道一些关于本案的内情。我在这个饭店等了她一整天，一直到天黑她都没回来。我想，她可能不会再回这个饭店了。
1: 许芳芳，
0: 也许杨晓是冤枉的。
1: 你不会因为这个许芳芳而改观了吧？她可能只是恶作剧呢。
0: 来，你看看这个，这是温柔的母亲在清理房间的时候准备丢掉的，她说是杨晓的东西，甚至都懒得打开看一眼。我还从她的一个邻居口中得到证实，真实的杨晓和温柔母亲口中的杨晓完全是两个人。
1: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照顾温蓉蓉的是杨晓。
0: 对了，你看看这个。

0: 公司业绩下滑这么厉害，还想不想干了？
1: 何总，有人找。没看懂的开会吗？
2: 何先生，刑警队连峰。
3: 连警官，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何先生，爱一个人持续十几年不变，即使身患重病也不离不弃，实在是很难得呀。
3: 您见笑了，换成是您，您也会这么做的。
1: 我怎么能和你比啊？像你这么痴心的男人，恐怕世上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吧。
3: 连警官。
1: 您找我究竟是有什么事儿？没什么，就是跟您打听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1: 你能告诉我，谁才是那个在大学里和温蓉蓉相恋的男生吗？
3: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大学的时候跟谁谈恋爱啊？再说，我那儿的时候就已经出国了。
1: 我去过你上的大学。 找到了你以前的系主任，据他回忆，你出国的时间正好是温蓉蓉出事之后。哦，对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送给温蓉蓉的音乐会？

0: 肖记者，
1: 哎，阿姨
0: 啊，
1: 我想和蓉蓉说几句话。
0: 跟蓉蓉说话？
1: 嗯，我想跟蓉蓉聊聊她生病前发生的事情，也许有助于她恢复意识。
0: 哦，哎，

0: 肖记者，你说什么呢？
1: 当年导致你怀孕的是另外一个人，对不对？
0: 你不要胡说啊！那毁掉我们家蓉蓉的根本就是那个姓杨的畜生。
1: 阿姨，你不要再叫杨小畜生了。
0: 你怎么帮着他说话呢？
1: 杨小深爱着蓉蓉，这么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她，您为什么不说实话？
0: 你胡说什么呢？
1: 阿姨，您就别再撒谎了，您的邻居都告诉我了。
0: 那他把我们家蓉蓉害成这样了，他做什么都不够底。
1: 即便是杨晓当年犯了错，这么多年的照顾，他的债也还清了。况且，那不是他的错。
0: 害蓉蓉的不是那个姓杨的畜生，那还能是谁呀？
1: 杨晓只是陪蓉蓉去做了人流手术，导致蓉蓉怀孕的，另有其人。
0: 另有其人？我不信，我不信。
1: 我有证据，您过来看。这就是证据。
0: 这不是那畜生的吗？你怎么没扔掉啊？
1: 这不是杨晓的。
0: 哼，不可能。
1: 这可不是那种随便在地摊上就能买到的便宜货。我们在网上查了资料，这是德国限量生产的。别说是在15年前的中国，就算是现在，也不容易买到。最重要的是，它有个夹层，可以放照片。您看，
2: 那个音乐盒，是你父亲在德国工作的时候带回来的吗？蓉蓉出事后，想必你父亲也知道了这件事儿。你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弥补自己的过错，相反，你们想到的只有逃避和隐瞒。但你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把这么大的过错主动承担下来。
0: 如果不是那个姓杨的干的，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磕头认错？为什么要心甘情愿照顾蓉蓉？
1: 因为他深爱着蓉蓉，他知道如果自己不站出来承担这个过错的话，就没有人会站出来了。
2: 我今天来找你，并不是为了追究这件事，而是想调查一件与此相关的案子。
3: 案子？
2: 你老实告诉我，杨晓被捕前有没有找过你？
3: 没有，我年初才回国。蓉蓉的事情我也只是在新闻上面才知道，我的良心实在是难安。我想赎罪，我想把这些年欠他的都还给他。
2: 你是说你还爱着温蓉吗？
3: 当然，我这些年只是爱过她一个人。
2: 你说谎！你别告诉我，你在夜店遇到的韩娜娜、孙飞、孔玲、梁景这些女人，和你只是纯洁的朋友关系？嗯？
1: 何子成绝对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才去照顾温蓉蓉的。杨晓刚刚被抓，他就出现在温蓉蓉的身边，这也太蹊跷了。你不觉得何子成和这起杀人案有关吗？
2: 我也考虑过，但是吕小月和何子成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而且那天确实是杨晓把吕小月带走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他。对了，你说的那个许芳芳有线索了。城南有一家叫人间仙境的夜总会，前几天因为涉黄涉赌被查封了。 我的同事在

0: 清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叫许芳芳的女孩曾经在那里做过陪舞小姐。
1: 陪舞小姐？
0: 嗯。
1: 许芳芳不见了。
0: 这个许芳芳是半个多月前辞职的，和她到青春饭店的时间恰好吻合。
1: 那就更奇怪了，一个陪舞小姐跑到城郊的小饭馆去当服务员干什么？
0: 她辞职的前一天，夜总会举办了一个化妆舞会，她被参加舞会的一个男人带走了。第二天打电话来说辞职不干了，连当月的工资都没有结。
1: 化妆舞会？
0: 嗯，那天好像是个什么国外的什么节日来着，万圣节。
1: 温蓉蓉的妈妈，
2: 心率正常。
3: 蓉蓉，病人刚刚恢复意识，请你们现在出去。
0: 不好意思，医生，这个病人对我们很重要，请给我们五分钟，就五分钟。
2: 走吧。
0: 谢谢。
1: 谢谢。蓉蓉，蓉蓉，你想说什么？别着急，慢慢来。你说什么？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0: 看来温成龙还没有完全苏醒。不对，你看他的眼神，他是清醒的。那他说的那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郎平凹，郎平凹。
1: 我想到了，不是狼皮袄，是狼皮袄。从前在一个农场里，住着一对羊夫妇，他们很相爱，很幸福。但是有一天，农场来了一头恶狼，把这对羊夫妇都抓走了，猎人们追赶着这头恶狼，把它逼到了一个山洞里。恶狼无路可逃，准备在临死前吃掉羊夫妇。这时候，姑娘悄悄向恶狼提出一个条件。
2: 就是只要狼答应不吃自己的妻子，他愿意和狼交换身上的皮袄，让恶狼变成羊，和自己的妻子回到羊圈，他自己则穿上狼皮袄，变成恶狼，被猎人杀死。
3: 喂，
2: 连队，我们在修理厂发现一具女尸。
3: 什么？哎，麻烦侧边点啊，侧边站。
4: 现在什么情况？这个羊角把尸体装进轮胎里，贴着墙壁内侧，沉入高台正下方。那个地方墙体突出了一块，挡住了我们的视觉盲区。后来尸体腐烂了，引来了附近的野狗，把轮胎咬烂了。黄毛是清道狗叫后发现了尸体，然后报的警。
5: 过去看看。
4: 哎。

0: 一探组，安抚群众，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恐慌。技术组，安置绳索，赶快把尸体捞上来。
1: 是。
0: 还有，联系看守所，带杨晓来指认现场。
1: 好。

0: 是这辆车吗？安在那儿了。我不是强奸的吗？人是我杀的，你给抓到了。走吧。浪费什么时间？啊？浪费！抓疼我了，抓疼我了！还不走？
1: 走啊！带走。

初步尸检显示，这具女尸的死亡时间大致是一个月。死因是被掐住脖子窒息身亡，和你之前的口供完全吻合。但是 DNA 检测结果却显示，这具女尸和我们在河边找到的毛发 DNA 并不一致。也就是说，这具女尸不是吕小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既然你不想说，那来听听我的推测。这具女尸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人间仙境的一个陪舞小姐，她叫许芳芳。在万圣节那天，她参加了一个化妆舞会，被一个男人带走了，而这个男人就是何子成。杨晓，还是你来告诉我们答案吧。

举报他何子成。何子成啥举报了？我都已经说过了，人是我杀的，尸体你也找到了。我他妈最怕女人伤害我，他们俩都是我杀的，都是我杀的。我最怕女人威胁我，我最怕女人用怀孕来威胁我。

大叔，你要干嘛？

0: 我和你一样，
1: 大叔，别拿我开涮了，行吗？我的命已经够苦的了。
0: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
2: 命最苦的人。

0: 要不你先下来，咱俩比一比，看谁的命更苦，看谁才是今天应该从这儿真正跳下去的人。你别过来！我不过来，你先说吧。
1: 行，比就比。我刚上大学，第一次谈恋爱。
0: 他是我的师哥，本以为可以相守一生，没想到他却喜欢上了别的女孩子。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1: 说完了？
0: 嗯。
1: 就这么点事儿啊？啊。
0: 我听听你的故事有多惨。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蓉蓉，我特别爱她，可是，在她心里，深深的爱着另外一个人。后来她怀孕了，做人工流产那天。 感染了病毒，成了植物人。后来，把她弄怀孕的那个孙子，他出国了。之后我照顾了他15年，直到现在。
1: 你骗人！怎么会有人把一个不爱自己的植物人照料15年？大叔，你看韩剧看多了吧？

0: 到许芳芳的信息，她说凶手其实是何子成。
1: 什么？
0: 她现在就去找何子成拿证据去了，我很担心她。
2: 我现在就赶过去。小宋，哎，通知各探组马上到咸安大厦和我会合。
1: 好。坐。说说你究竟是谁？
3: 何总，你还记得万圣节那天从人间仙境带走的那个姑娘吗？
1: 我最近比较忙，没去过那里。
3: 哦，我和那个姑娘是好朋友，那晚你们喝多了，我是担心她，才一路跟着你的那辆玛莎拉蒂跟到护城河边上，我还看到了你们在车里翻云覆雨，也看到了你把他给……
1: 你到底想干嘛？
3: 何总，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最近这夜店生意特别不好做，想在您这里谋个差事。
1: 这个好说，我这里正好缺个公关，明天就可以过来。
3: 那我就先谢谢何总了。不过我有个事情一直搞不明白，那个女孩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你为什么就把她给……
1: 我

何子成，给我搜！

0: 我们的目标是敌人，我们必须要杀死敌人，否则我已经杀了。
1: 连队，各探组注意，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贸然行动。一探组，拉起警戒线，控制围观群众，避免伤及无辜。把枪都放下。

0: 你先过去，顺着他的意思说，尽量拖延时间。
1: 你不是那个记者吗？我有话要你和警察说。停下，不要再走近了。
2: 许芳芳，不管您有什么委屈，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
1: 我很冷静。
2: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杨笑是无辜的，他才是那个圣手。我要你告诉警察，马上放了杨晓，否则我一刀杀了他。
2: 好，你先听我说，你先告诉我，你和杨晓什么关系？
3: 他不是许芳芳。
2: 什么？
3: 我说的没错吧？吕小月。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他和杨晓演绎了一出现实版的狼皮袄。
1: 别过来。
0: 吕小月，你先冷静一下，听听我说的。15年前，杨晓为你刀下这个懦夫，承担了照顾温蓉蓉的责任。哎呀，
4: 你这么着急找我干嘛？我正在忙着演讲的事儿呢。
5: 子成，我怀孕了。
4: 什么？你说什么？
5: 我怀孕了，怎么办啊？
4: 我能怎么办啊？就打掉吧。
5: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4: 蓉蓉，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咱们大学还没毕业，以后路还长着呢。现在要孩子不合适。
5: 你不是说过要娶我的吗？
4: 我爸妈到现在还没见过你，他们要现在知道你怀孕了，他一定认为你是个不三不四的女人。他还能同意我们俩交往吗？
5: 不三不四，是。我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我配不上你，我配不上你的家庭。是我太天真，才相信你说的那些鬼话。
4: 蓉蓉，蓉蓉，别哭了，别哭了，我会娶你的。我要把你光明正大的介绍给我爸妈，然后再给你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5: 说的是真的吗？
4: 我向你发誓，何子成，今生今世只爱蓉蓉一个人。要不我出去给车撞死！
5: 哎，
4: 绝对
5: 不！我相信你，子成。
4: 要不我们赶快去吧，天都快黑了。啊，走。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哎呀，快走，别说了。
0: 哎，子成。
1: 没事儿，不疼。没事儿，放心吧，啊。
0: 子成，我怕。
1: 柔柔，别怕，我都打听过了，这就一小手术，就跟感冒发烧打针一样，不疼。我在外面等你，啊，听话。

病人因为人工流产导致大出血，加上手术过程不规范，导致了缺血性脑病，伴有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就目前情况来看，病人大脑皮层因缺血和感染已严重受损，极有可能会永远醒不过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

0: 让我们娘俩今后怎么生活呀？
1: 阿姨，我错了，阿姨，阿姨，我错了，都是我的错，阿姨，都是我的错。我会照顾蓉蓉一辈子，我永远不会放弃她，永远不会抛弃她的，阿姨。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阿姨，我错了，都是我的错。
0: 救命啊！
2: 但是过于年轻的她，低估了现实的残酷。大学都没有毕业，他就身兼数职，把自己累了一身的病，却还是不能负担温蓉蓉高贵的医疗费。万不得已，他去盗窃，最后被抓捕归案。为了温蓉蓉，他愿意付出一切，甚至是生命，就像狼皮摇篮的故事一样。所以，11月1日那天发生的凶杀案，真正的凶手并不是杨翔。何子成，你心里应该清楚，万圣节那天自己究竟做过些什么。
3: 警察，
4: 警察同志，我是被他们陷害的。杨翔曾经找我要过钱，我没给他，他怀恨在心，他就找这个夜总会的小姐故意陷害我，勾引我。
5: 不是这样的。
6: 哎呀，这什么破地儿，拍都能炸了。哎，过来。
7: 哎，大哥，
6: 把我胎补了，我赶时间。
7: 真棒！
6: 干嘛呢？碰坏了你赔得起吗？我再去。
7: 是。
1: 哎，何泽成，
6: 你是
1: 蓉蓉，你还记得吗？
7: 你是？
1: 我已经打听过了，和十几年前相比啊，现在治疗蓉蓉的病有了更新更有效的办法。医生说，只要能持续治疗的话，蓉蓉是有康复的希望的。
6: 需要不少钱吧？
1: 算我跟你借的，我一定还你。

我就不明白了，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我爸都说过，这事儿拿钱就能摆得平，你干嘛非要趟这条浑水呢？

0: 你怎么了？你哭了？
1: 眼睛进沙子了。
0: 你帮你吹吹。
1: 没事儿。你又没及格啊？
0: 你怎么猜到了？哎，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厚着脸皮来找你了。
1: 其实英语没你想象的那么难。哎呀，你看这道题啊，在这个语境里用 share 更合适一些。 enjoying 做分享的意思时，一般是用在食物上或者是比较美好的事情上。
2: 你要是能当我的英语老师，我的英语肯定不会挂科了。
1: 哎，你奶奶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拿着吧。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给他再买点药吧。
2: 不用，我有办法能赚到钱的。我真的不能要，我之前从你这儿已经借了很多钱了，还没还上呢，真的不能要。
1: 来，
2: 不，蓉蓉，我真的不要。
1: 你就拿着吧，你就这么一个亲人了，你不能失去他。这样，等你以后工作挣了钱，你再还我。
2: 蓉蓉，
1: 嗯，
2: 你相信我吧，我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当我赚大钱的那一天，我一定好好报答你。我求你，我求你。
3: 就这么多，以后别再来找我。
2: 是欠我的，你是欠蓉蓉的。
3: 江小啊，15年前怎么回答你，今天还怎么回答？
4: 江小，你这是干什么？
2: 这第一拳，我是替蓉蓉打的。
4: 我，
2: 这第二拳，我是替蓉蓉他妈打的。何子成。你就是个懦夫，你自己做过的事都不敢承认。你知道蓉蓉和他妈在医院有多痛苦吗？
4: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告诉你，这事跟我没关系。
2: 我都看见了，我看见你带着蓉蓉去了破巷子里面那个诊所。
4: 你血口喷人！
2: 我，
3: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5: 要不是这个畜生不愿意出钱治疗蓉蓉姐。杨哥也不至于被逼上绝路，我们也不会沦落成现在这个样子。

0: 王哥，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所有的办法我都已经想过，这事他欠着我，他欠着我。你在车里等我，要是有任何动静的话，按喇叭，按喇叭提醒我。

0: 你他妈活该，杨翔，你是我兄弟，你就帮我这一次，荣荣开明的钱我出，啊！
1: 你要我怎么帮你？把尸体处理掉，谁都不要说。我晚上带着便裙，没有人能认出是我。这个女的我也是刚认识，我都不知道叫什么。江江，你只要帮我这一次，我给蓉蓉找最好的医院，一定把她的病给看好。
2: 杨晓，把尸体抬下去，滚！滚！好，好。何子成离开后，你们可能考虑过找个地方把尸体藏起来，但是这个方法完全行不通。
3: 一旦有人报警，所有的线索终究会指向何子成。估计杨晓也想过自己去自首，但是，一旦警方对细节进行讯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所以，杨晓才想出了让你去冒充许芳芳这个办法。
4: 不，你错了。这个主意是我想的，是我自愿冒充许芳芳的。
0: 不行，不行，小月。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4: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0: 我去自首，我就说人是我杀的。
4: 可是你跟这个女孩完全没有交集，警察怎么会相信你说的话？

0: 杨哥，你爱蓉蓉姐，你愿意为她做出牺牲，我也爱你，我也愿意为你做出牺牲。
1: 谁啊？黄毛，杨哥，哎，咋这么晚跑厂里来了？<笑>不好意思，兄弟，我刚才出去送点瓶，不小心车蹭了。你看前面，<笑>我想连夜把它修出来，要不然明天早上没法跟老板交差，不是？你什么都不用管，好吧？帮我把大门打开就行，我自己可以。
2: 那我睡去了啊，
1: 哎。

0: 杨哥，你怎么那么傻呀？我快撑不下去了，他们都骂你是畜生，骂你不得好死。我就想告诉他们，你是个好人。
1: 小云，你听我说，是我对不起你，是我拖累你了，是我拖累你了，我对不起你。杨哥，这都是我自愿的。
0: 如果有来生，我愿意做你的温柔肉。好，一定。别哭，别哭，小雨。小雨。
1: 杨哥。
0: 小雨。
1: 杨哥，我答应你，来生，来生我还做你的杨小，还做你的杨小哥。

0: 其实这15年来，蓉蓉一直有微弱的意识，你对她的好，她都看在眼里。你为她所做的一切，她也都知道。哎呀，哥。啊，哥！
1: 哎，
0: 啊，坐下，啊，别啊！我等你回家。

0: 等我，等我回来，我很快就回来，等我好下来。
1: 我们在何子成的车里找到了许芳芳的毛发，证据确凿，他已经被正式批捕了。至于杨晓和吕晓月，检察机关会以妨碍公务罪对他们提起诉讼。
2: 这实在是一条非常奇怪的感情链。温蓉蓉当年爱的是何子成，为了他几乎毁了自己的一生。杨晓爱着温蓉蓉，为了他甘愿奉献自己的一生。吕小月爱着杨晓，为了他宁可隐藏自己的一生。

0: 革命年代风起云涌，人民的觉醒势不可挡。
1: 粮食要交的，珠子吗？还是要收的？陈坦，
2: 老子说，
3: 这次上级派我回绵阳，就是要在水网湖区拉起革命的队伍，过上好日子。
4: 开仓分粮，
5: 这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0: 好，当他们打造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纵横驰骋。
6: 我们说军家，
7: 谁要是敢出来，小心脑袋。
8: 我乃一介文弱书生，何谈什么报国之志？
0: 他周旋于各方势力，
6: 谁让你们来的？滚！
0: 团结各方，东奔西走，他亲力打造统一战线。
9: 他们背后肯定有人。
0: 在历史的源头，他践行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誓言。
10: 就是因为你送的情报，要了他的命。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传奇。
10: 你的情报就那么值钱吗？
0: 国产影片《缅州烽火》。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28年的绵阳。主人翁邓昌伦时任中共地下两湖省委宣传部长，1930年牺牲。

0: 梁，陈塘处死。
1: 刘海子，这狗日的，老子做鬼也不放了你！
2: 狗杂种，事到临头还敢与老子作对！陈晨，
3: 秋哥，
4: 我求您了，您就饶了陈九一条命吧。
2: 陈晨，
5: 海盗，你要是还认我这个老师，你今天就饶陈九不死。
6: 老师，您今天就少管闲事，
2: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陈晨？
1: 慢着，慢着，慢着。三爷，您大人有大量，放了陈九，我们马上想办法交粮食。
2: 陈南，
3: 刘海刀，你断子绝孙，你不能好死啊！你
2: 这个丫头片子，也想一块陈南。
7: 三爷，
8: 三叔，
9: 哟，昌伦，你回来了。
8: 回来了，到杨林伟教书。怎么，陈九惹您生气了？
9: 这小子长期跟我作对，如今又抗周抗梁，以后啊还不知道会闹出点什么呢。
8: 三叔，听我一句劝，众怒难犯呢，又不在乎这一天两天，今后的日子长着呢，您说呢？
10: 我看昌南的面子上
2: 留陈九一条命，但是粮食要交的，珠子嘛还是要收的。
3: 九哥，
11: 九哥，
3: 九哥，
11: 九哥，
1: 九哥，
11: 九哥，
1: 九哥，
12: 来，
1: 扶起来，
12: 慢点，哎，
1: 慢点，慢点，九哥，你没事吧？
12: 没事吧？
1: 哎，九哥，
3: 九哥，
13: 谢谢。谢谢，
11: 谢谢。
12: 起来，起来。
9: 昌伦呢？到我那去坐坐。哦，
8: 不了，我先回去安顿安顿。回头啊，一定到府上去拜望您老人家。
11: 大家回去。
9: 那好，
11: 谢谢了，谢谢。
9: 那我先走了。
8: 好。
11: 九哥，九没事吧？
12: 好啊，慢点。
8: 你慢走啊。
11: 慢点，慢点。
3: 慢点啊。
11: 慢点，慢点。
1: 慢点。
11: 啊，邓先生，
1: 邓先生，
3: 邓先生，
1: 邓先生，
8: 嗯。
1: 谢谢您救我，我们都盼着您回来。
3: 是
13: 啊，是啊，
8: 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调养调养，等我到杨林伟把事情安顿好以后啊，会来找大家的。好，
1: 哎，
14: 老爷，别气坏了身子。
9: 哼，今天把陈九给放了，我看这帮穷鬼未必会交粥交粮。三姑啊。晚饭后，你和我一块上彭长联防大队，找找您大队长去。
1: 昌伦同志，这半年多来，我们跟组织也联系不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干了，心里苦闷呢。
8: 陈九同志，现在好了。自从去年8月7日，我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以来，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革命的总方针。这次上级派我回绵阳，就是要在水网湖区拉起革命的队伍，消灭反动势力，让穷人过上好日子。马委员在湖南领导和组织了修水、平江、浏阳一带的武装力量，胜利地举行了秋收暴动。

建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咱们江汉平原也要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尽快的和

0: 大晚上的去捧场，肯定是去班堆我。这个家伙耍什么花招？
1: 那你们谈吧，我先回去了。
2: 三哥，这么晚干嘛来了？哎，你是不知道啊，今天穷鬼们的阵势，尤其是荷花，终究把陈九给放了。
3: 这我知道，怎么还有什么麻烦吗？
2: 这帮穷鬼抗周抗粮，以后啊还不知道会闹出点什么，所以我想请大队长派队伍。
3: 到沙岭村住几天，压压穷鬼们的气势，也好保我刘家大院一片安全。队伍开到沙岭村，如果光是压压穷鬼们的气势，保你刘家大院的安全，好像没什么意思吧？
2: 那你是什么意思？
3: 明天队伍进村，先挨家挨户的收粮收租，我倒要看看。
2: 那帮穷鬼们能闹出多大动静来？好，不愧是大队长，那我先回去收拾收拾后院，给弟兄们好住。你呀，留下来，好好陪陪林大队长。

0: 林中辞职队伍来了吗？
1: 已经进村了。
0: 那就好。
2: 我看你还跑，
3: 怎么这回事？回来就。
1: 九哥，林仲池带着队伍进村了。
2: 知道了，你去找李春生，让他通知骨干们到虎口集合。你也去，我在那等你们。
1: 好。
2: 哎，注意，要小心。
1: 哎，你也小心点啊。
4: 别老是
1: 吃相面，别想面子。总是摸两把呀！
5: 我那门又不能叫人去，对不起，是我们总局长。
1: 九哥，
5: 哎，好，人都到齐了。同志们，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在水网湖区拉起革命队伍，端掉沙岭村的团防兵。
6: 好，
5: 同时开仓分粮。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好，
9: 太好了，
10: 太好了。你下命令吧，我们听你的。
6: 对，我们听你的。
5: 好，春生和花。你们两个马上回村，挨家挨户的通知乡亲们，今晚鸡叫时分动手分粮。
10: 好，
1: 你放心吧，这事儿我们一定办到。
5: 好，全靠你们两个了。
1: 但是要端掉团防兵，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行吗？
5: 你就放心吧，这边我们自有安排。
1: 那你小心点啊。
5: 哎，
1: 走。
5: 咱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先摸到刘海蛋他们家后院底下，听听里面到底有多少团丁。

0: 线。
1: 三点一线，对对对。嗯，过来。
2: 啊，小哥，
3: 小哥。
1: 林仲池在沙岭村的失败不甘心啊，又带了50多个团丁回来。沙岭村现在情况很复杂。这样，树林，树林，你们两个跟我回村，打探消息，贴标语，做宣传。
2: 行。
1: 枣林，你跟荷花在家代班守窝子，一有动静，马上转移到走马岭。
3: 行。
0: 没问题。
1: 你们两个这次出去一定要小心，如果意外遇敌，先要设法脱身，一定要安全返回。
2: 知道，
4: 知道。
1: 好，准备出发。
5: 张大哥，
6: 哎，
5: 现在村里情况怎么样？
6: 哎，这个四道逼得我们没有一点活路啊。
7: 老伯，咱村里现在住了多少团丁啊？
8: 看来有30-40人，这帮家伙猖狂得很，你们快打回来吧，救救乡亲们。
9: 老头，老头。你这时候怎么来了？
10: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才来了解情况，安抚乡亲们了。顺便啊，在你这儿写些标语，明天一早我就提到街上去。
9: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10: 放心，不会有事儿的。
7: 荷花，楚林和树林出去一天了还没回来，九哥也不见人影啊，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0: 不会吧。
7: 不行，我得回沙岭村一趟，这儿交给你了啊。
0: 哎，枣林，九哥让你带弟兄在这儿守着，你现在出去不合适吧？
7: 那万一他们要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们的处境可就危险了。我还是去一趟吧。
0: 哎，枣林，枣林。

0: 春秋。
1: 挨家挨户送。
0: 好。
2: 开门，开门，收财了！开门，开门！
0: 来了，来了，
2: 开门，
0: 来了！
1: 看见人进来没有？
0: 你们干什么？
1: 搜！
0: 哎，我们没看到什么人呢。哎哎哎，这是主人的房间，他不在家，你不能随便进。
1: 要是搜出游击队，你担待得起吗？走，里面搜。
0: 你们
1: 走，
0: 你们太不讲理了！站住！
3: 哎哎哎，
0: 你们
1: 走，
0: 你们，哎呀！

0: 这是杨普贵老先生的家宅，你们也敢搜吗？什么杨普贵？老子早搜！把锁打开。
1: 钥匙在主人手里，我打不开。
2: 略。
1: 杨富贵是总队长的舅舅。
3: 走。沙里村的枪支被夺，那些穷鬼们交粮糊弄刘海道，表面上看是陈九在挑拨，可是这个陈九以前好像没这么大胆，而且他们这次组织性很强。
1: 他们背后肯定有人，我也估摸着，沙岭村近段时间很反常啊，
3: 八成是他。邓昌伦，师爷，给我写封信，邀请邓昌伦，就说我要跟他叙叙同窗之情。要是他不敢来。
4: 就能说明问题了。哎，大队长、师爷，你们都在啊！沙岭城不安宁，你们管不管？
5: 三哥啊，别着急嘛，啊，正好我还有事儿要跟你商量。明天我要在你的府上宴请邓昌伦。
4: 宴请邓昌伦？莫非你们怀疑他是游击队？
5: 海盗兄。
4: 难道你能断定邓昌伦不是游击队？
5: 一个文弱书生，迂腐先生，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一个娃子，他，呵呵，不可能。
4: 三哥，你的脑袋还是简单了一点。呵呵，好啊。
0: 那就按你们说的吧，我回去呀，准备一桌上好酒菜，恭请邓昌伦。你们看怎么样？什么？你可千万不能去！
6: 你等我把话说完嘛。
0: 林柱之现在对我只是怀疑而已，其实他并不知道我真实身份呐。如果明天这顿鸿门宴我不敢去的话，那就会引起他的加倍疑心呐。
6: 那要是万一出了事怎么办？陶继贤同志现在在彭场，一时半会儿又赶不回来。不行，这事关系重大，得我们三个好好商量一下才能决定。
0: 陈九同志，
6: 坐坐坐。
0: 情况特殊，就不用等陶继贤同志了。为了这个事儿啊，我已经反复考虑过，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有一个他们万万想不到的计策。
7: 我们好好商量商量。今天各位来到寒舍，这第一杯酒啊，一敬恩师，二为昌伦接风。来，咱们先干一杯。
8: 来来来，
9: 好，来三叔，
7: 林先生，好。
9: 来，
7: 吃菜吃菜吃菜。哎，
8: 老叔，
7: 哦，昌伦呐，你年少时代就学习勤奋，志存高远，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
3: 您过奖了，哪里？仲池啊，你和昌伦都是我的门生啊！昌伦呢，在外多年，我们难得一聚。今日啊，为我们的师生聚会，干一杯！
10: 老师说的对，今儿同学聚会，来，咱们喝一杯。
5: 来，
3: 昌伦兄，这两年。 在何处高就啊？
5: 谈什么高就啊？在外教书谋生，混口饭吃而已啊！<笑>
7: 你不是一直在汉口吗？怎么？哦，
5: 贱内带着几个孩子在家乡居无定所，今日张沟，明日郭河，后天又毛嘴的，我这于心也不忍呐！<笑>
7: 昌伦这话说的是好啊。 他受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奔波之苦，回来报效乡里，像这样的热血情怀。

0: 真是我们宗门望族的好后生啊！
1: 长鸾兄，你好像不是个虚度时光的人呢，想必是身在江湖，心怀民众吧？啊！
0: 实为一人，男儿血报国志，忧民之情，随着环境所逼，早已消失在田园湖水之中了。
1: 常伦兄，你这话可不对头啊！当年在老师学堂念书的时候，你我同桌而坐，那个时候你可是为着国家的积贫积弱而忧愤呢。后来你到汉口念书，想必也是怀着报国之志，救民于水火之中吧？我乃一介文弱书生，何谈什么报国之志、忧民之情啊？倒是你林大队长身居要职。
2: 威风凛凛呢！你们俩虽是一文一武，可都是乡里人才呀！你们俩若能够携手共济，那定能造福一方，前途无量啊！
3: 对，老师说的对。如果你们俩携手一起，我们这儿一定会财源滚滚。来，喝一杯！
4: 好，来。
1: 谁让你们来的？滚！三叔，仲池，今天咱们师生聚会，高高兴兴的，这是干什么？仲池啊，今天一开始你就问这问那的，刨根问底，你是不是怀疑我邓某人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人呢？ 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嘛！可惜我不是刘邦，我这拿教鞭的，不敢与你这握枪杆子人久坐了。告辞了。
5: 哎，长伦兄，
2: 长伦，
5: 长伦，
2: 长伦，
5: 哎，老师，您坐，您坐。

0: 先坐一会儿，我派人把他找回来。
1: 仲池啊，你搞什么名堂啊？拉老师喝酒，你们老同学兵戎相见，传出去令世人笑话吗？
0: 过来，去盯着他俩。
2: 是，
3: 要不。
4: 林大队长，我这手稍微一拉，咱们可都变成肉泥了。
0: 陈九，你这个玩笑开大了。
4: 小子们，开枪啊！你们大队长可就
0: 把枪放下，放下！
4: 林大队长，我们几个今儿也不能白来一趟吧？
0: 你们不就是想要枪吗？我给你们。今儿来的兄弟几个，我一人给你们配一条。
4: 人手一条可不行，您这也太小气了。把你们这儿所有的枪全都交出来。怎么，舍不得？行啊，那我现在就陪你们到你们大队部，让你们联防大队全体缴械。走。
0: 等等，我给你们。去，把枪拿来。
2: 是。
4: 等等，让你的人把武器打包成捆送到渡口去。
0: 按他说的办。
2: 是。
4: 走吧，林大队长，你还得送我一程呢。走。
0: 这个邓昌伦太厉害了，面色从容，对答如流。开始我还以为他和游击队没什么关系，可是人家是早有准备啊，我也上了他们的当。

三姑啊，我三哥年老气衰，论年纪，他可以做你的父亲。你跟他过得下去吗？三姑，想不想和你的意中人成个家，过好日子去？三姑啊，听我的，跟你的意中人见个面，劝他帮我办点事儿。我给你们一大笔钱，让你们远走高飞，怎么样？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迅速扩大队伍，把原农协会员吸收进游击队。湘鄂省委已经同意我们成立彭场游击大队。
1: 好啊，好。
0: 陈九同志任大队长，哎，我兼任党代表。大队目前下辖一个中队，金藻林同志任中队长，刘楚林、周树林任副中队长。
2: 小心点啊！哎，看着，很辛苦吧，衣服？不辛苦，来慢点来。哎呀，我好好走了，这么远，很辛苦啊！你以后洗衣服做饭，我们都能干，不会洗衣服做饭。
3: 我们不仅要做这些，将来我们还要练习打枪，还要参加战斗呢。
4: 真的？
2: 来跟我走啊！
5: 那按照邓代表的部署，咱们近段时间呢，就以分散活动为主了，吸收新队员，筹集粮饷，做好消灭彭场联防团的战斗准备。 林大队长让你给他送情报，事成后给3000大洋。这
6: 不是让我当内奸吗？共产党对内奸叛徒从不轻饶的。
5: 林仲池看中的就是这一点。他说了，如果你不配合，他就使手段，让游击队认为你是联防大队的人，让共产党除掉你。共产党不杀你，他就要让我受罪。
6: 你能忍心看我受难吗，三妹？你就是我的命，为了你，豁出去了。以后咱们见面就很不方便了，传情报的人一定得安排好了。
7: 侦缉队获得的情况说明，在通州和通顺河附近有50几个穷鬼下到了越州湖，就一去不回了，八成是参加了邓昌伦的游击队。师爷，你多派几个人盯着他们，一定要找出邓昌伦的落脚点。
8: 大队长，明安钉子不眼线，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固然高明，但是我们还要防止眼皮下有游击队。 在活动啊！
9: 你是说镇上的那个善书房？我派人盯得很久，这听书的人中有男的、女的、中年的、青年的，他们到善书房落脚，然后下到湖中。据我所知，有10几个人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0: 这游击队招兵买马的招数还不少。走，我们到善书房看看去。

0: 程咬金的弟兄们与前来瓦岗寨清剿的官兵杀的是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啊！程咬金怒目圆睁，手中的板斧上下翻飞，寒光闪烁。板斧飞落之处，只见人头滚滚，是鲜血四溅。官兵们一个个是哭爹喊娘啊，抱头鼠窜。各位客官，稍息片刻，请听我下回分解。哎呦，林大队长，有失远迎啊！请坐。
1: 陶老板，这程咬金三板斧之后还有什么招啊？你老是说些百姓对抗官兵的书，是何居心呢？
0: 哎呦，林大队长啊，您看您这话说的，茶馆里说点善书，图的是个热闹，挣的是点小钱儿，没什么别的意思啊。您看您今儿来了，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啊、怎么着，我给您备几个酒菜，让您喝个痛快。
1: 酒菜就不必了，走。大勇，
2: 哎，
1: 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在那听书喝茶，给我盯着每一个人，最好能查出他们的落脚点。
3: 是。
4: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整训，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新老队员的斗争士气啊。我和大队长呢合计了一下，决定搞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一来呀是练练兵，二来呢就是我们分步骤消灭敌人在彭场的武装力量。
2: 嗯，
4: 具体的情况让大队长说说。
2: 我们准备一部分人突袭沙岭村，另一部分盯住彭场，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是想打彭场还是想打沙岭村。他们弄不清咱们的意图啊，就不敢妄自出动。
4: 对，
2: 分兵的情况是这样，
4: 来大家看看。
2: 盯镇上联防大队用两个班，打沙岭村用四个班。早林，你带三个班从正面强攻沙岭村和张家湾的敌人。
5: 是。
2: 树林，树林，你们各带四人，分别在沙岭村的李家院和陈家湾放枪迷惑敌人。
5: 是。
2: 到时候我和邓代表分头行事。
4: 对，这次的兵力虽然分散，但有个作用，就是几处同时打响能够形成声势，到时候主攻点一得手，其他的点迅速撤出战斗。
2: 嗯，行了，大家下去各自准备吧。
6: 好。
7: 行。
8: 九哥，你不公平。
2: 哎，什么我就不公平啊？
8: 人家邓代表说了要男女平等，你凭什么不平等我们？这打仗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份儿？
2: 这带你们去干什么？真打起来还不够照顾你们的呢。
8: 可你前几天不是还说咱们要拉手作战，今天怎么又变了？
4: 哎，何华同志啊，别再争了，搞后勤也很重要嘛。哎，你放心，以后啊有你的仗可打的。
2: 你，哎，好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仗打不就完了吗？
1: 师爷。
9: 哦，大队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1: 这段时间，邓长伦的人在村里贴标语、开密会串联，接下来必有动作。
9: 要不我们来个先发制人？把他们，
1: 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动作，不要打草惊蛇，看看再说。
9: 好，我马上传令。

0: 今晚11点，沙岭村张家湾。师爷，集合队伍。
1: 大队长，什么事儿这么急呀？这么晚了还要集合队伍？
0: 开始我是想让邓昌伦干着急，这一回我要让他连本钱都丢了。

0: 快！
1: 出什么事儿了，
2: 船长？坏了，林仲池啊，突然带着百十来人奔沙岭村来了。
1: 那我赶紧去报信儿，要是沙岭村湾子里等会儿出了什么动静，就告诉同志们计划有变。
2: 好，那我去拿。
1: 咱把这火点着。
3: 大家全体努力，路过的人都给我抓起来。
4: 是，一并。
5: 着火了！
6: 着火呀！
7: 着火了！
6: 着火呀！
4: 别动！停止前进。
2: 不知道，等等看。
8: 大队长，后面发现敌人。
2: 黄林，你带着队伍往前冲，给我留四个人，我断后。
9: 不行，我断后，你带队伍往前冲。
2: 情况紧急，执行命令。出去以后，我们在庐陵湖会合。
9: 是。

0: 隐蔽。
1: 邓代表，
2: 邓代表，林中池的队伍就埋伏在沙岭村附近，你可要小心啊！
0: 放心吧，你继续回村监视敌人。
2: 好，
0: 同志们，我们到沙岭村去，打林中池的屁股，拖住敌人，让陈大队长安全撤出战斗。
3: 是
4: 是，
0: 跟我来。敌人引过来，掩护大部队撤退。

0: 我们后面被游击队包抄了，
1: 多带几个人给我顶住了，不要让他们上来。
2: 是，
1: 其他人
3: 走，
1: 给我上。
3: 师长。

0: 总队长，
1: 三哥，
0: 听弟兄们说，邓昌能挂彩了。
1: 邓昌能挂彩，那都是小事儿，关键是干掉了陈九这家伙。哦，对了，师爷，你去办件事，把这几个共产党的首级割下来，送到冕城。我要让总队长也知道我们剿匪的成绩。
2: 一定办到。
0: 三哥，这回也算是给你出了口恶气吧。
3: 哈哈哈哈，好，庆功宴我给你摆好了。
0: 请。

我这么走，可是你却先走了，你留下我一个人。以后，以后我跟谁撒娇？以后，以后有谁来爱我？你为什么要走这么早？为什么要走这么早？九哥。

秋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一定会为你报仇，秋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0: 邓长伦，省委派你回家乡开展斗争，第一次组织小规模的战斗竟然失利，这队伍里有内奸，你只顾打看得见的反动派，营里是否有敌人，为什么没有注意呢？内奸是谁？游击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1: 大队长，陶去玄他

0: 一口咬定去沙岭是串亲戚，没遇见任何人，然后想回善书房，
1: 放屁！给他用重刑，让他掉一层皮，看他招不招？
2: 是，
1: 大队长，彭总队长派人传话，
2: 说我们消灭游击队有功，还送来赏银奖励我们，这是彭总队长的亲笔信函。好，派人回话，谢谢彭总队长。
3: 说我们一定活捉邓昌伦，走，沈涛去捡去。
4: 好。
3: 同志们，这次战斗的失败，我作为游击队的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呐。陈九同志的牺牲，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继承烈士们的遗愿，把革命。
5: 进行到底。九哥死得太冤枉了，我一定要为他报仇。枣林带着队员们撤到越州湖，不知道顺不顺利啊？我们把情况分析一下吧。
6: 有个情况啊，虽然是在战斗之前发生的，但是非常使人生疑。根据分工吧。
3: 枣林应该留守在营中，可他独自一人回村打探，没组织，没纪律。这个里边应该有名堂。这事儿后来我听九哥问过枣林，这半天时间到了哪几个地方，好像没什么可疑的。楚林，保持警惕性是对的。这件事说到这里为止。你们两人要尽快找到枣林他们，让他们在走马岭会合。
7: 我在那里等你们，要注意，你们两人的活动不要分散，要互相掩护。
8: 邓代表，
7: 小春啊，什么事吗？
8: 邓代表，有个事儿，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7: 你说吧。
8: 那天队伍出发去沙岭村。 中途我看见他好像往树洞里藏了什么东西。哦，好。
3: 哎，小春，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7: 邓代表，
3: 小春，哎，邓代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小春啊，哎，今天晚上找一个可靠的，而且能力强的同志，到你说过的那个地方去，假装送情报，然后躲起来，把那个舌头一定要抓到。我在鱼棚等你们。
7: 好，
3: 这件事要是办好了，你们可就立大功了。
7: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饶命啊，饶命！邓云生，我认识你，我是八步桥汪三八的儿子。
1: 二宝？
0: 我是。
1: 王二宝，你父亲汪三发是做木匠手艺的，你也是劳动人民的后代啊，怎么能跟反动派勾结在一起？这样做有好下场吗？
0: 没有。
1: 那我问你的话，要照直说。
0: 我全说。
1: 你说，是谁往树上放情报？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
1: 那我问你，还有谁和你联系？

0: 银大队啊，不不不，银仲直和叶三姑。
1: 叶三姑？
0: 是的，叶三姑，她要我尽可能与宋情报的人碰面，然后把她带到燕家瓦屋。看样子，叶三姑和这个人的关系不一般呐。
1: 你见叶三姑方便吗？
0: 方便方便方便，我随时都可以到刘海道家。
1: 好，二宝，你想办法把叶三姑给约出来，我要问问她的情况，然后放了你们。记住，你和叶三姑敢向林仲直报告，说我们游击队放了你们的生路，他也会要了你们的命，知道吗？
0: 那是那是。
1: 你要是敢耍花招。
0: 哎哎，邓先生，我不敢耍花头，我不敢不敢不敢。邓先生，我在联防队也就是混口饭吃，我不敢和游击队为敌，请您相信我。
1: 好，我相信你。
2: 三爷，林大队长请三娘去一趟。
3: 去吧去吧，被叫吗？
4: 三爷，没多远，二三里路，何必有劳小兄弟们。是不是进各路了？
0: 是的。
4: 你站好，你还知道害怕？邓先生，我把事情全说了。
1: 说。
4: 这几天只要我一闭眼睛，满脑子都是血淋淋的场面。我和秦哥是真心相好，刘海道那个老东西强迫我给他做小传宗接代，他不行就叫我去伺候林仲直，我传送情报，我只想赚笔钱后和林哥远走，哪知道闯了大祸。孙先生，你饶我不死，留我一条命，我愿给你当牛做马，一辈子伺候你。
1: 去。叶三姑，你也是苦出身，我们游击队牺牲了五名战友，陶先生也被捕了，他和陈九青梅竹马，感情深厚，就是因为你送的情报要了他的命，你毁了他们的姻缘，你知道吗？
5: 还有邓代表也险些死在他们的枪下，这些祸都是因你而起，你知不知道？
4: 知道知道。
1: 叶三姑，今天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今天晚上想办法把陶先生救出来。以后这个事只当没发生过，你秦哥送的情报照传照送。要是漏了密，小心你们的命。
4: 按您说的办，今后我真心为游击队处理，对林仲直、刘海道、秦哥，我想法应付他们就是了。
1: 记住，以后跟你的秦哥见面，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两个人想双双潜逃，那只能让你的秦哥早点送命。好好表现，争取保条命。
4: 谢谢你留我一条命，我今天已经想尽办法把陶先生营救出来。
0: 小心小心。小心。

0: 好，原地休息。
1: 邓代表说好了和咱们在这儿会合，怎么也不见人影啊？

0: 邓代表指示，他在壕口等你们，由我把队伍带到余架湖。集合，出发。
1: 小川把队伍带走了，
2: 我们呢？
3: 树林，服从命令，听指挥呀。
4: 九哥牺牲，
5: 我有责任。我接受处置。
6: 泽林，说说你们和林仲池交火后的情况。
7: 陈角大队长命令我带着弟兄们先撤，他殿后。我们边打边退，到庐陵湖等了两天，跟楚林他们接上了头。邓代表，我应该回来掩护同志们撤退的。陈九同志牺牲，我有罪，死的人应该是我。
6: 楚林，说说你们两天来找金早林的经过。
3: 两天时间，我和树林一步也没有分开，先到越州湖，后到庐陵湖。
0: 对，情况就是这样。
6: 金早林，咱们游击队刚刚建立的时候，陈九同志到阳风院来找我，楚林和树林分别出去宣传群众，你的分工是留守营地，结果你不听大家的劝阻，擅自离队，一个人到沙岭村，半天时间都干了些什么？
7: 邓代表，我去沙岭村确实是想接应他们俩，怕他们出事。到沙岭村的经过我早就向陈九大队长汇报过。
6: 陈九已经牺牲，死无对证，你找谁？你说得清楚吗？沙岭村行动泄密，有人出卖革命，你金草林就是内奸。小春，
7: 邓代表，陈九牺牲是我失职，我死而无怨，但说我出卖革命，我冤枉啊。
6: 你冤枉？下了他的枪。
8: 是。
7: 邓代表，邓代表，
6: 带走。
8: 走。
7: 邓代表，
6: 楚林，树林，来来来，坐坐坐。你们两个人呢，是我最信得过的亲密战友。今后给我做助手，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我决定的事，该给你们通气商量，会分别找你们的。但是，不得互相打听。如有违犯，严加惩处。
8: 坚决严守纪律，
0: 一切听从邓代表指挥。
9: 师爷。
10: 大队长，我回来了。
9: 你现在可以去给陶启贤送饭了，让他好好吃一顿，一会儿我要审他。
10: 好，这家伙受了两次大刑，饿了他40多小时他还扛得住。大队长，您今天审问一定有收获。
9: 那好，您去把他押来，我要好好审审他。
10: 好。
11: 班长，班长，大事不好，陶启贤他跑了。
9: 跑了？

0: 狗子，直插团风兵营地，枪能绞多少是多少。都督消灭白狗子，为陈九大队长报仇。
1: 为长歌报仇！为长歌报仇！为长歌报仇！为长歌报仇！
0: 大家注意，今天的行动是声东击西，我们打完后就迅速撤到卢离湖。 别忘了，你们是押送我去徐家湾的，我们现在只能独立活动，不得声张，懂了吗？
2: 是，
0: 请坐，转，出发。

0: 邓大表，邓大表，
1: 好，你们的方案研究的怎么样了？这个方案太好了，到瑶湾开仓分粮，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嗯，前后不到2个小时，等敌人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已走远了。2个小时？不可能分完粮食啊！你们要分兵两路，阻击敌人，尽量拖住他们，保证我分粮有充裕的时间。
0: 是。
1: 楚林、树林呐，行动方案要注意保密，在行动中如果遇到什么意外。
2: 听我罗声，队伍立即撤回。
3: 行，那您放心好了。邓昌伦在瑶湾村开仓分粮，有人阻击你们，你们避开大路渡口。
4: 师爷，
5: 有，
3: 召集队伍，我们绕过渡口，走小路到瑶湾村，活捉邓昌伦。
4: 是。
1: 跟上！打起来了，好样的！
3: 没事，我们还没到呢，那边就敲起锣来了。
6: 是。
3: 师爷，命令队伍停止前进。

0: 老爷。
1: 林大队长，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2: 三哥，你这也不安全了，赶快去加岗哨。今天在张家湾吃亏不小，一个中队被他们打垮了。
1: 哦，那这样，你先休息休息，我先出去多补几个岗哨。
2: 三国，你的秦哥送的情报有误差呀。邓昌伦到姚湾村的时间和地点完全不对，我们被耍得团团转了。
3: 大队长，上次送的信，游击队死了五个人，你怎么不说误差？你把赏银给我，我不听你这埋怨话了。
2: 三姑，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军事上改变时间地点那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我堂堂一个大队长，是舍不得钱的人吗？好了，我们说正事儿。你的那个秦哥还是中队的头吗？
3: 我跟他上次见面到现在隔很长时间了，我也不知道。
2: 那这样，你想办法跟他碰个头，我要见他。
3: 大队长，满天大世界我到哪里去找？找到了也未必肯与你见面。

0: 楚林啊，擦枪的。
1: 啊。
0: 哎，昨天晚上邓代表身边就只两个人，怎么在沙岭张家湾打起来？

0: 在这里。
1: 小林老弟，哈哈，爽快呀！啊，我们终于见面了。上次呢，因为有你的情报，我们顺利地干掉了陈九。这次如果能够抓到邓昌伦，我另外重重有赏，而且还送你们俩远走高飞，到一个谁也找不到你们的地方。怎么样，
2: 大队长？我的脑袋可是攥在您的手里啊，这邓昌伦他不是等闲之辈，这事儿要是让他知道了，我的命可就完蛋了。
1: 他知道什么了？
2: 金早林被秘密押送到了徐家湾接受审查，邓昌伦对我暂时没起怀疑吧？
1: 那不就完了吗？我告诉你，这次我要邓昌伦所有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位，我要一举歼灭邓昌伦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另外，你敢不敢单独干掉邓昌伦？
2: 你出什么价吧？
1: 你要是能单独干掉邓昌伦，我赏金条五根。
2: 行，一言为定。
3: 大队长，县联防总队长从渑池发来的紧急函件。
4: 你的辖区祸患连起，限半个月缉拿邓匪，如有怠慢，军法惩处。
1: 师爷，我写封信，你立刻送到联防总队，交给总队长。
3: 好。
4: 总队长，直部缉拿邓昌伦，定当全力以赴。我已出奇招，你不久可见邓昌伦的人头，林仲池敬上。
5: 陶七贤同志，
6: 哎呀，
5: 你好，你好，你好，
6: 身体恢复的
5: 怎么样了？哎呀，
6: 休息这么长时间了，早都恢复好了。
5: 好好好，来来来，给你们介绍啊，这是上级新给我们派来的大队长陶七贤同志。
6: 大家好，
5: 您好，
6: 快里边坐，里边坐，
5: 走走走，走走走，
6: 来坐坐坐，
5: 请坐请坐。
6: 来，大家坐啊。
5: 好，
6: 我来向大家传达一下上级的有关精神。
5: 嗯，
6: 金早林已经招供，是他出卖了革命，已经被处决了。小春他们已经安全转移到新营地。上级决定，我们彭场游击大队扩编。
5: 好，
6: 刘楚林同志任第一中队队长。
5: 好，
6: 周树林同志任副中队长。
5: 好，
6: 张小春同志任第二中队队长。
5: 好，你们先向大队长介绍一下部队的情况，我去二中队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6: 你们说。
5: 啊
6: 啊！来，咱们俩，
7: 你们在蒿草滩不能多待了，要重新开辟新营地，然后抓紧时间训练刚刚入伍的新队员。过段时间，我们抓住战机，端林仲池的窝子。
6: 好。
7: 一中队的情况你们也知道，陶大队长刚刚过来，
5: 恐有闪失啊。我的重点是要放在那里。
8: 邓代表，留下那个人会不会危险太大了？
7: 叶三姑和林仲池已经和他会过面了，看来那个家伙是死心塌地地为反动派卖命啊。除掉他，那是早晚的事儿。不过目前，林仲池还比较相信他的情报，让他多活几天，说不定还能起作用嘞。
6: 邓代表已经派人送信来了，命令我们两天后在蒿草滩集结，并且要求我们多带些盐过去。
5: 我们这边的盐也只剩下半碗了，咱们是不是想办法去彭场那边弄些盐过来？
9: 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摸到镇上去。
5: 还是我去一趟吧，万古院那边有三人要求加入游击队，

0: 晚上我顺便去把这事儿给落实了。
1: 嗯，也好。楚林同志啊，
0: 哎，
1: 每次你都只能完成特定的任务，今天把他的镇上去，搞得严以后马上返回，
0: 保证完成任务。
1: 楚林同志，
2: 哎，
1: 为了保证数量，争取多弄些盐回来。啊，你也带些人出去。
2: 大队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去吧。
0: 那我们走了。
1: 嗯。
3: 邓与二中队在蒿草滩两日，一中队转移，行踪不定。
4: 好，
5: 早林，
4: 这快点！
5: 早林，让队员们踩倒蒿草，留下脚印，准备转移。
4: 是。

0: 您看这木块还是湿的，这说明半个时辰前他们还在这里。您再看看这个，
1: 邓昌伦，老子玩猫捉耗子，老子他妈就陪你玩到底。
2: 哎，咱们没赶到集结地，让敌人先摸过去了。
3: 这儿中队怕有危险的，希望他们早点撤呀。
1: 给我烧了他，
4: 烧掉，烧掉。
5: 总队长，邓昌伦于余家湖蒿草滩附近驻扎，有迹象表明该部有所扩编，欲剿灭之，吾恐人员不足，恳请援兵加之本部，二路合一，歼灭邓昌伦，指日可待。
6: 小林，我们就要与一中队会合了，你要继续受委屈啊，躲起来。
2: 您还准备要我躲多长时间呢？
6: 要耐住性子啊，再过几天我就让你活过来。
5: 邓昌伦是在蒿草滩一带，情报是准的，可怎么就逮不到他？
0: 大队长，这事儿急不得，逮着兔子也没那么容易呢。
7: 我和大队长一起研究了一个消灭彭城联防大队的作战方案，今天让大家来一起研究一下。
8: 对，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就是，邓代表、刘中队长带领少数的人在营地按兵不动，我们用两个小队在越州湖上暴露活动，吸引林仲池，等他发现上当以后啊，肯定会绕道返回彭城。我们一二中队集中全部力量打伏击，消灭林仲池。请大家完善细节，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两天后行动。
3: 嗯，这个方案好是好，可问题是咱们怎么让林中池到了越州湖再折返回来给我们打伏击的机会呢？他要是根本不理睬越州湖，咱们该怎么办呢？
9: 放心吧，邓代表一定可以调动敌人的，
10: 林中池会听指挥的。哼，
3: 那伏击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呢？
8: 啊，张沟和郭河的结合地走马岭。哎，你看怎么样？
3: 我看行，这个地方呀适合打伏击。
7: 好，就这样定了。楚林，为了确保安全，你和我带一班人先到走马岭去观察林仲池来回奔跑，等他一进到我们的口

0: 我们立即赶到主阵地指挥歼敌。
1: 是。
0: 为了确保战斗胜利，楚林、树林，你们各带一人到张沟、郭河去摸准敌情。
2: 好，
3: 保证完成任务。
4: 邓代表，我对您有意见。
1: 有意见？
4: 您答应过我会让我上前线，可为什么仗打了这么久，您还不带我们去？
0: 何怀呀，我正要找你呢，这次派你啊就是去前线。
4: 真的？
0: 你的任务是带领所有女队员去抢救伤员。
4: 是。
5: 今晚咱们分头行动，明早集合。
6: 行，注意安全。
5: 好嘞。
6: 好，
5: 走。
7: 什么声啊？
5: 是猫叫吧？这次真是天赐良机啊！这是大价钱的情报，你赶快送给林队长吧。这游击队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等钱一到手，咱们马上远走高飞。
7: 今晚执行任务的就你一个人？
5: 还有牛娃，我把他打发走了。谁？今儿这猫怎么直叫唤？
7: 这猫叫得我心惊肉跳的。秦哥，你快把情报告诉我，现在已经是三更了，再迟了你就走不了了。
5: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8: 情报给我。
9: 我和他昨晚在一起待了两个时辰，情报嘛都在这儿呢。
8: 小宝贝儿，你是助我得江山的人，我以后会封你正宫娘娘。
9: 大队长别哄我了，你能封我正宫我不做那个梦。昨晚他把和他执行任务的同伴支开，冒死和我在一起。你把钱先给我。
8: 好。小两口过日子够了吧？
9: 还不知我们有没有这个福分呢。
8: 情报快给我。
9: 大队长，邓昌伦的人在走马岭设伏，具体时间方案是。
0: 好，你们的侦察任务完成得非常好。陶大队长，我们按计划行动。
10: 行。邓代表，刘中队长，哎，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呐。
0: 好。
10: 就带一个班的兵力到走马岭前够不够啊？
0: 没问题，
11: 大队长，您放心好了，这一路上我给邓代表做保镖，保证安全。
0: 就是，有楚林的吗？楚林，哎，我们现在出发。
11: 好，
0: 再见。
10: 保重啊。
0: 好，
6: 注意安全。
0: 再见。
6: 走了。
12: 陶队长，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先走了。
10: 你们去吧。
12: 走。
13: 陶大队长，
10: 早林呐，辛苦了。
14: 为了麻痹敌人，保守军事秘密，伏击战。表面上是在走马岭打，已经有人相信了。实际上我告诉你啊，根据邓代表的部署，伏击战在黄谷滩打。
10: 黄谷滩
14: 行动开始，先派出一队人马到越州湖上四处穿梭，然后再分出一队人马到走马岭一带八芦苇踩脚印，然后再派一个班

0: 到彭场联防大队去接应刘少南的大部队，攻打林仲池的大队部，其余的队员到黄谷滩沟口集结，这一锅饺子要全部吃掉，然后咱们所有的队员到彭场镇胜利会合，明白？
1: 大队长快说，邓昌伦的人马在走马里准确无误。继续探，这一次我要验证情报的真假。
2: 是。
1: 你敢不敢单独干掉邓昌伦？你要是能单独干掉邓昌伦，我赏金条五根，
3: 而且还送你们俩
1: 远走高飞，
3: 到一个谁也找不到你们的地方。
4: 楚林，咱们准备出发。
5: 邓昌伦
6: 得罪了，
5: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我求只让你死个痛快。
4: 好啊，刘楚林，你终于按捺不住了，想为林仲池卖命？哼，开枪啊！刘楚林，这个内奸，终于自我暴露了。
5: 邓昌伦，我活不成了，你也完蛋了。
6: 老师，
5: 林大队长直接到泽马里消灭游击队的大部队，你们死定了。
4: 刘楚林，你自认为聪明，其实你愚蠢到了顶。我们游击大队在哪里设伏，真的能让你知道吗？你的情报就那么值钱吗？

0: 师爷，
1: 你看啊，我们后边是高低坡，前边又有一道沟口，要到走马岭还有一段路，弄不好游击队会在那边伏击我，
2: 您说怎么办？
1: 做稳当事儿，通知大家原地休息，派两个人去侦查。
3: 是。也许你没想到吧，我邓长伦今天饶你一命，让你到林仲池那边去。
4: 邓代表，我该死啊！
3: 你确实该死，为了一个女人，害死了陈九大队长等五名战友，我本该代表人民毙了你。但是今天，我先饶你一条狗命，这样也许对我们游击大队这一仗能起点作用。实话告诉你吧，设伏的计划，鉴于你是中队长，多少让你知道一点。林仲池已经带他的人到了黄谷沟险滩，他比你强一点，疑心重，不敢下沟口。其实他已经没退路了，张小春端了彭场联防大队部，而且还有刘少南的三大队的增援周树林已经堵住了他的退路。今天我放你出去，给你的主子最后送你一条消息，实话实说啊，就说我邓长伦在走马岭等他，让他快点下到黄谷滩。这样的话，你兴许能够躲过陶大队长他们的乱枪，捡条命。如果你和林仲池紧急撤退的话，那就证明你的情报是假的，再诱骗他上当，他也会毙了你。为了革命的大业，我们游击大队暂且放一条生路，懂吗？
4: 邓代表，我按您说的办呢。
3: 你这个怕死鬼，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了。带他上路，他要是耍花招，立即毙了他。

0: 出来！出来！别开枪！是我，我找林大队长，快！我要见你们林大队长。
1: 走！
0: 哎，放手了呀！大队长，我是偷偷跑出来的。邓昌伦这会儿在走马岭呢。
2: 哦，你这么容易就一个人跑出来了？
0: 我是中队长啊，一个干部要想出来还不好找借口。
3: 大队长，他说的有道理。
0: 就是，您快呀，大队长，我可是借口查岗哨偷偷跑出来的。要是时间耽误长了，邓昌伦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4: 兄弟们，全体过高口，直奔走马岭，抓到邓昌伦的有赏。出发，
5: 快，
6: 走嘞，
5: 队长。

0: 有埋伏！
1: 同志们，前方的战斗已经打响，现在我们立即出发去参加战斗，出发！

0: 大队长，撤！大队长，那边有条安全的路，咱跑出去，也许可以脱身啊！ 大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大队长，那咱也许可以跑出去啊！
1: 不可能！
0: 大队长。

0: 到底什么味儿啊？
1: 甜的、酸的、咸的，还是其他什么味儿啊？
0: 我觉着吧，那得看女孩刚吃过什么，是不，松哥？
2: 其实吧，就是暖暖的、滑滑的，很香，很甜。
1: 什么时候有个女孩愿意亲我一下啊？
2: 你呀，慢慢等吧。黑猴的背后没有光，小胖有一点。我叫宋哥，我有个秘密，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能看见人们背后的光。
1: 哎哎，人来了，
2: 车把我放好。

他叫刘新阳，三班的，每次会坐127路到五棵松。

看，就是这样，我总能看到一些人背后的光，尽管他们是极少数，我还是能在人群中准确地辨别出他们。而我慢慢发现，这种光，小孩身上多，大人身上少，女人身上多，男人身上少，有些人本来有，却慢慢没了，而没有的，绝不会生长出来。但那天，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了比光更美的东西。

0: 是的，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比光更美的东西。
1: 哎呦，怎么回事？这回来的越来越晚。
2: 补课？
1: 高一就补课？
2: 嗯。
1: 赶紧吃饭，饭都凉了。
3: 我跟你说啊，为了让你上这个重点高中，爸妈可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你身上了，你得好好努力，好好学，听见没？
1: 争口气。
0: 我小时候妈妈的背后是有光的，后来我渐渐发现她的光不见了，尤其是每次当她唠叨的时候一点光也没有。
4: 娶了个洋媳妇，你得跟这个人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是妈妈爱唠叨。
0: 而我，
4: 你看你现在的学习，
0: 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背后的光。
4: 好好学习的话，长大以后连后悔药，
0: 这明显和我的特殊技能不符，所以这点一直让我很困惑。
4: 一个月能赚好几万，有的人要死要活才能挣个几千块。等爸妈了，
5: 怎么办呀？全校就你一把大提琴，排练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不去就不去，凭什么呀？你把我们都给耽误了。
6: 对啊，刘新阳，你也太不给力了，所有人都等着在电视机前看我们呢。
7: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你把人家都给耍了。
8: 就是啊，太坑爹了。
9: 我说你，你臭脸黄，看什么呢你呢？
10: 刚把篮球给我捡过来。
11: 就赶紧捡过来，捡过来。
9: 快点起来。快点什么呢？你看什么？我说你呢，捡过来。我告诉你啊，到我打不了篮球，我打你。来，快点，快点。
10: 不是你瞧你那两步路走的，怎么跟我姑娘似的呀？你行不行？
9: 赶紧的，赶紧的。
10: 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

0: 你好，
1: 我叫刘新阳，三班的。
0: 我叫宋哥，一班的。
1: 我好像每次坐车都会碰到你。
0: 我还真没发现。
1: 你哪站下？
0: 我就是五棵松的下一站。
1: 你今天为什么要打架？
2: 哦，没有，我们几个闹着玩呢。
1: 我到了，再见。
0: 再见。
1: 下一站叫玉泉路了。
0: 哦。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

0: 你琴弓怎么断了？那要不我先走了。
1: 如果你不急着回家，可以陪我聊一下吗？

0: 你知道《中国梦想秀》吗？
1: 电视台那个节目。
0: 我们弦乐团本来要参加梦想秀的。
1: 真的？
0: 可是我爸妈不让我参加，因为我的原因，大家都参加不了，所以都在抱怨我。我一生气就……
1: 你爸妈为什么不同意啊？
0: 他们说没有意义，因为我马上就要转去英国的音乐学校读书了。
1: 英国？嗯。好远啊。
0: 可是，如果能在那个舞台上表演，是我最大的梦想。
1: 你一定要去啊！你和别人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看过你们排练，觉得你拉得特别好。那你不告诉你爸妈，自己去不行吗？
0: 录节目要去杭州，我存的零用钱根本不够。
1: 哦。

0: 你看，
1: 这几天去哪了？我生病了。
0: 小病。这是给你的。给我。好漂亮啊！白色的弓哎。我希望你能用它，在梦想秀的舞台上演奏。
1: 怎么了？我还是不去了。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别管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你一定要去。你？
0: 对啊，那钱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
1: 那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0: 就当我借你的，等你有钱再还我不就行了？刘新阳，我们不是朋友吗？
1: 哥们儿吗？
0: 姐们儿也行。
2: 总看你戴着这个，听的什么呀？

0: 霜。我送你回家吧。
1: 再陪我待会吧，我不想回去。
0: 好啊，你想去哪玩？
1: 哪里可以看日落啊？
0: 啊，
1: 在哪啊？
0: 没赶上。怎么办啊？
1: 不然陪我等日出。
0: 啊，在这儿啊？
1: 你敢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我们的晚餐，最后喂可兹和饼干了。
0: 那你喝什么？
1: 还有备用的。

0: 滑的，很香，很甜。这就是我想象中初吻的味道。
1: 真叫我心酸。
2: 嘿，刘星阳，快，太阳出来了。嗨，
3: 嗨，
2: 太阳，
3: 太阳，
2: 嗨。

0: 我下周就要去英国了，如果能去杭州，一回来就要走了。
1: 要去多久？
0: 不知道，这些事都是我爸妈安排的。其实我很舍不得离开北京。
1: 我也舍不得。

0: 都折腾一上午了，都折腾一上午了，差不多歇会儿吧。这有孩子。
1: 隔壁的猫怎么了？
0: 这猫下崽子了吧？给，别去玩游戏机啊！
2: 放心吧，老爷，那东西我早就不碰了。
0: 别跟你妈说，要不又说我惯着你了。
2: 你放心吧，老爷，你是个背后有光的人。
0: 嗯。
3: 刘庆阳，4000快拿着，这些钱够你去杭州了。
4: 不用了。
3: 为什么？
4: 我爸妈他们从国外回来，他们同意我去杭州了。
3: 哦。那挺好的。
4: 我们明天出发，后天就露营。
3: 我一定在电视机前给你加油。
4: 可是录完节目后，我就直接飞英国了。电视台播的时候，我都看不到。
3: 那可以网上看重播吗？
4: 所以我们。谢谢你的勤工，我也好用它。这个送给你。
3: 谢谢。
4: 你就好好的吧，电影我 QQ 我的行。
3: 你也是，在英国，一切顺利。

0: 我们走吧。
1: 我约了胖他们，你先走吧。
0: 那我先走了。
1: 走吧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我也走了。

我是超人。

看不见自己的翅膀，但那天我却学会了飞翔，这让我相信以后我会再遇见那个女孩，那个长着翅膀的刘星阳。

0: 你在哪里啊？机场。有没有人跟踪你？没有。你老婆呢？
1: 我是劳瑞士和客户开会。你老公呢？我说跟朋友去巴黎
0: shopping。
1: 那你也确定没人跟踪你吧？
0: 没有。
1: 那好，那我到了以后就把酒店跟房号发给你。
0: Safe trip。

0: 我到了，酒店名跟房号我一会发给你，晚上见。
1: Woo, here I come.

0: Come in, please. 你真美。
1: 你少来呀、啊！

0: Cheers.
1: Cheers. Hey, 你猜猜你老婆现在在干嘛呢？
0: 你不觉得现在提起她？

0: 你会很扫兴吗？不会啊，我反而觉得很刺激呢。他应该
1: 是要加班吧？那，你老公呢？他应该在公司跟下属打情骂俏吧？
0: 你不觉得你对他有点误解吗？你说哪有猫不偷腥的呢？啊，
1: 何况他劣迹斑斑。好。
0: 今天晚上我们来个规定，好不好？
1: 你说，
0: 我不提我老婆，你也不聊你老公。
1: 那我们聊什么？
0: 就聊我们。
1: 好，就聊我们。

0: 别开了，羞死人了！
1: 我要看。
0: 你又不是没看过。
1: 我就是没看过。

0: 看什么？
1: 你哪儿不对了？
0: 我哪里不对了？哎呀，快点呐，菜都凉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了？哎，
1: 鼻子，你动过鼻子，是不是？
0: 不叫动，叫微调。
1: 哎，今天你一来我就看着不对劲。哎呀，好好的鼻子你去动它干嘛呀？
0: 谁说过我？他鼻子像哈巴狗的，不就是垫高了一点点吗？又不是换了一个鼻子。
1: 大姐啊，都多大了，还去动那个动那个？好好的一张脸，你看你现在就像换另外一张脸一样。
0: 哎，你至于吗？不就是一个鼻子吗？结婚20周年啊，我垫了一下鼻子，你就说换了一个人，换个人不是更好吗？喜新厌旧不是你的本性。
1: 你还记得是20年？哎，我老爷跑到这边来张罗，这一切一切一切，就是为了这个纪念日。我要和我的老婆过这个纪念日，而不是另外一个女人。
0: 大不了关灯嘛，老公。我求求你了，我又不做了好吗？你就不要看着我的鼻子就好了。我把我垫过的东西把它拿出来好吗？
1: 垫那个贵不贵？
0: 不太贵。
2: 花多少？
0: 3000。
2: 哎呦，败家！
0: 我马上拿出来还要钱呢、啊，那要不要拿出来？
1: 明天早上起来看一看再算。
0: 你看着看着就会习惯了。
1: 对对。快灯，开灯！哎，开灯啦！我哎呀，抽筋，抽筋了！

0: 你忘了吃钙片了。
1: 吃吃吃，就非要玩这种什么偷情游戏，害得我心情极度紧张。我费了十几个小时到这边来，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
0: 怎么都怪我了？当初我有这个提议，你不是也拍手叫好的吗？
1: 对，我就是拍手叫好，我还张罗。

0: 我不行，我刚才多行啊！
1: 你早就不行了，你都不想想你有多久没行过了。要不是我这样的安排，你想想看，你有多久没试过像刚刚这样的干柴烈火了？还不是切不如铜。你以为我是为我自己啊？我不就是因为满足你内心深处的变态兽欲？啊，
0: 我变态兽欲？哎，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刚才的表情，怎么了？我什么表情啊？骚啊！哼！哎，如果我有一台 DV， 我一定录下来，让你看看，你跟那些日本的 AV
1: 女优有什么区别？哎！我骚，我骚还在家里骚呢，你骚，你他妈到外面骚去了！哎，不是说我不提吗？
0: 干嘛不能提呀？你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提呀？为什么不能提呀？
1: 哎，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有必要提吗？

0: 这样吧，好歹今天也是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我想你今天晚上也干不了什么了，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1: 我们不是一直在玩吗？
0: 玩个新的。
1: 玩什么呢？
0: 真心话大冒险。
1: 我不会。
0: 你别装了，去年你女儿生日你还跟她的同学一起玩过呢。
1: 哎，有些游戏是夫妻不能玩的，是绝对的禁忌。
0: 我们今天一直都在演戏，那就一直演下去啊。我们现在不是夫妻，我们是一对偷情的狗男女。
1: 你有病你。
0: 开始吧。
1: 我不要。
0: 必须玩。
1: 我拒绝跟你玩这个游戏。
0: 除非你不敢跟我玩。

0: 怎么玩？
1: 剪刀石头布，赢了发问。
0: 来，
1: 等一下，你先发誓，如果你讲假话，就死老婆。
0: 我发誓，如果我说假话，我死老婆。
1: 来，剪刀石头布，问吧。
0: 其实我没什么问题。
1: 哎，你别这样啊，要不然我等一下赢了，我不好意思问你的。快问快问。
0: 好。哎，你弄这个到底花了多少钱？
1: 你不要以为对我轻手轻脚，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哦。
0: 你先赢了我再说吧。哎，还有，这样无聊的游戏无止境的玩下去挺没劲的，我们定五把，不管谁输谁赢都不能赖着玩下去。
1: 可以啊，你确定要问这个问题吗？
0: 嗯。
1: 一万八。
0: 嘿，就知道连个零头都不止。
1: 其实你月底查月结单就知道啦。
0: 哎，这个冷了，吃了会胃疼。
1: 这么贵的东西我不吃我心疼。快点，第二把，剪刀石头
0: 石头布。
1: 嗯，问吧。
0: 上回你说借给朋友的10万块钱。
1: 哎，我知道你问什么了，我借给我弟了。再来，剪刀石头布。快点问，过时不候，快问快问快问呐、啊！

0: 你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我可以说两个吗？
1: 可以啊。
0: 第一，我没有当上音乐家。第二，我没有为你生个宝贝儿子。你已经给我生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了。
1: 哎，你别煽情了，我还没问你呢，快点！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0: 你输了，你输了。
1: 我这是故意输给你的。哎，结婚纪念日一把没赢，太不和谐了。问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那次以后，你还有没有再出轨？
1: 干嘛要问这样的问题呢？
0: 想到问就问呗。我想肯定自己的答案。其实答案并不重要。
1: 答案并不重要吗？
0: 不重要。难道我这把年纪会跟你离婚吗？
1: 那为什么要知道？
0: 我想了解人，男人。
1: 那次以后，我答应过你。
0: 所以呢？
1: 所以，我没有。还有一把，要不要玩下去？
0: 当然了。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有什么了不起？好好想啊，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你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你有没有出过轨？

0: 洋洋，喂，洋洋，是，我跟你爸在希腊呢。你跟你爸说吧。
1: 洋洋，
2: 爸爸，还是那件事，那个节目你就让我参加吧，好吗？
1: 哎，我跟你妈这次到欧洲来，主要是为你办转学的事情。至于那个节目，我觉得还是对你毫无意义。
2: 好吧，我知道了。
1: 就这样。
0: 我们这样对洋洋会不会太苛刻了？
1: 等他长大了以后，就知道我们俩是为了他好。相信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你俩对我更重要。
0: 你刚刚的问题我还没回答。
1: 不用了。
0: 为什么？
1: 大半辈子都走过来了，有些事有没有不重要。
0: 那咱们今天晚上
1: 花了那么多的钱，赔本的生意不能干。

0: 奔逃中，他们狭路相逢。
1: 站住！
2: 你能帮忙带路吗？
3: 哦，村子里的路我熟啊，我带您去。
0: 离乱变幻，每个人都计算着自己的出路。
4: 谁把我养大，我就跟谁叫爹。
0: 更深重的危机却悄然而至。
5: 就算当脑袋，也会想办法把人气给弄坏。
6: 请你相信我，我只想活下去。
7: 我要报仇！
8: 明天小鬼子就要来屠村了，我杀几个小鬼子给你们看看。
7: 波浪方，
0: 这是一场事关尊严与荣耀的殊死较量，一场国恨家仇的生死对决。血海与硝烟是他们最后的归途。
4: 小鬼子，你也在这儿呢。
0: 国产战争片《激战黎明》。

0: 阿弟，快走，快走啊，阿弟！
1: 去哪儿啊，大宝哥？大宝哥，我们会有一场全村人都来参加的婚礼，对吗？
0: 到那个时候，就是我真正的媳妇儿了。我给你做饭，你给我生娃。
2: 阿弟，快走！

0: 走。阿姐，这边，快！来，阿姐，来！
1: 站住！哎呀，吃奶呀！

0: 走吧，大小姐。
1: 阿静，阿静。

0: 七点呗，那回来，晚上到你家吃饭。
1: 哎，阿辉，反台呢？嘿嘿。

0: 便会想办法把叛人直接弄来，只是需要点功夫。
1: 好，不过小鬼子最近有些反常，你老千万要小心啊。
0: 兔子，我以为谁呢？
2: 给您带点好东西，爹。
0: 别乱叫爹。你找那些日本人叫爹去吧。
2: 谁把我养大，我就跟谁叫爹。
3: 再说，我还得跟阿弟成亲，不是？
0: 阿弟的事。你死了心，啊！
3: 爹，
2: 您不也用着日本人的东西吗？
0: 这东西拿回去。
2: 爹，您不吃也可以让三叔吃嘛，他身体那么不好。
0: 反正你三叔也吃不了了。
2: 他怎么了？
4: 不是说好多了吗？
0: 好什么？没有好要怎么好？
4: 那有什么用？
0: 叛逆心灵。这东西拿回去啊，反正你三叔也吃不了。
4: 那我去想想办法。

0: 太君，太君，还累。太君，辛苦啊！
1: 没有好要怎么好？
2: 没有什么用啊。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阿里个多，我的是阿里个多局长，我一起料理，一只鸡，
1: 不是，
0: 嗨鸡，咯咯咯咯鸡，你妈吃不得？美味しい料理。
1: 行くぞ。行くぞ。
0: 台所。
1: いい青年だ。
0: ありがとう。

0: 太监，我的是肚子疼，去茅房。阿里嘎多，
1: 阿里嘎多。
2: 太监，辛苦啊！辛苦辛苦。

0: 天天，
1: 乌兹纳、巴隆、穆拉尼罗，
2: 西奈诺黑多，克鲁斯。
3: 啊，乌萨，乌萨，我们的好朋友。
4: 哎，是我是我，太君，您这是去哪儿啊？
3: 去前面的村子，你能帮忙带路吗？
4: 哦，村子里的路，我熟啊，我带您去。
5: 太君。

0: 你个人拿我泰国国规矩都吓进的。
1: 太郎啊，どこへ？
2: 南頬の村です。
1: よし。これも私たちの行くところさ。
0: はい。
3: 我谢谢大家帮我抓着几个小鬼子，但是大家得赶快离开村子呀！
4: 我求求大家了，我求求大家了，明天小鬼子就要来屠村了。
5: 你们不要以为我在日本人那儿当个厨子，我就是汉奸。好，
4: 今天我就在这儿，我杀几个小鬼子给你们看看。
0: 我的他就搞了死，我马上就死了。
1: 吴桑。我们不想伤害村民，我们只想活下去，求求你不要伤害我们。
6: 大义灭亡，天公公的有事都是你，求求你王
1: 明天公公。
4: 赶紧带着乡亲们走啊，明天小鬼子就来屠村了。
7: 为什么要撤离呢？就因为你抓了三个日本兵？
4: 小鬼子真的要来屠村了，不信你问问他们三个。
1: 嗯，
7: 你们有会说中国话？

0: 你们到底来干什么的？为什么来我们村子？
1: 我们是想和村民做个交易。
2: 我让你还他妈的胡说！
3: 去，
0: 这还轮不到你来撒野。
4: 爹，
0: 什么交易？
1: 就是用我们的物资跟村民换一下钱。
4: 你别听他们三个的，这三个人都是逃兵，明天小鬼子就来了，明天鬼子就来屠村了，赶紧走啊！
5: 大宝，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在宪兵队偷听他俩说话的。
0: 就凭你，一个做饭的厨子，一个逃兵，也能听到这么机密的情报？切！
4: 二叔，
6: 乡亲们，我刚刚从县里面得到个好消息。小老板的老巢被炸了！乡亲们，乡亲们，冷静，冷静！这几天县里面正在等谈判的消息呢。自身难保的小老板，怎么可能来血洗我们的村子？啊？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支开了，自己捞什么好处啊？
7: 如果因为你赔上全村人的性命，
2: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6: 是你绑了三个日本兵，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日本人要屠村的话，
2: 该负责任的是你。
0: 给他们送吧。
2: 我可是敢！
8: 大宝，
9: 你绑着三个人不容易，就是给我们村子添麻烦。
2: 爹，
8: 不要叫我爹。

0: 你杀了他们，就能确保我们村子里安全吗？
1: 村长，请放了我们，我们对村民没有威胁。我了解松井，我们能给你们一帮助。
0: 你怎么帮到我们？
1: 我。
0: 三成，严师弟怎么看？
2: 事到如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抓紧时间让乡亲们撤离吧。
0: 那三个日本兵怎么办？
2: 先带回村里关起来。

0: 山路上发现一堆鬼子，这些村子方向赶来的，他跑得很快啊！
1: 带武器吗？都扛着枪呢！哎呀，哎呀，怎么办？阿弟。
2: 你倒是告诉我，咱们去哪儿啊？
0: 你敢留活命了你！
2: 哎，那爹呢？
0: 咱爹他太顽固了。

0: 为什么要毁了我们的村子？
1: 你们村子里有八路，
0: 我们村子里怎么会有八路呢？
2: 我就是八路。
3: 哎，我们村里还真有八路啊！
2: 爹，小鬼子冲我来的，我去。
0: 急什么？
3: 大哥，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小鬼子要的是三个日本兵和八路，我们把他送出去，不就得了吗？当然了，这个大家都自己人。哎，你看三强，哎，他还是我大侄子呢。
1: 你把日本人想得太仁慈了，你就是把我们几个交出去，村子里的人照样得死。
3: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4: 日本の国人はあなたたちを協力しない。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你把我们放了。我们跟你们合作，
0: 不能放。他是我们谈判的筹码。
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要还有个办法。我说，你写。村里没有八路，愿将擒获逃兵及所带武器还与贵军，避免干戈。

0: 我是西川村国民党西川村的治保主任张有才，要见你们当官的。
1: 走，走，走啊！
0: 别开枪，别开枪，我要见你们当官的。

0: 潇洒，八嘎，嗨，你他妈打烂都买来的。
1: 爹，我去把二叔的尸体抢回来。
2: 还想再多死个人吗？
3: 爹，
4: 啊，爹呢？
5: 爹。
3: 爹，后山的路已经被鬼子封死了，我们出不去了，而且合着

0: 上还有鬼子的瞭望哨，我们这么多人从河上没法一块转移啊。村口还有三十几个鬼子，也许还有我没看见的。
1: 三枪，找我们的队伍去。
2: 阿杰，你从后山悬崖爬下去，走暗洞，穿过大鼻子山，小鬼子不应该知道这条道，注意安全。
3: 好。
4: 報告。これは下からの見つけたの手紙です。

0: 后乐军要多久才能到？一天多的时间。三枪，你带着女人、小孩子，你先走，我老了。
1: 爹，
0: 爹，你抓紧时间带着乡亲们到后山主力去，我留下三十几个小鬼子又不是没有胜的把握，相信我吧。
2: 我当过兵，我相信三枪的话。
3: なるほど。ここにいるな。

0: 给你们看，我这把刀，这把刀上记着我杀了多少鬼子。今天大不了就是再多杀三个，给我二叔报仇。要杀鬼子的，都来！
1: 鬼子把我一家人都害了，我要报仇！我要打鬼子！
2: 我要打鬼子！
3: 我要打鬼子！
4: 我要打鬼子！
5: 我要打鬼子！
6: 我要打鬼子！
7: 我要打鬼子！
8: 停止！从现在开始。
9: 村里面的事情，听蔡强的。所以我们应该从后山寻找最佳的隐蔽地点，鬼子人少，应该不会从那儿摸进来。现在廊桥已经被封死了，照情形看，他们会从正面进攻。
10: 探索的时候，可能看见了努波鲁秘籍，萨嘎西达塞。所以我们应该在村口防着敌人的进攻。那是你们的想法。
11: 对，我们中国人还有个想法，就是杀了你们这小鬼子。
12: 一起，大宝，一起，大宝，他们是俘虏，你们把路上俘虏。
11: 我不是，他是邵家的仇人。
13: 那也不行。
11: 我没杀过中国人，其实我是台湾人。你怎么的中国人？中国人！
13: 你在干什么？把他给我按一下！
11: 请相信我，我会帮助你们的。
13: 相信我弄死你！
14: 如果你是风景，你怎么办？
13: 我会在村子两边安排两个小分队，正面佯攻，然后合围包抄你们。如果你是我们，你会怎么做？村子太小，目标太明显，不能发生正面接触，要利用后山地势的险要。 和山路的优势，躲开正面，跟他们打伏击战。
14: 我们最大的优势不是后山，而是村里的路。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
13: 请你相信我。

0: 我了解宋景，我会帮助你们。我只想活下去，回台湾。
1: 你们两个去后山，防止鬼子在那里突袭。你们两个去村口，监视鬼子的一举一动。
2: 是。
1: 你们两个去山顶，如果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其余的人都跟着我走。
3: 好。

0: 都看见了吧？以后捡到枪就这么用。
1: 好，
0: 大宝，你的，拿好各自武器，出发。
1: 好，
0: 不点。
2: 刚好缺把金丝，
0: 给他。来，给我填。

0: 阿弟。你怎么来了？
1: 我要跟你待在一起。
0: 大仗呢？
1: 我是你媳妇儿。
0: 别闹，你来了我们都得死。走，走啊！哎呀，求求你了，走。
2: 这姑娘挺漂亮。
0: 我媳妇儿，云桂梅也是我媳妇儿。
2: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媳妇儿。

0: 别来了，小萨嘎拉诺梅来，萨克森很高势力，伊玛黑亚多，萨克森，萨拉尼去过境外，西多里莫诺克斯纳，
1: 嗨，我跟你们说。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恒顺，恒顺，
7: 恒顺，
6: 用恒顺，万事顺。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山岳哥，
1: 山岳哥说，心里一定把我想起你，他相信你不是个逃兵。
0: 大宝哥，大宝哥。
2: 大宝哥。

0: 放开！
1: 大夫人。

0: 小日本，放开！大哥，
1: 小日本，
0: 放开！

是不是大家都会死啊？

0: 干什么？大宝，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对吧？外面有几十个日本兵，你们不去守好自己的路口，在这里哭，这样我们才都会死。
1: 大宝哥，我害怕。
0: 怕什么？我们只有七。

0: 打死十几个日本兵，该怕的是他们，是他们吧？
1: 命令，是。那才小太司令的，好狠心，古代子。是。霍干诺，还希望看看，四百天的黑洞，下杀子。是。

0: 其实我也怕。我曾经在战场上看着我成百上千的战友在我身边一个个死去，雪，浑身都是他们的血。
1: 我怎么不想当逃兵，被我打没了
0: 七年了，七年了，我每一天都会想起我的那些战友们，他们在梦里问我，大宝啊，我们那场仗赢了吗？我说不出口啊，我当了逃兵七年了，我每天做饭的时候就想用我的菜刀把小鬼子剁成肉泥，剁成肉泥。七年了，
2: 我这个逃兵汉奸给咱们的队伍提供着情报，交易着药品，
0: 可是我真的很想在你面前杀几个小鬼子，我就是想跟他们再打一仗。今天我做到了，后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儿有养育我的父老乡亲，这儿有我的媳妇儿，他们都看着我呢，他们等着我，他们等着我杀光了所有的小鬼子，然后一起过好日子。

0: 小鬼怎么样？
1: 他没回小分队，好像已经撤走了。
0: 其他人呢？
1: 什么样子？
0: 哪儿一杆枪？

0: 弟弟一緒に。お願い。俺もついていく。今日では死んでも一緒にいる。
1: ありがとう。

味方です。モラにはまだ飛ぶ者がいる。水をしてる。モラに話しよう。我を信じてくれ。じゃあ頼むは味方

0: 爹。
1: 让我们来吧。

爹，等打跑了小鬼子，我就娶个媳妇儿，给您生个孩子，让您抱孙子。

0: 看看。
1: 大宝哥，对不起，
2: 阿辉，其实我应该跟你说声谢谢。从前呢，我在战场上不知道多少次被战友就像你今天这样抱住过。
1: 他们还活着吗？
2: 不知道。

0: 想过娶媳妇吗？
1: 我们家穷，
2: 等打赢了仗，让村长给你发媳妇。

0: 能把小鬼子打跑了，就什么都有了。
1: 哼，
0: 盯你了，你全靠用这个波信儿啊。
2: 哎，可以别一个人往前冲
0: 啊。
1: 你这，
3: 如果今晚小鬼子不进宫的话，你就和村长去后山。
1: 行。

0: 一切就都结束了吗？
1: 嗯，明天小鬼子都得死了。

0: 我们会有一个全村人都来参加的婚礼，对吗？
1: 对，等回到镇上，给你找最漂亮的轿子来娶你。

0: 应该是我最美丽的时候吧。
1: 嗯，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真正的媳妇儿了。我给你做饭，你给我收碗，
0: 我今天就要做你真正的媳妇儿。

Yeah. Axel!

0: 你去死！
1: 走啊！
0: 不，
1: 顾天，
0: 大宝哥，
1: 扛走！

제가 하시니께 아버리.

0: 看看，村にはもう誰もいない様子だ。
1: 村山一帯、彼らは全て殺す。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萨，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

0: 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都在镜头光影里鲜活地展现。古装影片里的礼仪风骨，现实题材中的人间烟火，处处都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正是电影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部精彩影片。
2: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3: 就在五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
4: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5: 出发！
2: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5: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6: 我们是伊朗人，还没有被驯服，不能得命。反击
7: 吧！
8: 全天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2: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导演林超贤，主演张译、海清，众星集结。8月25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2: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的芝加哥。
9: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方斯·卡彭发出传票，
10: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我请你帮助我。你说什么？
11: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12: 去抓他们！
2: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9: 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11: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10: 世道变了。
2: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11: 你让我怎么办？
9: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13: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孩，她叫做阿凯，欢迎回来。
1: 你好，她长得像妈妈。如果你问我，她还在深爱着那个人。
0: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我得生活下去，所以我就写了。
2: 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3: 数十亿。再让我听听那句话，说吧。
1: 超人永远不会。
2: 你错了。
3: 氪金体。
1: 除了氪金体之外，刀枪不入，能让他丧命。
2: 你还没看到全貌。

你即将远行，我的小卡瑞奥，但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你，就连死亡也无法分开我们。你会继承我的力量，你会通过你的眼睛看到我的生命，如同我的眼睛会看到你的一样，让它生生不息，世代相传下去。

0: 尽管你有前科，我知道你是好人，好男人，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从我收到你的第一封信开始，我就知道你与众不同。你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奋斗至今。你也许做过一些错事。
1: 不，
2: 各处看在上帝的份上。
3: 见鬼！快让我们进去。
0: 你说过，如果我帮你，帮你从监狱出来，你会照顾我一生。你做到了，你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1: 签字吧。
0: 所以你应该得到我的一切。
1: 这儿，这儿。
0: 我爱你，莱克斯·卢索。

0: 你把摄像机打开好不好？你的朋友们令我恐惧。真正令人恐惧的是监狱，基地。为了生存，你必须结交令人恐惧的朋友。像我这样的天才，在里面的价值还不如一盒烟或是一块锋利的铁片。知道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吗？不，你当然不知道。
1: 普罗米修斯是一位神，他从众神那里偷出火种，把他交给人类。从本质上讲，他给了我们技术，给了我们力量。
0: 原来我们要偷火种，在北极。
1: 实际上差不多，知道吗？谁掌握了技术，谁就能控制世界。罗马帝国统治世界是因为他们修建了道路，大英帝国统治世界是因为他们建造了船只，美国是因为原子弹等等等等。我只想走普罗米修斯的路。
0: 听着很不错 ，Alex， 可你不是神。
2: 甚至是穿着红斗篷飞来飞去的自私鬼，从
3: 不肯和人类共享魔力。哎，老板，我们有了发现。
1: 不，我从来不想当神，我只想为人类取到火种，然后得到我那块蛋糕。

这是他的房子吗？可以这么认为，差不多。但他更像一座纪念碑，记录着那强大无比但早已消失的文明。这是他了解自我的地方，是他接受指导的地方。

0: 我的儿子，你不记得我了。我是叫Real，我是你父亲。按照你们的说法，我已经死去数千年了。他把我当他儿子了。你来自克星球，在你面前的水晶里面嵌入了所有的文化和技术信息。他们来自 数十个星球，28个已知星系，你的任何问题都能解答。在这个孤独城堡中，我们可以共同寻找答案。他能看见我们吗？不，他早死了。我的儿子，卡瑞尔。 提问吧，
1: 告诉我一切，从水晶石讲起。

0: 哦，太可怕了！
1: 目前现场的灭火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警方终于赶到了，可是现场仍旧一片狼藉，边境冲突和轻武器交火事件不断的发生。
2: 别担心，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妈妈。妈妈，
3: 五年了，要是你爸爸在，就不会让你走。我简直快要绝望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哦，克拉克，你找到想要找的东西了吗？
2: 我以为他还在那儿。
3: 你的家乡？
2: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3: 克拉克，宇宙无边无际，希望永远存在。即使只剩下你一个，也并不孤独。

0: 对不起，见鬼，你轻点好不好？吉米，克拉克先生，哦，看他，看他先生，欢迎回来，哦，上帝呀，等等，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1: 哦，对不起，伙计，
2: 我正在找住处。如果哪位知道，用合适的。嗨，肯特先生，是我亲手做的，一块蛋糕。哦，看样子很好吃。奥尔森，那些生日宴会小丑杀人案的照片你放在哪儿了？
0: 我马上去找老板。嘿，看谁回来了？
1: 肯特。
0: 嗨，老板，谢谢您让我恢复了工作。
1: 别谢我，去谢短命的帕尔姆好了。
3: 人死天注定。
4: 我得赶紧走了，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肯特先生，
5: 嗨，奥尔森，我得赶紧走了，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肯特先生，嗨，知道哪儿能找到？路易斯，嗨，昨晚干嘛了？零点。
6: 韦斯特灭火倒计时系统是此次发射最关键的环节。
7: 路易斯·莱恩，每日星球报记者，你说过航天飞机将会带来崭新的运输时代，是普通人能够享受跨大陆飞行的便利。那么，请问你所说的普通人能够享受的实际价格预计会是多少？
8: 你的问题在新闻发布会文件中已经做了回答。迈阿密调查者报记者，你们预计最初能有多少航班投入运营？
9: 计划每天飞十个班次，第一年开辟五条航线。John
10: Graham， 洛杉矶检查者报的记者，请问是否有头等舱和经济舱？头等舱有什么特殊服务吗？

0: 是的，她长得像妈妈，为人处事也像她，尤其是遇到麻烦的时候。
1: 妈妈？
0: 哦，是的，我想你还不知道吧，为记者路易斯莱恩当妈妈了。嗯，听着，我不会怪你的，没关系。
1: 对不起。
0: 不，他的照片很多。
1: 等等，他结婚了？
0: 是的。不算结婚，就算是长期订婚吧。不过千万别问他何时结婚，因为他讨厌这种问题。
2: 民用航天飞机也要由宇航局制定严格的安全操作规程吗？这是跟空军的合作项目。
0: 你没事吧？看样子你很想喝一杯。
3: 这地方破烂不堪，我们干嘛来这儿？
4: 决定在你做指甲美容和在网上订购毛皮大衣的时候，我一直在忙着破解秘密，认识宇宙间最高级的文明。
3: 这就是你说的文明？
4: 和地球上落后的建筑方式不同，超人家乡克星球采用的基本技术是利用水晶生长的方式。
3: 我听着怎么像是变戏法？
4: 当然，对于不开化的人来说，任何一种先进技术都和变戏法差不多。可是想想看，城市、车辆、武器，还有陆地，全都能生长出来。人们可以用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创造出全新的世界。它就像颗种子，有水就能生长。
3: 就像野草一样。
4: 说对了，基地，就像野草。
0: 克拉克过去几年完成了一次心灵探索之旅，他去了很多地方。
5: 是吗？他一定不想回来。
1: 你说回来？
5: 回来工作。
1: 是的，我因为世界在变，我是说世界当然会变，但有的时候你认为不会变的事情，它也有可能会改变。比如说路易斯，像她这样的女人也会安顿下来。
0: 是的，如果你问我，因为这种事她绝不会告诉你。如果你问我，她还在深爱着那个人。
6: 我们原来的航天飞机在初始发射阶段只能够产生750万磅的推力，可是当附着在这架波音777飞机上的时候，请讲。
7: 如果这次发射真像你说的那么重要，为什么只允许一家新闻网进行报道？
6: 这个问题留待发射后的新闻发布会回答好不好？你说呢，莱恩小姐？当我们升到40000英尺高空时，航天飞机脱离并自行爬升，然后两套推进系统之一的液体燃料助推器点火。当航天飞机到达同温层时，第二级入轨助推器点火，并以4G的加速度把飞机送入散逸层。
8: 小心。
0: 知道。
8: 小心。
0: 知道。
8: 小心，斯坦福。

0: 天哪，他真了不起！等着瞧吧。
1: 有点像《乱世佳人》。关掉摄像机。
2: 我还没拍完。
1: 我说把该死的摄像机关掉。
2: 也许是我操作有问题，
1: 不，与你无关。

0: 点火系统一分钟内开始倒计时，正在进行
1: CDR 计时开始，三分钟倒计时，客舱情况正常，飞行舱情况正常，飞机测控数据保持稳定，完全符合发射条件。
2: 明白。
3: 休斯顿听到没有？
0: 休斯顿听到没有？
1: 电压发生变化。
4: 怎么回事？
5: 大家不要紧张，没什么可担心的，大概是发生了短暂临时停地情况。
6: 怎么办？
4: 没办法，只能等待自行恢复。
2: 报警！报警！
5: 哦，的确如此，刚才发生了短暂临时停电情况。
4: 飞行高度已经接近4万英尺。
2: 明白，4万英尺。

0: 完了。
1: 我想应该不会。

0: 两台发动机均出现故障，不过已经恢复正常。
1: 装置记号，尽管可惜，但必须取消。
2: 要这次发射。
3: 终止助推器点火。
4: 明白，终止助推器点火。
5: 助推器没有响应。
6: 点火倒计时仍在进行中。
7: 地面技术中心，我们遇到问题。
4: 快！
7: 看来是断电，是引发故障。两台助推器仍在执行点火倒计时程序。
4: 地面技术中心只剩30秒时间，什么？松开连接装置，我们无法关闭助推器。
2: 目前仍有可能完成发射，然后重新进入
0: 紧急发射程序。
8: 还有23秒开始点火。装置记号，同意启动逃生程序。21、20、19。
9: 连接装置没有响应。
4: 17。
2: 无法实现分离。重复一遍，无法实现分离。连接装置发生故障。
10: 大家不要惊慌，绝对没有问题。
9: 无法实现分离，连接装置没有响应。
0: 休斯顿，可否由你实施操控？
8: 7。
2: 操控装置没有响应。
4: 重复一遍。
9: 5。
2: 没有响应。
9: 4。
8: 3。
10: 如果幸运的话，大家还能听到轻微的超音速音爆声。
8: 幻影21报告，他正在将我甩掉。
4: 全体飞行控制部门进入紧急状态。
11: 演练，非关键人员马上撤离，切换紧急。
8: 我不知道还能跟多久。
10: 谁来帮帮我？
11: 这里是 CNN 电视网，报告重大新闻。弗兰克·雅各布，华盛顿报道。
12: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创世纪号航天飞机的首次航行在空中发生紧急情况。
13: 新型轨道航天飞机创世纪号在发射中遇到了问题。据报道，航天飞机未能实现脱离，助推火箭将两架飞机一同送入太空。
11: 我们正在赶往卡纳梅纳尔角，现场直播事态最新进展。
8: 吉姆，我们目前只知道航天飞机和波音777飞机的连接装置失灵，没有按计划实现分离。
14: 应该做点什么？
8: 我们还知道目前为止助推火箭仍旧处于工作状态，然而根据推测停电事故。

0: 我们需要帮助，
1: 正在执行故障诊断。入轨助推器5秒钟内点火。 注意，由不明飞行物自西南方向飞来。
2: 明白。
1: 它的飞行速度极快。

0: 大家都好吗？
1: 这是谁？

0: 你没事吧？希望这次经历不会影响你们对飞机的信心。根据统计数字，飞机仍是最安全的旅行方式。
1: 臭人！

0: 大家注意听好了，我要知道所有情况，所有包二森，我要看到他在所有地方的照片，不，只要最精彩的娱乐版，了解他们如何把飞机弄出棒球场。旅游版，他去哪儿了？是去休假吗？去哪儿休假？闲话版，他和谁约会过？时尚版，换了新服装没有？健康版，他胖没胖？是否吃减肥食品？商业版，这件事对股票市场会有什么影响？长期还是短期？政治版，他是否仍然坚持真理和正义？等等等等，标题是超人归来。马上行动。
1: Jill，有灾难性故障手册吗？
0: 没有，干嘛问这个？
1: 这种神秘电磁脉冲致使所有通讯工具失效，整个电网中断，给这次重大发射活动造成了灾难性。
0: Lois，
1: 干嘛？
0: 到我办公室去。大家马上行动起来，我们关心的不是断电，是超人。
1: 这件事是由电磁脉冲引起的，老板，东海岸的所有电器都陷于瘫痪。
0: 首先你没事吧？
1: 没事。
0: Lois，报纸有三大卖点，悲剧、性、超人，人们厌倦了悲剧，写性又不是你最擅长的强项，
2: 所以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报告超人。如果不说你，
3: 嗨，Lois，你好好吗？
4: 是。
3: 你确定？杰西在哪儿？
5: 好像在办公室。
6: 嗨。
7: 你好。
6: 你是谁？
7: 我是克拉克·肯特，你妈妈的老朋友，那时候还没你呢。
6: 真的？他从没有说过你。
7: 真的？从没说过？
6: 没有。
1: 杰森，你在这儿干嘛，宝贝儿？
6: 没意思，爸爸办公室。
1: 爸爸办公室没意思。克拉克，嗨，欢迎回来。你已经认识这小东西了。
7: 是的，我们正在讨论。
1: 维生素用过了吗？
6: 用了。
1: 眼药呢？
6: 用了。
1: 哮喘灵？
6: 用了。
1: 钙片？
6: 用了。妈妈，
1: 好孩子。他体质有点弱，不过将来他会长得又高又壮，就像他爸爸，对吗？
6: 对。
7: 我在飞机上看的。
1: 哦，是的，那算不了什么。能用你的订书器吗？
7: 哦，当然。
1: 好。谢谢。

0: 祝贺你荣获普利策奖，令人难以置信。
1: 是啊，很难想象，真是。哦，我很想听听你旅行的事。你去了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遇到些什么人？
2: 我一言难尽，从哪儿说起呢？这个小家伙去哪儿了？哎，孩子，你好吗？
1: 很好，能跟你叔叔说说，别在这篇文章上难为我了，好吗？求你了。
2: 说说。
1: 说说。
2: 我知道了。
1: 哎，你还好吗，孩子？哦，这是克拉克。哦，克拉克，瑞查德，瑞查德，克拉。瑞查德·怀特。嗨，瑞查德是报社的助理编辑，实际上正是他挽救了我们国际部。
2: 这个，
1: 他还是一名飞行员，喜欢恐怖电影。嗯，克拉克是，就是克拉克。
2: 哦，我可是经常听说你。
1: 哦，真的吗？
2: 吉米提起你赞不绝口。<笑>
1: 我得走了。
2: 去哪儿？
1: 佩瑞说了，超人归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2: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就别听他的。
1: 那当然，我要去电厂核实断电时间。
2: 好吧。跟妈妈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路易斯。啊，真拿他没办法。知道吗？不管我们关系有多亲密，他对我永远是个谜。如果需要帮助，到办公室找我。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啊，宝贝儿，想去哪儿？去公园。
3: 他掌握了世界，他掌握了世界，他掌握了世界，他掌握了世界。
4: 哇哦，他可真帅！

0: 遇到麻烦了是吗？
1: 看到对方你就明白了。
2: 下面干什么？
0: 把它改造一下，安装到尾部，说明书是俄文的，也难不倒我。
3: 我路易斯。
4: 嘿，克拉克，回来一周了，感觉怎么样？
3: 哦，很好。其实这就像是骑自行车。
4: 自行车？
3: 是的，只要你没什么。不过我在想，我回来以后，咱们还没有找机会好好的谈一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不妨一起吃一顿。
4: 能问你点事儿吗？
3: 当然。
4: 你遇到过什么人，让你觉得尽管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却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让你觉得你们天生就该在一起。可是他却不辞而别，甚至连一声再见都没说。听着怪无聊的是吧？
3: 这个也许
4: 出租车，
3: 也许说再见并不容易，因为他必须
4: 出租车。
3: 他很想说再见，不过那也许对他很困难。
4: 很困难？说声再见有什么困难？再见很简单，这有什么困难的？
3: 我们这是在说谁呢？
4: 没说谁，算我没说。出租车，嘿，出租车。哇哦，谢谢。去河滨大道312号。晚安，克拉克。

0: 我要吃炸鸭蛋卷。
1: 不行，宝贝儿，你只能吃清静鸡翅。
2: 既然然后明年为什么还开中餐？
1: 因为他喜欢吃豌豆。
3: 我们都喜欢油炸食品，不喜欢健康食品。
0: 是。
4: 孩子们都喜欢吃炸蛋卷。

0: 我注意到最近你有一些变化，是吗？路易斯，你写的那篇文章，为什么世界不需要超人？不，另外一篇，以前写的，我们认识以前。
1: 哪篇？我写他的文章有几十篇，我相当于他的媒体代理人。我和超人过夜。
0: Richard， 别这样，那只是一次采访的题目，而且那是你叔叔 Perry 的主意。
1: 。
0: Richard，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爱上他了？他是超人，几乎所有人都爱他。那你呢？ 不，
1: 我不敢提这事。

尽管是人类把你养大，但你并不是人类。他们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卡瑞尔，但他们缺少一盏指路的明灯。由于人类具有追求美好的能力，我把你送给他们，我唯一的儿子。

我们这个。